0: 孔子的学问为什么这么好呢？三个原因。第一是悟性，第二是贯通，第三是实践。孔子讲究做学问要有悟性。有一天，孔子突然问他的学生子贡：“
1: 是啊，你觉得你和颜回两个相比怎么样？”
0: 前面我们讲过了，子贡这个人是老喜欢跟别人比的，对不对？而且比下的结果都是别人不如自己的，是吧？那你跟颜回比比，那怎么样？子贡这回可能学聪明了，还是这么回事？子贡说：“
2: 哎呀，俺端木赐哪里敢和颜回比呀、啊？”
0: 哎呀，我端木赐哪里敢和颜回比啊？
2: 会什么一而知十？
0: 哎，这个同学啊，老师教他一，他回去一琢磨，想出十来了。
2: 字呢，都想不到二啊。
0: 孔子点点头，嗯，
1: 嗯，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0: 那这句话又怎么翻译？吾与汝，汝就是我，对不对？汝就是你。当中那个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赞成你。与就是赞成的意思。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颜回呀。而请注意这个地方，子贡称的颜回的什么？名。名。颜回，字子渊，所以称字要称颜渊，但是子贡没有叫他颜渊，叫他颜回。那是不是子贡对颜回不礼貌了？不是，因为是在跟老师说话。跟老师说话，谈到其他的同学，必须说名，不能说字。啊，而且后代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礼节，对尊者说话的时候，说到自己的同辈同级，都是说名的，直呼其名。啊，比方说你跟皇帝说话，啊，你说到曾国藩，你就说曾国藩怎么样，三个字，就这么说。那但是你见了曾国藩，那你另外一种称呼。子贡为什么比不上颜回呢？闻一知十，用现在的话说是举一反三，就是有悟性。学人文学科的悟性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我的观点啊。而且我觉得一个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悟性。以前我们很多人认为教学的任务就是传播知识，这个我是不是太赞成的。那知识当然要传授，但是知识不如方法，方法不如智慧。打个比方说，好比咱们电脑，知识就好比数据，那电脑没有数据是不能运行的，对吧？方法好比什么呢？程序。程序重要还是数据重要？程序重要。你没有程序，这个电脑不能运作呀。数据你可以录入啊，而且数据你录不完的呀，知识你是学不完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方法呀？你要有个方法，你拿来知识是有用的知识，你没有方法，你一地鸡毛，那知识是没有用的。而更重要的呢，你是要有设计程序的程序，那就是智慧，这个就要有悟性。所以还是孔子和子贡谈话。有一次孔子跟子贡说啊，他说：“次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读书读得多，知识挺多，记性又好啊？”子贡说：“是啊，不是吗？”原文是：“然，非也。”我们读《论语》读这些书，我们要把语气读出来，啊，不要搞那种死记硬背啊，啊，然非也，嗯，你什么都没领会。子贡说：“然，非也，是啊，不是吗？” 孔子说非也，不是，我这个人不是书读的多，知识多，记性好，是什么呢？于一以贯之。我做学问的诀窍是用一个东西去贯穿它。什么东西孔子没说，但是我们可以领会。也就是说我们做学问，我们学习一定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可以是基本方法，可以是内在逻辑，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叫什么呢？叫纲举目张。纲举则目张，你没有纲，你这些目是没有用的。可惜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记住孔夫子的教导，老喜欢比知识多。这就说到孔子的第三条了，实践或者说有用。孔子非常强调实践。为什么强调实践呢？这也有原因，就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两门，一个是政治学，第二个是伦理学。这两门学问都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问。我不是说所有的学问都要实践，它有的可以是不需要的，它有些它是必须实践的，政治学、伦理学必须实践。你不实践你没有用，你不实践就没有意义，你不实践你也不知道你的观点是对是错。政治学要在哪儿实践？官场。伦理学要到哪儿实践？社会。要实践政治学和伦理学要干什么？做官。因为你做了官以后，你才能推行你的政治主张，那才能进行政治学的实践。你做了官以后，你才能敦风化俗，你才能进行伦理学的实践。由于孔子的学问是这样的学问，这就注定了孔子他必须做官。那么孔子他想做官吗？我们下集告诉大家。
3: 讲先秦诸子不能不讲孔子，说百家争鸣不能不说儒家，儒家是百家争鸣第一家，孔子是先秦诸子第一人，他们对后世影响巨大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孔子和儒家提出了事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为天下读书人指出了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解决了他们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孔子为什么主张读书做官？他自己想做官吗？他通过什么途径做官呢？他做官有什么目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学而优则仕》。
0: 孔子想做官吗？想，多想，很想，非常想，想得不得了。还是和他那个学生子贡有一段对话能够证明这一点。有一天子贡去问孔子，
2: 老师啊，现在有一块美玉，非常好的玉，咱们是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还是把它卖了呢？
0: 我们前面讲过，子贡这个人是会做生意的，是孔子学生当中最有钱的，那一说就说到做生意了，在商言商嘛。但是我们要知道，孔门弟子和老师，或者说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是不能就事论事的，你不能做字面上的理解，它有别的意思。往往还是这个子贡啊，有一天问老师说，老师啊，贫而无灿，富而不骄，何如？

0: 什么叫贫而不颤呢？就是很贫穷，没有钱用，但是不颤媚，不搭巴结讨好那些有钱的人。富而不骄呢，就是自己非常有钱，但是不会瞧不起没钱的人。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解释贫而无颤，富而无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钱的不傍挂大款，有钱的不耍大牌。那子贡问老师这样行不行？孔子说可以，但是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还比不上更高一个层次的。虽然自己没钱，但是很快乐，穷开心。虽然自己很阔气呢，但是非常有礼貌。子贡下面就问了一句话，说老师啊，我记得《诗经》上有一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这个意思吧？什么叫如切如磋？切磋就是指加工象牙类的工艺品。这象牙拿来以后要把它切开，然后仔细的把它磨一磨，这叫切磋。玉石拿来呢，要把它凿一凿，然后再把它磨光了，这叫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意思就是要像对待象牙和玉石一样的精益求精。老师刚才就是这意思吧？这我们听了一头雾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人也要像对待工艺品一样精益求精，切了又切，磋了又磋，琢了琢，磨了又磨。孔子对子贡的这个教导就是在切磋琢磨，因为贫而无颤，富而无骄，他只是做到了什么呢？做到避免不应该的，就不应该做的事你别做，而贫而乐，富而好礼，是做了应该的，应该的比做避免不应该的要难一些，又上了一个层次。所以子贡说，老师你对我这番教导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了。孔子一听非常高兴，哎呀，是啊，你太有才了。所以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你不能就事论事，要看到后面的意思，要看到后面的意思。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子贡的问题。
1: 老师啊，现在有一块美玉，非常好的玉，咱们是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还是把它卖了呢？
0: 有美玉于私，我们现在有一块美玉，你就不能照字面理解出就是一块玉了。是什么比喻呢？人才，世人，君子。我们君子，我们世人，我们人才，我们知识分子，就像一块美玉，我们是应该做隐士藏起来，还是应该做官呢？卖了它。孔子怎么回答呢？古之哉，古之哉，吾待古者也。孔子说，卖了呀，卖了呀，我这等着买呢。一口气说了两个卖了吧。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当中这个现在我们看是贾宝玉的这个贾字到底应该读什么？一般的解释说读古，商贾的古啊，这个古呢就是商了，就是卖了或者买了，买卖了。所以善贾者就是识货的人，会做生意的人啊。吾待贾者就是我等着卖了。还有一种读音呢，读价，因为古代这个贾字啊通价钱的价，你看它加一个单人旁就是繁体的价钱的价字，你也可以理解为价钱，就是我在等着一个好价钱，所谓我待贾。

0: 吴哲也，就翻译为我正等着好价钱呢。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孔子到底是在等好买主还是在等好价钱呢？那大家可以选择，我个人选择好买主。为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宝刀赠烈士，货卖与市价。对于孔子这样的人来说，识货比价高恐怕还是重要一点。所以我还是主张把它翻译为我正在等着好买主，我正在等一个识货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是识货的还是好价钱，总而言之，孔子主张把自己卖了。所以说古代的一个士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绝非贬义。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这孔子急于从政啊，一口气说了两个古之灾嘛，卖了卖了卖了，赶快卖，我正当好价钱呢，我正等好买主呢。那他这种急于求从政呢，就使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很不高兴。这个不高兴的学生是谁呢？子路。子路的名字叫仲由啊，由是他的名字，年纪大，比孔子小九岁，而且最早跟了孔子，他在《论语》当中出现的次数也最多啊，是孔子最重要的一个学生之一啊。那么子路在《论语》当中出现次数很多，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的特点就是辈分最高，时间最长啊，他一直差不多跟到孔子去世前啊，挨骂最多。孔子骂过的学生有三个，我们后面都要讲到，他是骂的最多的。那他挨骂最多，是不是孔子不喜欢他呢？不是，是他这人性格有问题。子路这个人的性格，用咱们北京人的话说，就是混不吝，胆子大，脾气暴，性子急，认死理儿，水里火里不回头，犟牛一头。所以李林先生呢，说他像李逵，很像。孔子和子路的关系就像宋江和李逵的关系。你看李逵是吧，忠心耿耿，挨骂最多，因为他说话老不靠谱啊。嗯，这个，但是他骂归骂，是吧？好归好，忠诚归忠诚。那么子路怎么个不高兴呢？因为孔子曾经有两次从政的这个机会，要做官的机会，但是这两次机会呢，他都有问题。这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招聘孔子的人是叛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反政府武装力量。
1: 孔子遇到的两次做官的机会，分别发生在公元前501年和公元前490年。公元前501年，鲁国内部政治混乱，诸侯大权旁落，由大夫执政，因此引起了有些地方官员的仿效。鲁国的费邑就是在今天山东省的鱼台县，他的地方长官公山扶扰也起了不臣之心。然而不臣容易，要治国就难得多了。公山扶扰知道孔子是治邦安国的能手，所以就派人来请孔子帮助他治理废邑。而同样的问题又发生在公元前490年，诸侯国晋国发生内讧，执政的赵简子讨伐范氏和中行氏，而范氏中行氏的家臣毕奚是中牟的地方长官，他盘踞中牟，抗拒赵简子，是典型的犯上作乱。 必须为了加强自己

0: 就派人去请孔子到中牟来帮助自己，这就是孔子的两次从政机会。
1: 这两个人在那搞叛乱啊，搞叛乱的把孔子请过去，这孔子就动心了，就想去，子欲往啊，这论语上明明白白写着子欲往啊，想去啊，这子路就不高兴了。那子路一不高兴，他这人直啊，你要知道，他一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写在脸上了。那《论语》上也有记载，子路不悦。那当时是说话的说字，大家都知道读悦了。子路不高兴，他不高兴啊，不是他说。他怎么说呢？第一次子路说：“未之也，是没地方做官就不做嘛。”你怎么能到那个家伙那儿去呢？这第一次。那第二次这话就说得更难听了，因为第一次子路已经批评过了，这怎么第二次的老师他又要去？子路就说：“习者有也闻诸夫子曰。”这话就厉害了，他说过去啊，我仲由曾听先生谆谆教导。先生怎么教导我们呢？说一个为非作歹的出尔反尔的那样的人，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先生就是这么教导我的。现在这家伙明明是一个叛徒，先生却要去，如之何？请问先生，你怎么解释？这话说得相当的重啊，我们都替孔子捏把汗啊，这怎么回答呀？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崇拜孔子的人就开始打圆场了，说呀，你们这个你们不懂啊，孔子哪里是想去啊，他这是考验子路嘛。这是一种解释啊。第二种是说，哎呀，你们不懂啊，孔子是不想去，但是他这人心软呐，他厚道啊，那人家来请他，他不能驳人家面子啊。再说孔子也想想，虽然那都是坏人，是不是啊？那我去了以后，我可以帮他们改邪归正，是不是？这第二种打圆场。第三种说，哎呀，你们哪知道啊，说这两个人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们攻击的对象他也不是好东西，这是小坏蛋打大坏蛋。那孔子支持一下小坏蛋呢，那就打了大坏蛋，那以毒攻毒啊。三种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三种解释实在是曲意回顾了，也不是孔子的原意。因为孔子自己呢是有回答的，而孔子这个自己的回答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就孔子对这两件事情的回答呀，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孔子为什么这么想做官。
0: 发生在公元前501年和公元前490年的两次叛乱，都拉拢孔子加盟自己，而孔子居然两次都想去，这就让很多人不解。于是后人为孔子打了不少的圆场，但是这都是猜测，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老人家当时的真实想法，后人只能勿忘说之。而透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个急于从政做官的孔子，他的急迫甚至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那么孔子为什么这样急于做官呢？
1: 那我们看孔子怎么回答呢？第一次子路问他说，哎呀，没有地方去就算了，没有官做就算了，干嘛到这种人那儿去？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夫招我者，而岂徒哉？”就是他们招聘我，难道白招聘吗？不能白招聘。怎么个不能白招聘呢？讲价呀。

0: 我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啊、谈什么条件呢？好，你用我可以，你得实，按我的主张来，我去了以后不按你那一套来，我按我的政治主张来，他答应我我就去，我可以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所以孔子接着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用我让我执政，我就把他那个地方变成东周。东周是什么？东周是孔子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政治设计，就当时社会出问题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孔子认为就是回到东周。当然孔子最希望回到西周，但是他也明白那西周实在是回不去了，打个折扣回到东周有也行。可是他这主张大家都不听啊，他只要找个地方自己来做呀、啊、搞一个政治特区啊。就是那么就从这个回答我们可以得出第一点的，孔子为什么急于从政呢？他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那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回孔子怎么回答呢？啊，子路问他是吧，先生说过了，那样的人君子不能去的啊，你怎么现在你要去，你怎么解释？孔子也急啊，是吧，因为这个等于指着孔子的鼻子说你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言行不一，这是道德审判了。孔子也急了，孔子说，然有是言也。是的是的，我是说过那种话，他的认账啊，对吧。他说但是非常坚硬的东西那是磨也磨不坏的呀、啊、非常洁白的东西那是染也染不黑的呀、啊。他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是就是说，虽然那伙人是坏人，但是难道我们好人去了以后就变坏了吗？只要我们是真正的好人，我变不坏啊。那不越坚乎磨而不磷，不越白乎灭而不滋。真正坚硬的东西磨不坏，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不黑。但这个回答有问题，他只回答了我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要去啊？尽管你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不会变坏，那你也可以不去嘛，为什么要去？
1: 不说了，
0: 他说我难道是葫芦瓜吗？就当时有一种葫芦瓜呀，味道很苦，他不能吃，只能做个装饰品挂墙上。孔子说我难道就是那种葫芦瓜吗？难道能够细而不实？也就是说我是要有用的呀，我不能摆看呐、啊，我一定要实践呐、啊。我的学说只有实践才知道它价值所在，我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我的学说的对错，我不做怎么行啊？这就是孔子急于从政的第二个原因，实施学术主张。那么孔子急于从政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孔子代表什么人？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庶人而言，君子是相对小人而言。士人和君子与庶人和小人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士人和君子是有人生价值的，庶人和小人是没有人生价值的。士人和君子既然有人生价值，他就必须去实现。怎么实现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做官，还有一个是做学问。那么在这样两种选择当中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呢？既做官又做学问。这个既做官又做学问叫什么呢？叫士而优则学。

学，学而优则仕。这里的优是什么意思？优异，不是优秀。以前我们都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去做官，错了。学而优则仕是我做学问我还有余力我就做官，因为他前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我做官还有空闲有剩余的精力我做做学问，我做学问有空闲有剩余的精力我做做官，在做学问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是最佳理想。做不到呢，首选做官。仕而优则学，请大家注意，是放在学而优则仕前面的，首选是做官。为什么首选是做官？第一，做官是读书的目的，这个在孔子那里非常明确，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第二，只有做官才是世人的正当职业。第三，只有做官领取的薪水就俸禄才是世人的正当收入。世人也是人呢，对不对？君子他也是人呢，他也要吃饭呢，他也要穿衣啊，他也要养家糊口啊，他也有钱用啊，钱从哪里来啊？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做官。那有人说那就不能种田吗？啊，不行，种田是小人呢、啊。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樊须，字子池，所以也叫樊迟。樊迟有一天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跑去找老师，老师啊，我想学习种粮食。孔子说我不会，我不如那老粮农。樊迟说那不行，那我学种菜。孔子说我不会，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就走了。樊迟一出门，孔子就骂起来：小人哉樊须也。樊须怎么是小人呢、啊、是学农，这哪是君子干的事情呢？君子读书干什么？做官呐、啊，哎，有人说你这不对了吧？你上一集刚说过，孔子说他小时候多能比试，啊，因此多才多艺是很肯定的。你现在怎么变成否定呢？告诉大家，这不奇怪，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孔子小时候是小人吗？是吧？为了糊口，为了谋生，他只好去做那些下贱活吗？他现在已经身份改变了，他变君子了呀。君子谋道不谋食，谋心不谋生，怎么还能够像从前挑个担儿卖红薯啊？不行，做官。而且孔子说过了，既往不咎啊，我们不要纠缠过去，那过去是过去，将来是将来，我们面向未来。天底下读书人的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那么从孔子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读书人做官呢？我觉得他和解决我们目前国企改革的问题是一样的。你说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是什么？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对不对？你企业要改革，你下岗职工啊，你那么多工人，人往哪去啊？钱从哪里来啊？孔子也是为了给读书人解决这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啊？政界。钱从哪里来？俸禄。两大问题。所以孔子很积极啊，很想做官呢、啊、孔子说，他说如果有人愿意用我。

0: 我保证一年见成效，叫做积月而已可也。啊，这里的这个积就是上面写的是日期的期，要读作积。什么叫积月的？就是一年，积月而已可也。啊，一年我就跟你说你三年有成，啊，让我在这个地方治理三年的一定大有成效。啊，就像我们现在的口号，这个三年一小便呢，五年一大便呢，啊，那孔子也有这样的广告语，啊，积月而已，三年可成，啊，推销自己啊，他也介绍学生做官，啊，有人来问孔子，说你的学生啊有没有可以到我这做官的？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这冉有以后我们再说。孔子说可以嘛，有也果，次也达，求也易。那我这三个学生都很优秀，做个官不算什么。与从政何有哉？从个政有什么了不起？不断推销自己，他推销学生。那这么一讲，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孔子急于从政，不但自己想从政，也介绍学生从政，鼓励学生从政。那么孔子是官迷吗？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孔子急于从政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和实现人生价值。但是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术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不但自己出来做官，他还推销他的学生出来做官。那么这不免给人一个印象，孔子这么热心做官，难道他是一个官迷吗？
0: 不是。为什么孔子不是官迷呢？因为孔子虽然非常想从政，他也非常想做官，但孔子的从政和做官是有原则和底线的，他不是什么官就做，他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出来做，他也不是见了官就拜，他有原则，他有底线。他的原则是什么呢？天下有道。什么叫做有道呢？就是政治清明，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一个政治文明的环境。在政治文明的前提下，他自己愿意出来做官，也鼓励他的学生出来做官。他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已。也就是说，天下政治清明，天下国家政治文明，这个时候我们读书人就应该站出来做官，表现自己。无道则隐，如果政治黑暗，没有政治文明，我们就做隐士。孔子说，方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方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就是国家，因为当时的这个政治制度呢，是我称之为邦国制度。所谓邦国制度，就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每一个诸侯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就叫做邦国。所谓邦有道，就指的是这样的国家。他这样的国家如果政治清明， 啊，很太平，很文明。而你一个读书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本事的人，在这样一个太平的、文明的国家生活着，居然是穷兮兮的、赖兮兮的，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贫且贱也嘛，贫就是没有钱嘛，贱就是没有地位，又没有钱，又没有地位，你可耻。太平盛世，你居然贫且贱也，太可耻了。但是，如果帮无道，国家政治黑暗，你居然富且贵也，你居然荣华富贵，人民、好人、君子都在受苦受难，你风光的不得了，太可耻了。所以孔子的这个从政是有原则的啊，有原则的，要分清楚帮有道还是帮无道，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第二点呢，取之有道，有道就是你再想做官，你再想从政，你再想荣华富贵，你不能够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是的，我想做官，但是我不能够跑官要官，我不能够去巴结权贵，我不能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要做我要堂堂正正做，你请我做。所以孔子说呀，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富啊，就是有钱，贵就是有地位，荣华富贵，这是大家都想的，人之所欲。但是如果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君子不要，宁肯贫贱。贫与贱，贫就是没钱用，贱就是没地位，是人之所恶也，是我们都不想要的。但是不以其道得之，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怎么来叫得之呢？这很多学者怀疑这个地方字是错了，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就是不是用通过正常手段、正当手段去避免，不去也，我不避免，我宁肯受穷，我宁肯吃苦，我宁肯没有地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样一个思想。那么这样一个思想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孔子他首先肯定了贫与贱是人之所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就是他肯定每个人的正常的这样一种社会的心理的需求，他不否定这一点，他只是主张要有原则。这就比很多后世的唱高调的真实多了啊，真实多了，也可爱多了。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和坦诚的人，我们将来会有很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孔子是很想从政的，孔子是很想做官的，他急于从政，急于做官有三个原因：第一，实施政治蓝图；第二，实践学术主张；第三，实现人生价值三十。但是做官也不容易啊，那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你还得会做才行啊。孔子这么个读书

0: 每日一席话。
1: 广大志愿者用青春和奉献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向世界展示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如今，以青年志愿者为主体的中国特色志愿服务已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广大志愿者和各级各类志愿队伍在脱贫攻坚、灾害救助、奥运赛事、国际会议、重大活动、公益宣传、节日庆典中，用实际行动彰显着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据全国志愿服务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达2.34亿人，志愿队伍135万支，已开展志愿服务项目1152万个，服务总时长超过53亿小时。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投身各类志愿活动，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形象被世界所熟知。从冬奥会的小雪花到亚运会的小清河，从进博会的小叶子到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小禾苗，在各类大型中外交流项目活动中，广大青年志愿者用自己的专业和热情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乐观向上、自信自强的精神面貌，架起沟通世界的友谊桥梁。去年二月，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特意用中文向志愿者道谢。今年九月，亚奥理事会代理主席辛格则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亚运会的顺利举办离不开小清河的奉献。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亲身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他们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开阔的国际视野，更有着顽强拼搏的苦干实干精神。12月5日是第38个国际志愿者日，我们广大青年志愿者要继续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展现担当作为，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用脚踏实地的付出践行志愿者青春的誓言。我是田志鹏，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情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车宣科科长董凤京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天气情况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了车辆行驶的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那么请董警官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1: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刷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视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面或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0: 非常感谢董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

0: 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三十而已中，顾家有哪些可学习的教育之道？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剧一播出，便引起了许多话题讨论。许幻山的出轨，陈宇的不善言辞，梁正贤的花心，这些男性角色的人设是不是让你看得很气呢？于是网友们打趣说道，全剧最好的男人非徐子言莫属了。确实，小小的年纪性格又好，又愿意和大人沟通，会听道理。而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家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花的心思。有许多家长在惊叹于顾家育儿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审视着自己，对孩子进行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肯定是有帮助的。因此呢，今天柠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顾家的育儿方式。第一，有了孩子以后的改变。在看《三十而已》的时候，顾家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我出月子那天起，我就知道原来的顾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过去的自己道了别，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你的人生中从此多了一个人，一个可能需要你花半生来照顾的人。在有了孩子以后，顾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安全，同时也会为了孩子一改自己之前给人温和的印象来守护孩子，不让孩子遭遇危险。第二，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记得剧中有这样的片段，在幼儿园举办的一个聚会里，徐子言一个同学突然癫痫发作倒地抽搐，在场的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被吓到了，有的家长甚至希望这个孩子退学。而这个时候的顾家不是附议其他家长的话，而是选择站出来让孩子留下。他是这么说的，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没有传染性，没有攻击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单纯的心灵，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在顾家的教育方式影响下，孩子们了解了同学晕倒的原因以后，知道要帮助同学，而不是排斥和害怕。引导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可以更好的成长。第三。

0: 面对孩子咬人的应对方式。剧中有一个情节，徐子言在面试幼儿园时，因为一个问题理解错误咬了老师，因此失去了进入幼儿园的机会。当孩子犯了这种错误，大多数家长可能会选择批评孩子这种错误的做法，但顾佳当时的做法是先表扬了孩子面试时的表现，肯定完孩子以后再去告诉孩子咬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给孩子一点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让他心里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并愿意主动和老师道歉。这在教育孩子做错事上是有作用的，关键是要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到错误。最后，顾佳给子言的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这位妈妈的坚强和智慧。信里既是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的不容易和为家庭、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虽然到最后还是要孩子自己向前走，家长没办法全部参与其中，但孩子会知道，妈妈一直爱着他。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徐子言的教育成长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三十而已，就可以看到更多徐子言的家庭教育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父母的溺爱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现在的家庭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物质方面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就比如孩子看中了一款限量版的玩具，有的家长会说，好的宝贝，现在就买。同学的手机型号是最新款的，孩子也想要，家长可能这么说，你也想要是吗？那咱们立刻就换。别人暑假都去旅游了，部分家长就会表示，那我们也马上去旅游。当孩子提出各种要求时，有的家长可能会像我刚刚表述的那样，没有去考虑孩子所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这些需求，而是想方设法地满足孩子，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们家孩子不能没有，自己哪怕辛苦一些，省吃俭用也心甘情愿。甚至当孩子犯了错，这些家长还会用孩子还小，孩子哪懂这些事儿，这些托词作为挡箭牌，包庇孩子犯错。在这些家长的眼里，让孩子开心是自己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也往往将孩子是否开心满意作为衡量自己是否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标准。殊不知惯子如杀子，溺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百害而无一利。这就和培养树苗一样，错误的方式只会抑制树苗的成长，而溺爱孩子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那你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溺爱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首先，父母的溺爱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如果父母过度的宠溺孩子，就会自动无视孩子的一些坏毛病，甚至不会及时的纠正管教。在这种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向父母索取惯了，理所应当的认为父母要满足他的一切需求，甚至还会要求父母包容他的一些问题行为。长此以往，孩子容易养成自私冷漠的性格，不懂得体谅和理解，不会为他人着想。他们可能会不分场合地发脾气，说话口无遮拦，或者是对长辈颐指气使。其次，被父母溺爱的孩子无法理解什么叫做困难。父母的溺爱造成了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他们会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也让孩子失去了独立强大的机会。他们打着是为孩子好的名义来宠孩子，殊不知这种宠爱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懦弱，依赖心强，缺乏自信心。这样的孩子吃不了一点苦，无法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坎坷。最后， 被溺爱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老大。孩子在被父母溺爱的环境中生活，可能会变得懒散不听话，因为他们知道父母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解决问题。在孩子眼里，自己仿佛就是纪律，可以不听家长的，但家长必须要听自己的。我想提醒各位父母，将自己的爱给予孩子本无可厚非，但无原则的包办、无休止的满足孩子，并不是正确爱孩子的表现，反而还会因此害了孩子。真正的爱、健康的爱，应该是放开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切勿用溺爱的方式来养育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溺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溺爱”就可以查看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父母的甩锅将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什么是甩锅呢？通俗的解释就是将所有的错误都算到别人的头上，推卸自己的责任。而甩锅是父母，则是喜欢把教育孩子所犯的过错转嫁到外部原因上。孩子爱撒谎，那么就是他身边小伙伴教的，是被别人带坏的。孩子成绩不好，是老师的水平不高。总之一句话，孩子身上的任何问题都是别人导致的。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有这样一个视频火了，一位家长在视频里对着腾讯公司的 CEO 马化腾跪下，并声泪俱下的控诉腾讯公司旗下的手游《王者荣耀》害了他的儿子，就是因为这款游戏，他的儿子才会沉迷于游戏，荒废了学业，所以这一切都是游戏的错，希望马化腾能将《王者荣耀》下架，救救他的孩子。视频里的母亲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都推卸给了这款游戏，没有全面的看待孩子沉迷游戏这个问题，显然游戏就成了背锅侠。面对这样的甩锅行为，可以用李玫瑾教授的一句话来解释：孩子的问题往往和大人有关，孩子的每种行为和心理一定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父母是孩子最容易模仿的对象，你在无意间做出的甩锅行为可能会让孩子不自觉地去认同学习。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孩子不小心撞到了桌角，家长着急忙慌地赶过来安慰孩子，当着孩子的面责怪桌子，说都是因为桌子的错，所以害宝宝撞疼了。甩锅是父母们习惯为自己孩子犯的错误去开脱，有时候还会把教育不好孩子的责任推给外因。诚然，这样能帮助他们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但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会让孩子产生认知上的偏差。这不是我不对，你看，我爸都说是谁谁谁害的，等等。这对于孩子的人格成长有着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另外，这种行为对于孩子而言既是一种纵容，也是一种在育儿上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新闻，在高考前夕，武汉市的一所中学内，一名女孩在上厕所时发现有人偷拍，女孩通过调看监控后找到了偷拍的男生，并要求报警。但是如果报警，这位男生可能参加不了高考。在老师的调解下，他承认了错误，删除视频并写下保证书。最后女孩要求男生的父母带他来跟自己道歉。本以为事情就会就此解决，没想到男生回家后跳楼坠亡了。悲剧发生后，男生的父母拉着横幅来学校闹事，因为偷拍视频已经删除了，所以他们拒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偷拍的行为。 男生的父亲还动手打了班主任一耳光，母亲则骂了老师两个多小时，然后他们向学校索赔200万。他们声称学校如果第一时间通知家长，悲剧也不会发生。从这对父母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压根儿没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责任的。虽然孩子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但这不能成为父母推卸责任的理由。孩子犯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没有勇气而自杀，父母不从自己的教育方式找原因，把责任推给校方，是能发泄他们的情绪，缓解他们的罪恶感，甚至还能收获一笔赔偿，但这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是在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如果在孩子出现问题，你总是抱着甩锅的想法，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这是能让你意识称心。但一个合格的父母，他会默默地检讨、总结、承担责任，会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所做之后的后果。有这样的父母，孩子才能变得更加优秀。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的言语对于孩子来说也可以是一把尖刀。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超级演说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你满嘴是爱，却面目狰狞。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也正是父母这样的爱意中无意地说出几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把尖刀一样狠狠地刺伤孩子。以下三类消极的语言，你是否有对孩子说过呢？一、数落，给孩子贴上坏标签。你怎么这么笨呢？你以后一定没有出息，一点小事都做不好，蠢死你算了。二、否定，不接纳孩子的情绪和感受。你不准说话，还轮不到你发表意见。不准哭了，吵死了。第三，胁迫，给孩子套上道德枷锁。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你不能体谅体谅我吗？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一定要听话。这些话也许只是你的一时气话，说完了你自己都忘了，但是孩子会记住，因为坏比好更有力，更难忘。著名心理专家马歇尔·卢森堡说过这样一句话，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却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怎么才能在家庭中熟练地使用积极语言来更好地与孩子沟通呢？今天你们就来分享一下陈红教授的 Happy 五步法。第一步，期望 Hope， 也就是你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的，越具体越明确越好。比如你对孩子的期望是坚持性，那用每次作业做完才能出去玩比你勤奋点用功点好不好要有效得多。具体行为要求清楚，孩子才能够知道该怎么做。第二步，行动 ，action。用积极的语言促使孩子行动，让孩子发现这样做的乐趣和价值。如果你希望孩子每次做完作业之后才去玩，那么就要引导孩子感受做作业的好处。你可以跟他说：“你的数学作业好有挑战性啊。”也可以跟他说，作业这么多，你做完才玩，真用功啊。第三步，关键点 ，point。思考一下，对于孩子来说，什么样的目标和语言才是最有效的？有效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孩子付出一定努力就能达到的，如果太难孩子达不到，他会失去信心，根本不愿意去执行。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0: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喽！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11: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2: 找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3: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14: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6: 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

0: 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
5: 费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插进关系，
8: 健康
7: 消
8: 的
7: 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的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

不在强烈或他按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不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天使声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电视的感情呢是刻骨铭心的，同时呢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太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尤其是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可谓经典，至今依然被人们所传唱。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哼唱起这些动听的旋律吧。

上海滩呢是1980年制作的一部电视剧，故事呢是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爱情故事。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呢，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影视音乐永载史册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叶丽仪来演唱。缺了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相信这首歌都是不完美的。

十年代的 TVB 电视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万人空巷收看电视剧的同时，那些优美的主题歌得以流行，并且呢一直流行到今天。比如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尽管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已经开始模糊，但是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呢，却跨越年轮依然动人。

当年满街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人，却都能够用发音并不标准的粤语来哼唱出这首《弯水千山总是情》，可见歌曲已经超越了电视剧本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一个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观众对这首歌都能够耳熟能详。英俊少年这部影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是极受欢迎的，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部温馨喜人的儿童电影呢为许多大人和小孩子们带来了快乐。片中的插曲《小小少年》旋律优美动听，给人的印象呢也是更加的深刻。相信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心血来潮的时候呢还会哼唱上几句。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小小少年》。

生于70年代的朋友们对电视有着别样的感情，同样呢，对从电视荧幕上流传出来的歌曲呢也是更加的喜爱。今天呢，就请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回顾经典的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

作为影响国人最深远的武侠题材歌曲之一，铁血丹心的悲壮侠烈之气呢，已经呢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每一个看过83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来说，多年后的今天，靖哥哥在那一轮血红落日当中弯弓射雕的身影呢，依然是英姿勃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

80年代红极一时的国语连续剧，情节呢是感人肺腑，赚人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之一。这部电视剧不仅让内地的观众感动至今，片中的主题曲呢更是让很多人难以忘。

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一鸣惊人，在香港掀起了疯狂的收视率。1983年3月，该剧历史性的获准在广东电视台播出，成为香港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电视剧集。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年轻人嘴里哼唱着蹩脚的粤语歌曲，手脚呢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品味逝去的岁月，重温激情的时光。老歌怀旧呢，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旧曲，就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呢，会牵出我们远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电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书接上文，赵王雍突然宣布加封赵章为安阳君，这一决定无异于把赵国一分为二。显而易见，他要把赵和的势力给赵章一半，让两儿子共享之，其后果不堪设想啊！你说这赵王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能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不仅是文武百官不理解，连我这说书人也不理解。看来这人呢，再聪明也百密一疏，他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他也有偏见的时候。要是老聪明不糊涂，那就光盛不衰了，也不存在着改朝换代了。那秦始皇多聪明啊，一统六国统一。

0: 例外。那中兴之后，那是多聪明睿智一个人，治国有方，有口皆碑。结果到了晚年，宠信杨国忠安史之乱，把他逼得走上了绝路。所以这个赵王庸也不例外。他怎么想的？一开始突然宣布立赵和，他是怀疑公子章，认为他不可信赖，虽然查无实据，但这孩子不可靠，我得及早把身后的事情处理明白，匆忙之中立赵和为赵惠文王。另外他也想到满朝文武对赵章都没有好印象，以公子成、李兑等人都拥护公子和，所以他做出决定叫赵和继承江山，这样迎合了大伙的心，能稳定邯郸的局面。之后呢，他又怕赵和联合这些重臣握权太重，做出不轨的事儿来，为了平衡这个势力，这才加封赵章为安阳君。他就没想想后果会怎么样。因此说赵武灵王在晚年呢，也做了荒谬的决定，也糊涂了，这一步棋走的是相当荒唐。咱们书接上文，主父赵雍一宣布赵章为安阳君，马上遭致文武群臣的一致反对。首先是三朝重臣老肥义，那个人是谨言慎行啊，一般的话很难从他嘴里说出来，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居然说出来此事不可行，反对赵章为安阳君，而且说出来城破厉害，老头的泪流满面，以头触地，请主父赵雍收回成命。文武大臣呢，都激动得不得了啊！一看老肥一说出我们心里的话来了，哎，谁也没想到，还没等别人发言呢，小小年纪的赵惠文王说了话了，用手一指肥义：“啊，刀！”肥义大胆：“你怎么说出这些不臣之言呢？”说：“主父所做的决定太英明睿智了，那加封我哥哥为安阳君有何不好啊？他替我守着赵国的北大门，又有什么错误啊？因何你还反对呢？不必多言，推了下去。”你看，肥一片好心撞了南墙了，当时来了个大闷口。肥一琢磨，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为了赵国好，为了你好，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可你要不反对，我还说什么呢？老肥一碰了一鼻子灰，把眼泪擦了一擦，退在一旁。文武大臣本来有一肚子话要说，一看国君发言了，而且说出那样的话来，就没法再说话了。因此文武百官是默默退去，心里他都不服不忿呢。这赵惠文王也退居内宫，是低头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你看小小年纪心还挺重，当夜晚间大司寇公子成实在按捺不住了，因此跑到内宫来了，来见赵惠文王赵和。一见面公子成就说，国君呐、啊，臣不明白，非议所奏句句事实，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赵国不能一分为二，国君的权势也不能分呐、啊。今天主父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臣等正要谏言，你怎么还表示反对呢？难道非议说错了吗？您是怎么想的呢？

这赵和一言不发，翻了翻了眼睛看看公子成，又把头低下了。国君呐、啊，您究竟是怎么想的？能不能明白的告诉臣？臣堵心呐、啊！哎呀，你看这赵和虽然小啊，语出惊人。大司寇啊，你想过没想过？寡人登基那天到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我形同虚设呀，我就是个傀儡呀。什么事情不得听主父的，主父说一就是一，主父说二就是二，哪有我发言的地方，哪有我拿主意的时候啊？主父既然能立我也能废我呀，今日主父决定让我哥做了安阳君，我要带头反对，我是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哎呦，公子成一听，行哎，你别看国君年纪小，说出这话来城府极深，瞻前顾后，是深谋远虑啊。看来这孩子长大之后绝对简单不了。国君说的是，尽管如此，天无二日啊，对你哥哥赵章你是太了解了，此人野心勃勃呀，现在做了安阳君，一招大权在握，迟早有一天他要对你发起进攻啊，那赵国的江山社稷不落到他手，他是绝不会甘心的。国君你又该如何呢？尽管都是主父做出的决定，你也不能不有个态度，如果听之任之，将来慢说是国君，就臣等都死无葬身之地，我不能不虑呀、啊！大司寇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经验比我丰富的多得多，你别忘了这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又倒是事在人为。寡人虽然年幼，但是我身边有大司寇，有太傅李兑，又有肥义等人，我怕者何来呀？诚如你所说，赵章野心勃勃，就叫他得意忘形地去表演，一招有错，再收拾他也不迟啊。事在人为嘛，你惊慌什么？哎，对呀、啊，公子成一听，国君说的十分在理呀、啊。哎，看来这孩子了不起，了不起。现在他把实底也摸来了，知道这个小国君呢、啊，并非等闲平庸之辈呀、啊。公子成回府之后，兴奋的睡不着觉，连夜又驱车去找李兑。这个李兑呀、啊、有自己的想法。李兑心说，我是个外臣呢、啊、在关键的时候有厚有薄，赵氏宗亲还得排在首位，我呢要谨言慎行，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千万别说，现在是正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我一切都得注意呀、啊。他正胡思乱想的，公子成来了，他赶紧迎接，二人坐下之后，公子成是开门见山呢、啊：“李大人，你对主父今日做出的决定有想法乎？”大司寇啊，人人都有想法，何况是我，我自然是有。现在赵国一分为二，国君的意思是分赵和之事啊，恐怕赵和一人独揽大权，他的两个儿子他都要叫享受，都要有势力，因此说就不顾赵国的前途和命运了，因此我也是忧心忡忡啊。李大人，既然如此，你不能这么坐等啊，别忘了咱们现在跟国君都系到一条绳上了，国君好了，咱们都好，国。

0: 军要失败了，咱们跟着都倒霉，能叫孺子照章得志吗？在这关键的时候，你千万要挺身而出啊！方才我进了内宫，我跟国君唠了半天，别看国君年纪轻轻，城府极深，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听听怎么样？哦，国君真是这么讲的，是，嗨。大司寇，我早就看出来了，国君非等闲之人。你别看他年纪小，今天在朝堂之上，他首先发言，主旨非议的谏言，我就看出来了，他不是一般的人呢、其实他有自己独到的想法，方才把心里的话都跟大司寇你说了，我听了之后是非常非常高兴，看来辅佐这样的君主咱们大有可为。
1: 是是是是，
0: 李大人，我说你应该去找着郭军，你有哪些好主意要倾尽全力跟郭军说了，让郭军也做到心里有数。郭军说他仰仗的就是臣李大人和肥一肥的人，既然对咱们寄予厚望，你可不能叫国君失望了吧？我明白。大司寇尽管放心，我李某当竭尽全力。您看没，就这么一个决定引起轩然大波呀，这些文武大臣私下都串联，每个人都表了态，每个人都说出心里的话来，这个斗争是相当相当激烈。等公子成走了之后，李队一晚上没睡着觉，干嘛？盘算利弊。哎呀，他就动开了脑筋呢。他心说，以人事关系而论，公子成身为大司寇，他并不甘心，他看中的是相位，那相位就是老肥义，他跟肥义是面和而心不和，如果没有肥义挡道，他自然就成了相帮，就成了百官之首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他一想，公子成方才所说不是没有道理，时不待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现在正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我有些话非得跟国君说不可，别拿他当孩子，他挺了不起。明天我就进宫。李队盘算好了，第二天偷着进了宫，来见赵惠文王。其实赵惠文王心里正想李队呢，他知道李队不是一般的人，在关键的时刻总能拿出主意来，刚想扳指选召他，哎，李队来了。见过国君之后，赵惠文王赐座。李队说话向来谨慎呢，看看身边没人，把门带好，这才问赵惠文王：国君呐、您对主父提升赵章为安阳君有何看法吗？我的看法跟大司寇已全说了，卿有何看法？国君呐、这个浅显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天无二日，我无二君呐、如果说安阳君一招全在手，迟早有一天要吞并整个赵国，那时候国君可就惨了，连臣等都死无葬身之地。是啊是啊，那么李清，你以为我应该怎么办呢？国君呐、我要提醒您，当务之急，以防狗急跳墙。哦，说清楚点，什么叫狗急跳墙？国君，还用我提示吗？你母亲是怎么死的？这件事情虽然查无实据，据臣观察，肯定跟赵章有直接的关系。赵章这个人阴狠毒辣，纯属是个小人呢、他做出些事来超出常人的范围，您不

0: 无能不防啊。倘若他再派出刺客要图谋不轨，你应该怎么办？因此臣建议国军应该加强防范，不管是皇城内外或者您身边的武士都要加强戒备，国军出入饮食都要多加小心，以防赵章派出奸人谋杀国军呢、啊、这些事儿是不可不防。哎呀，李清说的对极对极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好，来人，传黑衣令信妻来见。现在黑衣令就是城防司令，也担任着王城的安危，那权力大着呵，他领的都是禁卫军。时间不大，信妻来了，朝拜了君主，然后垂手站立一旁。这信妻长得高大威猛，浓眉毛大眼睛，三十挂零的年纪，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对这个新国君赵和那是赤胆忠心。赵和要不怎么能把他找来呢？看他到了，赵和这才说：信妻呀、啊、你的黑衣军准备的如何呀？回国军的话，我手下有5000黑衣军，有3000人守卫王城，其他的人都在外围，王城万无一失。嗯，好，从今之后你要加倍提高警惕，寡人不管到何处，你要跟随寡人身侧，不得有误，明白吗？明白，您放心吧。全交代完了，国君一摆手，信妻退出去了。李队在旁边听着不住的点头，好，这臣就放心了。国君善保玉体呀、啊、外围的事情只有臣等替您安排，请，那我就拜托了。李队走了。总而言之，每天这王城里面经常有大臣来看望国君，他们私下里都达成协议啊，是紧锣密鼓，一分钟都不想浪费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噩耗传来。什么噩耗？主父赵雍的乳娘娥华病危。哎呀，主父赵雍一听心乱如麻，急忙率文武重臣也带着赵惠文王起身去看望乳母娥华。娥华老了，又少了一条腿，老太太终于撑不住了，现在病倒将近1个月挂零。御医向主父回报，现在医药无效了都，所以赵雍这才来。来到里屋一看，老太太形同骷髅躺在病榻之上。赵雍想起了过去乳娘对自己的好处，俩眼一红，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乳娘，您觉着怎么样啊？哎呀，你来了，没想到还能见你一面。说着老太太也哭了，说这话的时候她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不像我说的这么声高，也不像我这么底气足，咱说书呢就得快点说。所以赵雍边听边点头，乳娘啊，善保身体，我一定找最好的御医给您医治，我希望您长命百岁。嗨，人人都想长命不死，怎么可能呢？老天爷不叫我活，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主父啊，你来的正好，我在临死之前有些话想对你单独的说。哦哦，是是是。赵雍一挥手，其他的人全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娘俩。老太太颤抖着手抓住赵雍的手啊，国君啊， 请允许我还这样称呼你。你聪明睿智非同一般，请恕我直言，你还不算上年纪，怎么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啊？乳娘，您是指的什么？还用我问吗？你加封赵章为安阳君，一分赵和之事，简直是荒谬绝伦呐！国君呐，我不说你也比我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个道理呀。当然，我也理解你的苦衷。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你既疼爱赵和，也不能忘了赵章。你想均衡两个人的实力，所以你才做出这种决定。但这是什么后果，你没想到吗？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应该想得到。赵章何许人也？我早有耳闻，此子狼子野心，不可信赖，再有田不理为武，狼狈为奸，祸害非浅呐。今日你加封他做了安阳君，一招大权在握，迟早有一天他跟赵和要争夺天下，如果你要不在了，赵国势必大乱呐。因此乳娘临死也放心不下呀。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国君收回成命啊，千万别做这荒唐之事。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老太太娥华临死之前指责赵王庸做出荒谬的决定，不应该加封赵章为安阳君。可是赵庸啊不爱听，有心深刺老太太几句，一看老太太都这样了，他又不忍心说。书说简短，老太太娥华说完了是余事长辞啊。他这一死，赵庸十分难过，发自内心的悲痛啊，因此下诏书全国哀悼，在娥华的故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这个消息就传到代郡，这个公子章啊，自从接到父亲的诏书任命他为安阳君，他真是喜出望外，奔奔直蹦，看来我爹还是向着我，看来我爹对我还极其的信任，他是手舞足蹈，天不

礼则不然。田不礼跟他说，公子啊，你爹对你不完全信任啊、嗯、此话怎讲？哎，是你现在高高坐上安阳君，你已经成为赵国北部的领袖，如果你爹信任你，就应该把虎符交给你。你呀，只能管行政，没有兵权呐。这要命的兵权不给你，怎么能谈得到对你信任呢？现在北部的兵权全在牛建和赵固手里呢。公子，你不要得意忘形，还要谨慎行事。公子张一听，还真就这么回事。正在这么个时候，接到补告，俄华死了。赵章不以为然，但是又一想，我父亲对俄华极其重视啊，全国哀悼，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呢？他找田不礼来参谋，田不礼就问他，公子，你的意思是去合适不去合适？哎呀，太傅啊，我总觉着新君即位我没去，京中发生那么多事情我也没参加，这次俄华老太太不在了，我再不去恐怕我爹不高兴啊。我打算回邯郸，主要的目的就看一看朝中的动静，对我做安阳君有多少人服气，有多少人不服，我好做的心里有数。田不礼一想也对，公子啊，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那我陪着你去。那行，田不礼还建议，为了以防不测，您呢，把您这些年培养的死士先行打发到邯郸，这叫以防万一，不能不备。对，这公子章把这些死士全都找来，开了个大会，以酒肉招待，而且告诉他们，你们先走，到了邯郸之后找一个容身之地，如果是一旦有变，你们立刻拉刀相助，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明白。这些人分期分批先走了，而后公子赵章带了200名亲兵卫队，带上田不礼，起身离开代郡，回到邯郸，参加了俄华老太太的葬礼。这个葬礼之隆重自不必说呀，主父赵雍加封俄华是赵国夫人，那个地位就太高了。十几天之后，这个赵章呢也就摸清了底细了。他一了解情况，朝中几乎100%的人都反对他做安阳君，心里不满，这个是非之地我不能久待呀。跟田不礼一商议，就想及早拔腿回到代州。临别之时，有2件事情他必须做。一件事情得见见他娘，他娘吃鱼还在冷宫呢，好几年没见着了，他也牵挂。另外还得跟他爹辞行，不管真的假的，表面上得走走形式。所以他首先来见着赵王雍，赵王雍挺高兴，让儿子坐下，爷儿俩坐在一起谈谈心。赵王雍看着儿子在眼前，多年没这么谈话了，心里头也很激动啊。了解了解了代郡的情况，而且对赵章寄予厚望，他跟赵章说，孩子，咱下一步的大动作你说是什么？儿不知。我要大举进攻秦国，中山现在已灭，去掉我心腹大患，而强秦，尤其使为父夜不能安寝呐、啊。这秦国要在着，对赵国是最大的威胁。我打算动用全国的兵力伐秦。赵章一听站起来了，爹，您如果信任你儿子的话，我愿做前不正印先锋官，杀入秦国，建立大功。好孩子，你有这种雄心壮志，为父求之不得。孩儿啊，为父不是向你许诺，

将来把秦国给平了，你就是秦川之主，你弟弟赵和主持赵国事务，你主持秦国事务，你看怎样？谢爹爹的信用，谢爹爹。爹，我还有一件事儿，我打算看看我娘，不知道您允许不？赵勇点了点头，人之常情，明日就去吧。谢爹爹。第二天，赵章来到冷宫看望他娘。那吃鱼啊，活得还挺好。这女人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心胸开阔，想得非常开。另外呢，随着赵章现在人气越来越旺，赵章的地位越来越高，身边的这些宫女和太监这情绪也为之变化。那前几年，哎呀，他被打入冷宫，赵章的太子被贬，你看身边那些人脸都变长了，那些人对池鱼不屑一顾。可现在不同了，赵章成为安阳君了，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谁又能知道将来的结果如何呢？所以这帮人跟寒暑表一样，马上那脸又变短了，对池鱼笑脸相迎是百依百顺。现在池鱼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就是出不了冷宫，除此之外他的待遇跟王后没什么两样，所以是身子骨挺结实。一看儿子赵章来了，娘儿俩抱头痛哭，然后娘儿俩触喜谈心。赵章一想，机会难得呀，我有哪些话全向我娘倾诉吧，他就把自己的近况以及见着父王，父王对他怎么交代的，将来他要成秦川之主等等等事情和盘托出。池鱼听完了半天没说话，那表情也不对劲儿。赵章纳闷，娘啊，您不替您儿子高兴吗？章儿，你还不成熟啊，你爹向你许诺那些无异于空中楼阁呀。你想一想，中山国那么小，弹丸之地，尚且用兵五次，打了多少年才把它平灭了。那秦国的实力比赵国还大得多，要想平灭秦国是比登天还难。你想，你哪一辈子能做上秦川之主？这不是空中楼阁吗？你爹向你许诺了个空头愿，这是可望不可及的，你切莫上当受骗。哎呀，赵章马上冷静了，娘，您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难道说我爹有意骗我？不，你爹不见得是骗你，但是他想的太简单了。当务之急，儿啊，你是大丈夫，你要当机立断，你的政敌就是赵和，你不把赵和给铲除了，迟早没有好果子吃。娘啊，那赵和士大文武重臣全都拥护他，我如何下手？哎，别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来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你的举动要超乎常人的想象，那才能行呢。现在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之事啊。你带来多少人？哎呀，跟娘您说，我带来死士1000多人，够了，这1000多人一一当时就够用了。你要想方设法出其不意把赵和干掉。孩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你要再回到代郡往返徒劳，浪费时日，将来可就麻烦了。儿记住了，另外你回去把这些事情跟太傅田不礼好好商议商议，田不礼会出主意的，千万记住，不要以娘为念，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而遵命。赵章离开了冷宫，回到临时的府邸，见到田不礼，把他娘的话和盘托出。田不礼听完之后不住地点头，看来你娘说的太对了，我也想过，此次回到邯郸这个机会难得呀，你这会儿不下手，将来悔之晚矣。那太傅，你说我怎么能下手？现在还看不出，反正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咱们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好吧，他们在这儿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不提，单说赵和也没闲着，他听个信儿。听什么信儿呢？听说赵国要大举伐秦，现在主父庸正调集人马，这一打秦国不定得打多少年呢。这件事儿倒是次要的，还有一件事儿，他听他父亲只言片语，说什么呢？说要给他弟兄打和，要赶奔沙丘行宫，让他哥俩见一面，联系感情。他知道这么个信儿，因此他马上召集公子成和李队来见。这公子成进了内宫是慌慌张张啊，国君呐、据我大司寇署得知，现在咱们邯郸城突然冒出一些陌生人，总数不知道多少，可是为数不少啊。据说这些人来路不明，窃都是江洋大盗杀人的狂徒，我怀疑是不是赵章派来的，如果是的话，赵章居心叵测，安心不良，国君不能不防啊。哦，有这等事，大司寇，你是职责所在，这些都是你管辖的范围，速速把这些人的身份查明，千万莫要打草惊蛇，一旦得知是赵章的党羽，立刻消灭。明白。公子成走了，李队没走，坐那儿低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赵惠文王就纳闷啊，李清，你在想些什么？国君呐、有件大事儿，臣不得不说，说吧。现在看得出来，邯郸城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公子章此次回邯郸，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你要预防着不测。我也想到了。李队又说，国君呐、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我君臣无话不谈，有话尽管说来。国君，当断不断，必留后患。现在公子章就在邯郸，把此人铲除也就是举手之劳啊。如果放他回了代郡，再想把他消灭，势比登天，这个机会不容错过，您赶紧做好准备。如果说国君命你跟他赶奔沙丘行宫见面，这是大好的机会，就把此人给铲除。赵和就一愣啊，一看李队说这话时候两眼都冒火呀，他有点脊梁沟发凉。卿以为有把握吗？事在人为，我们事先做好了准备，焉有不成之理？那主父知道焉能饶我？哎，那会儿大事已成，不容主父愿意或者不愿意。赵章被除，你又是名正言顺的国君，主父能把你怎样？难道他还杀你不成吗？此话也有道理。那么公子章没有任何举动，我先发之，好像出师无名啊。有办法，这个事儿就委托大司寇行反间计，
督促赵章行事，如果赵章钻进咱的圈套，那必可除之，这有何不可？容我想想啊。小小的赵和背着手溜了那么几圈，眉头紧锁，心里反来覆去的想这件事儿。感情一个人做大事决断的时候是痛苦的过程，想了半天，最后终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好，就依清言。李队点头，国君，还有一件大事儿，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说什么事儿？兵权。哦，兵权，这我还没想过，那怎么能行呢？现在邯郸四郡的兵权全在乐毅手里头，你应该在百忙之中找来乐毅，好好谈谈话，让他交出兵权。他要不交兵权，为防止万一啊，他调动大军对咱可太不利了。咱要掌握了兵权，咱什么都不怕了。赵和连连点头，是啊，不过李清难呐。我深知这乐毅和公子章私下感情甚好啊，过从甚密啊。我把乐毅找来，管他要兵权，他能给我吗？好像此事不合适吧？哎，国君可以试试看。如果乐毅来了，这由不得他了，到了王城还不得听您的吗？您是君，他是臣，你管他要兵权，他焉有不给之理啊。假如说乐毅不答应，不毒不狠非丈夫，就地就把他铲除。你没有这个铁腕行动，万难成功啊。可也是，那好吧，不妨咱就大胆一试，不是试，是势在必行。你看这李队在关键时刻说话嘎不溜丢脆，使这国君赵和脖子直冒凉气，他就知道这李队可厉害呀。等李队走了之后，赵和一盘算，那就试他一试。等到了第二天，先把黑衣令信妻给找来了。这信妻呢，对新国君是毕恭毕敬，言听必从啊。所以见着国君之后，十里站在旁边。信妻呀，臣在。你的卫队准备怎么样？全准备好了，分配平当，保国君万无一失。我谈的不是这个事儿，你准备500刀斧手，埋伏在王城我的宫殿周围。哦，信妻就一愣，他知道国君有所新的举动，但又想问又不敢问，茫然地看着国君。信妻，我有特殊的用场，然后我派人去请将军乐毅，如果乐毅听了我的话还则罢了，如果他不听，你见我的信号为令，该抓时抓，该铲除前就把他铲除，你敢下手吗？敢。好，看来我看中你没看错呀。信妻，将来大功告成，我必重重赏你，多谢国君。就这样，你看小赵和年纪轻啊，办事也够梗的，就在他内宫周围埋伏了500刀斧手，让黑衣令信妻负责，而后他派出人去请乐毅。这个乐毅这些年一直领兵在外，攻关破寨立下汗马功劳，但对朝里的事儿他很少过问，他是个武将，不是文官。他深知现在朝廷震动，哎呀，有拥护安阳军的，有拥护国军的，是乱七八糟。乐毅还自己告诫自己，千万莫要参与，我就是领兵官，你们爱怎么怎么地。
哎，正在这时候，

0: 国君请他进王城议事。这乐毅就一愣，国君找我到王城议事，而且绕开了主父，这是干什么？
1: 哎呀，我可得留神呐、无论如何我不能卷入这个漩涡呀，我脚步要摘清楚了。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乐毅这才起身来到王城。进了王城之后，进了后宫的大殿，一看正座上正坐的是小君主赵和。赵和一看这乐毅来了，笑脸相迎，跑着过来拉住乐毅的手：“乐将军，多日不见，你可好啊？”“啊，国君，臣一切安好，托国君的鸿福。”“
2: 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爱卿啊，我很想念你呀、今天把爱卿给请来，有一事相商。国君有话尽管吩咐。”他没想到赵和单刀直入，赵和那小脸一绷，马上就说出来了：“我且问你，我要除掉安阳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乎？”
0: 乐毅就一愣，这说这话太直白了。虽然自己思想上有准备，也没想到国君一句话就提出来了。这乐毅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真是张口结舌就冒了汗了。
1: 这乐将军有什么难言之隐乎？
0: 没有，既然国君问到这儿了，臣有本上奏。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 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
11: 的
10: 年多少
11: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厂警告器
13: 欠
12: 发
13: 烧
12: 的
13: 家
12: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好的，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8: 哇，好浪漫！
2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0: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31: 好主意，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5: 咦，那你是什么？
36: 我是光盘。
3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6: 哈哈，
3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要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

0: 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哈。那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那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呢，也是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哈。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速帮律师冠名播出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还是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速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呢也是十分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速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先来迎进，这是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3: 律师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找我借了15万，然后说店里周转不过来了，然后我寻思就是这么多年的朋友，然后我就把那个，就说他就把那个房产证压在我这里，然后有房有车，完了我就借给他了，结果到那个还钱的时候，然后他那个电话也不接，微信就是不回了，后来我一打听完了才知道他那个早就把那个房子给卖了，然后拿着钱跑路了，现在我手里拿着这个就是一张废纸，您说律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首先问题是您是说借给朋友10万块钱，但是你确实是把他这个房产证压在你这儿的，
3: 对，
2: 拿着房产证，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是只拿着房产证，如果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话，你这个抵押是无效的，那么如果是对方那个卖房跑路了，就是属于恶意讨债了，那么咱们钱能不能要回来，咱们需要立即这个走着法律程序啊，这个不能再等了。首先这个就是一个，因为咱们刚才你说的这个对方那个你这个抵押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对方那些这个又跑了啊，这个咱们尽快的啊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只要咱们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这个借款的这个转账的这个记录啊，银行啊、微信的或支付宝的转账记录，那么有没有借条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跟他要款的这个聊天记录，还有对方的这个身份的信息，如果是有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基本上能证明这个你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那么咱们就可以直接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呢，就是要求他偿还咱们借款的本金，并支付相应的这个利息，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然后，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法院拿到法院会直接判，判了之后，咱们拿到正确的判决书之后，如果对方不还款，咱们可以这个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会查他对方的财产，比如他银行的存款呢，名下这个车辆啊，或者有工资收入啊，或者其他的收入啊，都可以查封，然后还可以

0: 还可以对对方实行那个司法拘留，甚至是还可以对对方的拘留那个，如果对方那个不还款啊，还可能涉嫌一个拒执罪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咱们这种情况，尽快的走法律程序。
1: 听明白没？一定要尽快的走这些法律程序啊。
2: 好，谢谢律师。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黑龙江的程先生，你好，程先生。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整户消亡的这个文件下来没有啊？就那个文件呢？
1: 你想问什么？
3: 就是整户消亡的这个事情啊，现在到底落实了没有？到底是以确权证为主，还是以98年台账为主啊？
1: 咱问一下贾律师哈，他想问一下这个整户消亡到底是以确权证为主，还是以这个台账为主？
0: 陆晨先生您好啊。您问这个咱们这个整户消亡啊，这个政策，因为这个咱们这个2026年咱们在那个38号这也有一个文件了，就是中办国办的一个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意见，这个已经正式发下来了啊，还有配套的，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呀，还有其他承包合同管理办法呀，这里面都有规定的这个整户消亡的这个概念。整户消亡的认定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看这个确权本，看这个确权，就是1819年这个确权，当时这个咱们这个确权，因为确权的时候咱不是重新签了一个承包合同嘛，那么这个合同签了之后，就是在这之前的合同就是解除了，所以说这个确权看什么，基本上就是基于就是看这个确权啊，看这个1819年的确权证，因为确权证跟那个后来这个签的合同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只要符合这个，符合消亡的，符合整户消亡的，那就按照整户消亡处理了。那么你说这个台账的问题，比如说97年或者那当时那个台账啊，除非是什么情况下会看台账呢？就是这个你这个确权啊，就是1819年这个确权，这个承包确权和承包合同被依法撤销了啊，或者是确认无效了之后，那么才会看那个最原始的这个证据，最原始的这个台账，就是所以说这个我说这个被这个确权证啊被依法撤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被这个发放机关因为这个不是说乡里面的确权或者区里面撤权，一定要是个发放机关，你所在的比如说这个县或是发放机关政府确认说这个是那个被撤销了你的确权证，那么撤销了怎么办？那么咱们是可以提起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最终确认了确实这个是是已经是这个是确权是无效了，那么才可以这个按照那个97年或98年那个台账来处理，或者是说经过法院审理了，经过法院审理之后呢，最终的也是那个确认这个证，确认这个这个18年或19年的确权证是无效的，那么才去错误的才能按照97年那个台账为准。如果是说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最终的法院的认定的情况下，那么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确权证也就是后的最后面的1819年签这个合同和确权为准
3: 那就是说，如果是整户消亡的话，这个地是什么时候撤回去？是27年之前还是27年之后啊？
0: 如果整户消亡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整户消亡之后，一旦认定整户消亡了，那么村里面就可以收回这个承包地了。当然，这个是，还是到27年，有可能也有可能存在到27年的，那就是看你们当地的这个村上的具体村上的那个操作了啊。如果有确实有这样的村子，说那我们暂时那是由这个，原承包原那个原死整户消亡的其他的亲属暂时耕种，是27年再收回，确实也有实际有这么操作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一旦认定整户消亡了，村集体就可以收土地了可以收了
1: 就是现只要是认定为整户消亡，就是现在也可以收，然后或者像您说等到这个二轮延包的时候收也是可以，看村集体是怎么个安排，明白了吧程先生？
3: 明白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27年。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您个人认为，大家对这个整户消亡，有的人说这个整户消亡，那不得是到这个二轮承包结束以后吗？其实咱们贾律师之前也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

0: 说过哈，贾律师再给他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说这个非得到二轮结束以后？
1: 嗯，这是今天关于整户消亡啊，因为咱们那个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还有刚才我说那个延保的意见呢，都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这个整户消亡指的是什么？是在承包期限内，比如说这个97年到27年这个承包期限内，如果是出现整户消亡了啊，那么村集体就要收回土地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呢，因为是这个承包方消亡的，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合同里地方主体不存在了。不存在了，因为你是基于这个具有集体组织人承认身份才能取得这个承包权的。那么你这个人取这个整户的人，那么都不在了，就是这个承认身份都没有了。是你是这个整户消亡，可能就是因为你那个这个整户这些人，有的是那个成公务员了，或有的人已经那个是去世了，还有的人比如说成为其他村子集体进入成员了。反正不论各种原因导致整户消亡的情况下，就是你这一户这个主体不存在的，主体不存在的情况下，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比如说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合同一方不存在的情况，这合同就终止了，合同不能再履行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一旦就是出现整户消亡了，那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有权利收回土地了。这个不是说我们个人的那个想法能够说改变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程先生啊。
2: 关键就是我是就是说我两个亲生跟父母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在家，然后这个村里面就给做出两个确权证，98年。因为我跟父母从来都没有分家。
0: 你跟父母是不是两个承包合同？
2: 合同是一个，然后就是中途我在外地打工。
0: 你们两个是就是二轮承包的时候是一个土地台账是吗？
2: 对，98年是一个台账，然后等98年的2018年的时候吧，做了那个确权，就做出两个确权。但是他是以为什么做的呢？是因为我户口本和父母的户口本没在一起。他就这么给分开两个台账。
0: 嗯，咱们问贾律师这种情况。
1: 就这个情况啊，这个如果是说你98年的时候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说他父母是在那个一个台账上面啊，是一个台账。后来因为这个户口分开了，确权是做成两个确权证了，两个台账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确权的时候说你不知情，我不知道。那个村上他们没经过你们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把你确权两个台账了，两个确权了，就是这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你其实这个就是导致就是这种确权错误的情况下，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护咱们权益，可以认定是那个不属于整户消亡的类型。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去做？那么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你跟村里面去协商不成，那么这个肯定没有协商的余地，那么就得需要走法律程序的。做法律程序能认定这个确权是错的。
0: 程先生，先跟村上协商，如果不成的话，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就走法律程序，认定这个确权是错误的啊。好嘞，程先生，咱们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苏芒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继续迎进九台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3: 哎，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就是，在平台上承包了一个139的一块地，然后呢，现在那个实际面积是1.2，然后呢，我想拿1.2的钱，和那个这算不算我违约呀？
1: 您在平台上承包的是1.9的地，但实际上的耕种面积呢，只有1.2。像这种情况呢，你不算违约，反而是那个发包方是对方存在违约的啊，因为你合同上写的是咱们包是1.9，但实际上只有1.2，所以这种情况属于发包方违约了，你想按照1.2的付钱，这是合理的减负，对应实际的履行，这个不是违约啊。
3: 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如果村上让我交1.9的钱，实际我中了1.2。那个这个我要是不交的话，这平台的那块吧，因为发布的是1.9，这个合同好像就是不能形成。这个我种这个地，那你说将来
0: 你是说这个合同会有问题，是不是这意思？
3: 对对。
1: 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你跟村里面去协商，那实际的应该他按照是一场酒的面积交付的一个这个耕地的面积，如果交付不上的话，那你可以这个为这。

0: 理由就是少付他这个租金。你比如说您一审二，那我就按照一审二交钱呗。
1: 哦哦哦，
0: 嗯
2: 嗯，
1: 我听清楚了，我听清楚了。
2: 嗯，先跟村上去沟通 啊。
1: 哎，好，
2: 好嘞，
1: 好，
2: 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我们的这个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吉林的齐女士，你好，齐女士。
3: 你好呀，简律师，你好。
2: 嗯，你有什么问题？
3: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你看我这个怎么弄？我和我老公吧，虽然都是二婚，但是我们当初感情是挺好的。当初我因为我自己吧，本来就网购的习惯，当我们结婚以后吧，那个我老公就说，怕我存不住钱嘛，然后我每个月的工资吧，都给他，让他给帮我存着。这都几年了，七八年了吧？我们这不是结婚哈，就是这不前段时间我那个项链丢了嘛，我说我再去买一个，我给他要钱，他就支支吾吾的，就是说，哎，你看现在黄金这么贵，买什么买？这那的，他就是找各种借口吧，他不给我吧，然后我就去银行查他那个钱的流水嘛，我发现就是之前他给我存钱的那个卡。里边还有几百块钱都转走了，我当时我都有点懵啊，你说是他都转干啥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问他，他当时他不说，后来我都急了，这不前几天吧，这有两三四天了，我问他到底这个钱你弄哪去了，给谁了，怎么情况，你得给我说啊。他说实话了，他说他给他弟弟了，他弟弟要结婚买房子。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这是我自己的钱，从你那就20多万。
2: 这样，齐女士，咱挑主要的说，咱别说的这么繁琐。
3: 就是他现在他把我存他的钱，就我的钱存到他那里了，他私自转给他弟弟了。你说像这种情况，他直接给我就
2: 那您现在是想要干嘛？是想要离婚分财产，还是说这个就是想怎么样？
3: 他说了。他说他说我找事能过不能过拉倒，不能过离婚，我也想好了，他既然这样做的话，我就打算给他离婚，是吧？要离婚的话，我就想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
2: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那么根据咱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婚内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那么对于共同财产的双方都有这个支配权和管理权，那么只要是平时日常的花销、日常生活的消费，双方各自都有权利，那么一旦超出日常生活的花费这种大额的金额的处分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夫妻双方共同协商来处理，如果单方处理这个行为呢，对另一方是不产生效力的。那么现在你这种情况说没经过你的允许，老公把这二十多万都私自的就是给他弟弟了，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是离婚的情况下这笔钱咱们是可以要的，因为这个他未经过你的许可私自转给亲戚了，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打离婚官司的时候，法院会让他把这笔钱补给你，至少是要把他私自给弟弟的部分呢判他赔偿给你，所以说对你的关键点就是咱们已经查到了银行的流水了，转账记录也有了，所以这个证据一定要保存好，起诉离婚的时候，第一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这个一个诉求啊，当然起诉离婚呢，一是判决离婚，那么另外一个诉求里面就不能忘记这个就是你这个钱的问题，就是在他这个转移财产的范围内，这个钱由他补偿给你，然后他部分或者少分这个财产，因为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内存续期间恶意转移财产的，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要求对该笔财产部分或者是少分，所以这个你可以提啊。另外一个咱们也可以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老公他有这个，这个能力说能把这个钱给你，那么这就直接起诉离婚的时候要求这个补偿给你这钱给你，或者说你可以单独起诉这个他的弟弟，没经过你的允许，他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也是一个这个对你来说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可以要求对方能返还这20万块钱。
2: 听明白了吧，秦女士？
3: 行，
2: 哎，
3: 行，我知道。

0: 了。
1: 好嘞，
0: 四叔有什么不明白的话，我再联系你。
1: 好，记一下咱们速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拨打哈。你好，咱们继续迎进公主岭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老师。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是88年出生的，然后出生的原籍是咱吉林这边，然后结婚之后，10年左右迁到安徽池州那边去了。然后我出生的时候也是超生3胎，然后没有分到土地。然后我现在想迁回咱娘家这边，就是村里头以我无房无地，所以也要不给我迁过来。然后我现在想，因为咱这边现在开始重新分地了嘛，就是我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又迁回来吗？
1: 咱问问贾律师。
3: 你是说这个88年出生的时候原籍是咱们吉林这边的，结婚了之后迁到安徽，安徽也是迁到农村呢，安徽农村呢？
2: 啊，对，安徽农村。
3: 你迁到安徽农村了，然后你现在想迁回咱们这边，
2: 对。
3: 因为你现
2: 在
3: 的户口是
2: 离异了嘛，没房没地，啥也没有。
3: 你在安徽那边有没有房有没有地？
2: 啥也没有。
3: 在安徽那边也啥都没有。
2: 对，就是空挂。
3: 就空挂那边的。
2: 对，就相当于我现在两头都空挂。
3: 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你父母在村里边有没有房？有没有房？有没有地？
2: 我父母在村里有房有地啊。
3: 你父母有就是房有地，然后呢，你这面那个
2: 是，
3: 你这个户口迁到那面去了，那你这个你家庭土地确权有没有把你确的那个确认本上有没有你名字？
2: 那出生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没分到土地，确权更没我名了。
3: 名也没有，是不是啊？
2: 对。
3: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
2: 后来是因为交了罚款才把我录上户口的，不交罚款。
3: 你现在
2: 户口
3: 你现在什么呢？你要是把户口迁回来，或者你最终的，其实终极目标咱们是想分地嘛，你得去确认村集体经济成员
2: 去确认这个经济组织成员，那他不也就是我看了，我查了，那经济组织成员也是3条。就是你得同时满足这3条。
3: 对呀，你户口在或成经在，你这个户口在或成经在，你不满足的吗？户口成经是在这儿的吗？你现在就是你要是在娘家那边确认身份，你确认身份，你说假如说你不确认身份，你户口迁过来也白扯，明白吗？
2: 是这么的哈。
3: 对，你是确认身份。在这边确认的话，你安徽那边的那个就是，安徽那边是没有确认身份，把那边开证明，完回这边确认身份来。确认身份之后，然后成后继人员才能要求这个，去分地。
1: 您这样，您应该公主岭李女士，您应该先跟村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给您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啊。先解决身份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咱们再慢慢解决户口的问题和土地的问题，听明白了吧？
2: 就是有一条曾经在原籍。
1: 你问一下村上，因为各地的要求都不一样啊。
2: 我们村上他就是要求有房有地，这有或者有地。
1: 那您就得按照他的这个规定啊，因为您得符合。
2: 平法来了就迁不过来了，也就两头空挂。
3: 你这个两头空挂啊，你是两头空挂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那个安徽那边什么时候那个延保，什么时候延保？
2: 妈呀，那早了，那还得十来年呢。
3: 安徽的延保什么时候？
2: 还得十来年。
1: 您是
3: 还得十来年？安徽二轮延保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2: 对。
1: 您是哪年把这个户口迁走的？
2: 我是10年左右吧。
1: 当时因为二轮就没分着地，是不是？
2: 对，没分着地，我在咱娘家这边啥也没有，这不寻思分到安徽去能分点，结果那边也没分成。然后后来这块又离异了，然后你说那边没房没地，完我寻思我想迁回娘家，娘家这边有房啊，你父母还有地，还能给我种种，给我房住住，是不是？是这么的。
3: 你现在那个属于是离婚了？
2: 哎，对，离婚了。
3: 离婚了，你现在属于单身状态吗？
2: 哎，对呀，单身吗？
3: 你现在入单身那块儿，你认的你给安徽那边你开证明，你说那边也没认的集体居住成员身份，那边也没房没地，然后还属于离婚状态，然后你这个争取可以到你咱这边到机关里那边

0: 去那个认定集体精神成员身份的，认定集体精神成员身份之后，然后才能那个什么啊，才能给你那个，才能给你分地。
1: 嗯，你就只能这样，先跟村上协商沟通吧，李女士，自己再做做工作，沟通一下啊。
2: 哦，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继续进榆树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咨询问题，我老丈家吧是六口地，有我媳妇地，有我大姨的地，还有我外甥地，
1: 嗯，
3: 还有我老丈地，我老丈母娘地，还有我大舅哥地。那个我老丈和老丈母娘死了，死好几年，死十多年了。那个我大舅哥吧，今年60岁了，要办五保户，余地有没有影响啥的？
1: 你大舅哥想要办五保户，你看您说了这么多，最后了，你大舅哥多大岁数啊？
3: 今年那个正好是60周岁。
1: 有没有儿？有没有女啊？
3: 没有，是单身一个人。
1: 嗯，这个咱问一下贾律师，对办五保户这个了不了解？还是说他得具体问一下民政部门？
0: 他这个基本上说，如果你大舅哥想办五保户，对你们家六口人这个承包地是没有影响的啊、嗯，对你们地没有影响。
3: 那是、嗯、我听别说那个我老丈母娘或老丈地，得出那抽回吗？
1: 跟他没有关系啊，刘先生。
0: 嗯，这个什么呢？抽回地的话是整户消符合整户消亡的才能抽地。像你说的，你们家这种情况，当年的什么老丈人、丈母娘、大舅哥、大姨子、你媳妇、外甥这几个人都在一起一个承包户内的。你老丈人丈母娘他们两人去世了之后是不符合整户消亡的啊，这个村里是不能往回收地的啊、嗯。
3: 我说就是我说我大舅哥跟办五保户余地有没关系？是不能办？
0: 你大舅哥办五保户不会影响地，但是他办五保户这个能不能是受不受地的影响呢？是受看他的收入状况啊，得符合五保户的条件。现在没有五保户叫特困人员，得符合特困人员的条件啊。
1: 嗯
3: 啊，那好了，谢、
1: 嗯、
3: 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九台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上六七天，我家被你烧了20多棵杨树，烧了半多的榆树。完了，我问问律师啊，我这个赔偿那个怎么走流程？
1: 你被谁烧的呀？
4: 我被我对一个老头开荒给我烧了将近1晌来地，就我烧的是最严重，我的4倍多，人那个烧青灯的，人家不管。
1: 嗯，您是这个林地的树被烧了是不是、啊？
4: 对。
1: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维权？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您说您这个树是被烧了20多棵杨树，还有半多的榆树，嗯，
4: 对。
0: 那首先这个你有没有保险？如果有保险的话，直接找保险公司赔。嗯，
4: 没有保险。
0: 你要没有保险啊？没有保险的话，那你就得找这个放荒的这个老头啊，这不是找他赔偿了吗？找他赔偿的话，嗯，这个具体直接赔偿什么赔法啊？那你按照你这个赔偿你的直接损失呗，你就是你说这杨树啊多少棵值多少钱，按照市场价格多少钱？嗯，你这个榆树，嗯，你得按照亩数，按照这个株数，按照市场价值啊来进行赔钱。嗯，然后还有你这个林地的那个，比如说要补种啊，要管护啊，还有清理的费用啊，这些都是在赔偿的范围之内的。嗯，但是你们可以先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那个村镇进行调解。嗯，如果是调解之后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你是可以这个通过上法院去提起诉讼的。嗯，要求对方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4: 哦，因为现在这个烧火这老头子，人家反正咱说的多少天的试了去了，反正没啥事的样子，人家都不出头、啊。
1: 张先生，听咱律师说，您的损失最大，那您就可以走法律程序来维权啊、哦。
0: 嗯。
4: 我不知道，我119，我这也打119了，完119现在给我回复业务老问你，119说啥？得样？要我们上单位上长。
1: 张先生。
4: 全烧去签字去，那你说。
1: 张先生，您刚才这断断续续的。
4: 嗯呐，我这边是被子信号不？他那嘎子吧？
1: 你打119，119咋说的？
4: 119说吧，你那一共烧了4家，4家也都得上那个上长春新区那个消防大队去签字，少一家也不行。完了，我问我这个是有这回事吗？因为我也不懂，我是个村民呐。
1: 就说得119说得4家一起是吗？
4: 对，人家放。
1: 嗯。 是这样吗？

0: 贾律师。
1: 我不知道你说这119有个自家签字是签的什么字。
0: 对，您这样，张先生，您先问一下，让你们自家签的是啥字儿啊？
2: 叫你们到那个现场对比，你有多少数？你烧多大面积？就像那个消防救援大队，就签这个东西就完事儿了。你同不同意赔偿的意思？
0: 那也不可能说必须你们四家都去。那你说那他们我也叫不动他们，那我只能我自己先把我自己的签了，不可能不让你自己签吧？
2: 对呀，我就问这个事情，我律师。
0: 所以你不是你得跟人家，你得跟人家消防那边好好沟通啊，是吧，贾律师？
1: 是的啊，这个是这样的。你消防说如果是自家一起先像你说这个一起赔偿，这个是消防要一起召集自家，是那个是为了统一这个告知你们起火原因啊，一起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不是说必须得自家同时到场同时签字。
0: 嗯
1: 啊，有人不去了不签字了，消防记录带案就可以了，不影响对事故认定书。然后你这个只要你认定书是分别送给每一家送一份的啊，你自己去领你自己的份就可以了啊，你自己签字。
0: 对，您自己家签自己家的字，您确认一下您家到底烧了多少树，大概这个损失金额是多少，自己家走自己的，然后等你们四家都签完之后可能再统一进行赔偿，应该是这样，贾律师，是不是？
1: 是的。
0: 就不像您理解的那样啊，张先生。
2: 那行
0: 啊，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啊，继续给大家来解答问题。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买，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咱在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后啊，对方还耍无赖，咱这边呢脑瓜一片空白哈，出了事故是贼拉拉的闹心，压根儿啊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后的糟心事儿啊，让人焦头烂额。别急，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也是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我们的公益活动。本月也就是五月份，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你支招。那也是特别提醒哈，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呢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别自己扛。那拨打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那他们呢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您的坚实法律后盾。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行进，这是长春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8: 喂，
7: 你好吴先生。
8: 哎，你好你好，我是这么回事，我在律师你好，我在工地上干活，就是一个普通那个建筑工人，就是大三个月，4月初，有一次在工地上就是卸料的时候吧，那料不小心碰在哪儿了，碰在那个就是工地自己自搭那个电线上了，那个电线老化漏皮了，完了把我电着了，就都一个多月我的胳膊还抬不起来，找了那个工地的负责人，就当时我们就是设计叫老板嘛，他说是我那个干活不注意，没观察够，碰到上面了，他不负任何责任，一分钱也不给。这个线呢已经进那个老化了，就已经露出，就是咱们的土话讲，就露出金属，露出铁，露出里边线来了。你前两天不下雨吗？一下雨都能看出火花来了。工友还有我们都已经向老板反映过，说这个线不行了，你早晚得出事儿。他就不管，也旁边也不安排什么防护措施也没有， 这回出事了，把事情全赖在我身上，说我没看着。你说别人咋没碰着呢？为啥你碰着了呢？他就这么说。你看这不耍无赖吗？他也不给我看病，也不赔偿我钱。你说现在我的胳膊这抬的特别费劲，根本不能干活。不干活我咋挣钱呢？咋挣钱咋养活家呀？
7: 再问一下贾律师。
9: 刘先生您好啊，吴先生啊。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种触电受伤，这个责任啊，咱说这个责任是在谁呢？这个责任根本不能赖到你身上，必须由这个老板进行赔偿，为是老板必须担责呢，因为这电线这个老化、外皮脱落，像你所说的这个裸线外露了，这种情况属于工地安全设施不合格，属于老板的安全管理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的工友也早已经提醒过这个老板，老板呢拒不改正，然后现场呢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就是工地没有做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所以说你是正在干活呢，而不是故意的违规的，也不存在重大的过失，只是咱们稍微没有留意，哪怕咱们就稍微没有留意，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建筑工地首先建筑工地呢要提供这么安全的作业环境，可是老板说你自己不注意，我不承担责任，这个是不合法的啊，所以说你现在能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你可以要求老板要这个你所有的医疗费用啊，包括你检查的费用、药费，还有咱们的误工费用，还包括咱们那个护理费啊、营养费，如果是胳膊那个你这个留下后遗症了抬不起来了，还可以做一个伤残鉴定。伤残鉴定如果构成伤残的，还可以要求这个对方支付这个残疾赔偿金啊，支付残疾赔偿金。那像你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是在工地受伤的啊，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这些项目包括这些赔偿，肯定是可以跟他要的。你可以走两个途径，你如果是这个跟可以走这个工伤和人损这两个你选，这个如果是说你也是走工伤的话，那么你就有工伤认定去啊。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在这个建设工地建筑工地的话是受伤的情况下，一般是都是可以作为工伤认定的那么走工伤认定之后，你这个对赔偿的项目还可以一个有一个那个叫将来还会有一个那个就业补助金，还有这个医疗补助金可以多出这两个补助金，而且工伤那个伤残鉴定的标准呢，也可能也比这个人身损害这个低一点就是这个标准低，但是鉴定的伤残等级会高一点。总的赔偿来说，如果走工伤的话，赔偿相对来说是那个拿到手的赔偿金会略高于这个走人损那边的，所以说你这可以选择。如果实在走不上工伤的话，再按照人身损害来赔偿。
8: 明白。现在就是调解是肯定不行了，我就得走法律途径了。调解，
9: 对，
8: 现在他特别横，那就是哎呀，跟那也不，咱不提什么社会不社会，他那个黑社会就那不就行了，我就走，我就告他了，得了。
9: 是的，你现在可以先去走工伤认定走工伤认定，走不了工伤认定的话，然后在那个上法院去起诉的时候，人身损害赔偿。
8: 行，我明白了。
7: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吉林的潘女士。你好，潘女士。
10: 你好。
7: 你好，请讲。
10: 哎呀，就是我现在就是我那个情况是这样式儿，就是我生了两个闺女嘛，然后我对象就是一直不满意，他家重男轻女，昨天跟我说他不跟我过了，就因为我生不出儿子，说要给他找一个就是能生儿子的女的。你说我现在离婚也行，那我孩子我自己也抚养不了呢，然后我也不上班，家庭主妇也没有收入，你说我离婚了孩子咋整啊？
7: 咱问问贾律师。
9: 这个女士您好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你现在说是，如果说男方跟你提出离婚了啊，说你对离婚没有异议，双方都同意离婚，那么这个子女的抚养的问题怎么处理？首先是你们双方进行协商协商，如果是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这个根据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你是两个闺女嘛，这两个闺女是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如果是说法院判决归他抚养，那么你承担抚养费，如果是判决归你抚养， 啊，跟你一起生活，由男方承担抚养费。那么这个抚养费的标准就是按照工资收入的20%到30%，啊，是一个孩子的抚养费。那么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呢，一般也不会超过工资总收入的50%。嗯，然后呢，这种情况说，你说我这个一直在家带孩子，那我这个这么多年，可能这个，这个怎么没有钱？那如果说离婚的过程当中的话，离婚诉讼，你可以，因为你是全职在家带孩子，你可以要求男方对你进行一个补偿啊，可以要求给一定的补偿金，啊。
10: 嗯，好的，谢谢。
7: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和858-1570。或者呢，在节目之外呀、啊，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向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来进行咨询。那素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那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刑事案件呀、交通人损呀、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联系素邦律所。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有问题呢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松原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
11: 喂，你好，是我吗？
7: 是你了，崔女士。
11: 哎，好。我家的弟，那个我爷爷奶奶还有那个他是三个女儿，他是爷爷奶奶还有跟我大伯还有我姑姑，他们是在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然后现在是我大伯和我的那个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地的话我们能种吗？就是我父亲这有权利种吗？
7: 想问一下贾律师。
9: 这女士您好啊，您说你爷爷奶奶弟是这个，他有三个女儿，还有跟你大伯，他们这个在一个确权本上啊？
11: 就一个姑，一个大爷，然后还有我爷我奶，他们四个人是搁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然后我父亲呢跟他们不在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现在村上就是说那个我姑因为不在我们村上，他是在城里打工，就常年不回来，然后村上现在就要把地收回去，然后不给我们种，因为老人啥的都是我们赡养发生走的。
9: 像你家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首先啊，你爷爷奶奶虽然去世了，但是当年分地的时候是由你姑姑现在还在呢。就是你姑虽然在城里打工的，但是这个地村里面是没有权利收回的，它不符合整个消亡的条件。另外就是你们家这个能不能种呢？那得看那个跟你姑姑这边你们去协商的。因为你父亲不在这个，不跟他们没确权，不在一起的。
11: 就是说这个地我姑有权利种，我们没有权利种。
9: 是的，你这个地是你姑姑她是有权利种的啊。
11: 那就是跟那也养不养老也没有关系吧，因为就是反正他们我爷爷奶都是我家送走的。
9: 如果是说那个跟养老要是如果是想要跟养老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除非就是说你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还有你大伯、你姑姑，还有你父亲，他们在一起开会了，研究过了，说将来这个说这个地给谁种，说谁养老人给谁种，他们形成一个书面的协议了。达成协议了，那是可以的啊。
11: 那我就再问一下，因为当时发生老人的时候说平均一人出10000块钱，因为他们这个姐们不多嘛。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姑那地方他的钱他也没给我们，然后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这地就是能不能我们来种？就是这个钱啥的我们也不要了。
9: 如果说当时你们协商好了，老人那个说一人拿10000块钱，然后那个你一个姑没拿钱，这个钱是你们出呢， 你们可以跟他要这个钱。至于说这个能不能种他的地，那你跟你姑姑去协商一下。嗯，不能说因为说那他欠我钱没给我，那我就直接种他地。嗯，得去协商处理。嗯，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你该跟他要钱是可以要钱的。嗯，但这个地那是你姑姑有权利种，你们这边是没有权利种。嗯。
11: 啊，那我懂了，谢谢啊。
9: 嗯。
7: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来继续看一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贾律师，说我们小区啊有物业，但是呢已经弃管了，现在只收卫生费。每户每个月收取30块钱，为每户这个垃圾费和这个清掏费。他说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想问问贾律师。
9: 嗯，像他这种啊，因为小区这个物业已经弃管了，然后那个收这个卫生费，嗯，这个物业弃管后只收每月30块卫生费的情况下，大概率呢就是属于什么？这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嗯，这里面是什么呢？如物业如果是停止合同约定的全部的服务了，嗯，已经弃管了，那么只剩下这个清垃圾、清运和清掏了。你收费名目30元每个月啊，清说垃圾费加这个清掏费，啊，这个不是物业费，为什么说不合理不合法呢？因为物业费已经包含了这个清洁卫生，啊，不能重复的收费，物业服务管理办法也是明。

0: 去了。物业费成本就包含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清洁卫生的费用啊，包括这个垃圾清运、垃圾收集、庭院和公共区域的保洁的费用。你有物业气管了，那这个不等于可以单独这个收这卫生费，啊，气管后你仍再单独收费，那属于重复收费了啊，是属于违规收费了。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那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咱们就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吉，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5: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9: 好啊。
18: 这个是湿垃圾。
1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9: 残花、虾壳。
2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

0: 元钱，才合几分钱一斤。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宋祖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

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演唱了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以委婉的歌声，用教室黑板、粉笔、讲台等意象来深情赞颂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情怀。这句歌词呢，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并列成为对教师的献礼。一份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感谢你们曾经的谆谆教诲，祝福老师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当走过老师窗前的情景吗？童声合唱，带我们回到校园。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每当想起你，我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便会在心中激荡。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都说老师是粉笔，牺牲自己，书写希望。衷心的祝福他们，祝福曾经或者现在是老师的你，道一声老师辛苦了。田震，好大一棵树，送给老师们。
3: 好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此时此刻的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说这老师都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倩玉所唱出的《爱的奉献》，要特别感谢曾经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老师，曾经他们给予我们的爱我们也要放在心上。老师的爱是什么？是正大无私的奉献。当年汪倩玉广为传唱的央视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词作者就是他的父亲翁炳荣。大多数国人都是从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这个汪倩玉。有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父母也应该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父母们，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有人说生命在于奉献，因为在奉献的同时呢，你也在收获着，收获亲情，收获爱情，收获友情，收获微笑，还收获了温暖。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好多好多我们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朋友、孩子还有爹娘？也许这就是奉献精神吧。苏芮，奉献。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听着这首歌，我就在想，我们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不停地奉献着、收获着？这里也要祝福所有勇于奉献的人一生平安，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都一生平安。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爱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爱在天地间。来自降央卓玛所唱出的《爱在天地间》。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天地。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不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山崩海啸一般的助威声中，白云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几颗豆粒大的汗珠，被张玄策给盯上，到底有多苦，此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确，从架势上看，小黑胖子根本不懂得摔跤，但小黑胖子却绝对懂得如何赤手空拳杀人。白银相信，如果自己真的拿此人当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来对付的话，甭说将其放倒了，能不能保证自己活着离场，这都很难说了。慢慢地挪动了一下双腿，白银试图从

0: 侧面寻找小黑胖子的破绽，但他的身体刚刚移动，小黑胖子的身体也跟着动了，原本稍稍侧开一个角度，宛若一把待发的步枪，准心死死地锁定目标，好不容易才从刀子一般的目光下摆脱。白银岂肯继续处于下风，立刻加快步伐，左右晃动，蒙古式摔跤的诸多花俏经他使出来，韵律十足，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一股子浓烈的阳刚之美。而对面的小黑胖子却用一个始终不变的丑陋动作来回应，仿佛除了这招之外他什么都不会做一般，左挪右挪，挥舞手臂，摆动腰胯，蒙古式摔跤中用来迷惑对手的招数，在短短一分钟之内被小王爷白银使了个遍，侧身侧身侧身，小黑胖子张玄策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用眼睛将一股股杀气送到白银的眼睛，压制住对手的一切变化，那种尸山血海中滚出来的杀气，只有正面与他放对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而场子外的观众却光看见了机械与丑陋，无法忍受场上两人只对眼睛不交手，他们扯开嗓子大声催促，声音一波波如涨潮时的海浪，
1: 摔摔摔翻他，摔摔摔，小王爷赶紧拿下他，还跟他客气什么呀，赶紧把他摔趴下。
0: 这白银小王爷被催的是心浮气躁，猛然斜向跨出一大步去，伸手去打小黑胖子张玄策的肩膀。这是一招很经典的扳倒牛，如果被他按个正着的话，即便是公牛也得打个趔趄。谁料到还没等他把招式用老呢，先前一直原地侧身的小黑胖子突然窜了起来，整个人如同一颗出了膛的炮弹一般直撞白银小王爷前胸。白银大吃一惊，本能收回手臂阻挡，粗大的胳膊与小黑胖子撞过来的肩膀在半空中碰了个正着，砰的一声闷响啊，场外众人头皮都开始发炸了。再看小王爷白银，整个人被撞得噔噔噔噔，接连退后了五六步，直到退进了观众堆里边，才勉强的重新站稳了。承让了。刺刀一般的小黑胖子张玄策，身上忽然又恢复了生机，站在场地内，冲着已经退出场外的白银小王爷轻轻拱手。这观众们先是被惊得目瞪口呆，旋即齐齐地爆发出一阵愤怒的抗议，
1: 不算，这场不能算，不算，你这耍赖呀，使诈呀，你这根本就不是在摔跤啊。
0: 非但是白银麾下的骑丁义愤填膺，就连原本准备跟张松龄应付共同敌人的乌梁哈贝勒等人都无法再理直气壮替他鼓与呼了，一个个的把头侧开去，脸上的表情又是尴尬又是快意，见到观众们都愤愤不平地替自己主持公道，白银小王爷也从失落中迅速地恢复了精神，一边呢活动着差点被撞错了位的肩胛骨，一边大声说道，
2: 张兄弟，你虽然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却也不能如此不讲道理。咱们蒙古人摔跤讲究的是捉拉扯推压五式，并且以将对手放倒为胜，可没听说过

0: 肩膀子硬撞这一招，也没听说过把对手撞出圈子就算赢。啊？不能用肩膀撞啊？张松林皱紧了眉头，看了看周围的观众，迟疑地问道：不能，应该是不能吧？被他目光扫到的观众立刻停止了抗议，心虚地向后退了退，喃喃地回应。张松林仿佛不愿意相信这几个人的话，将目光转向了白音，低声确认：他们说的是真的？不，应该。这白音的脸呢，当时又红又烫，想了想，咬着牙说道：虽然没明着规定不能拿肩膀顶人，但你刚才那几下子肯定不是在摔跤，况且我只是被你撞出了圈子，却没有摔倒，所以咱俩顶多算摔平了，你没赢，我也没输。他说的是真的？第三个被张松林问到的是乌良哈贝勒，后者讪讪地挠了几下脑袋，迟疑地回答：应该算真的吧，关键大伙儿以前没见过像你这么摔跤的，算平局吧，刚才那一轮算平局好了，反正你下轮照样也能把他摔趴下。平局！在白银身边的骑丁带动下，观众们齐声发出劝说了，不完全是因为攀附富贵，而是实在无法接受小黑胖子那另类的摔跤招数。大伙儿本来以为还要多施加几分压力，才能保证比赛的公正精彩，谁料小黑胖子却从善如流，将手臂向下压了压，大声说道：平局就平局，只要不算我输就行。啊？这第三次，人们为小黑胖子的举动而发出惊呼了，旋即这心里头都觉得有些羞羞的，好像刚刚合伙欺负了一个外乡人一般。唯恐张松林反悔，白银向前抢了几步，快速返回赛场。那就多谢张兄弟大度了，咱们两个重新来过，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撞到场外去。这话音刚落，胸前已经飞来一只硕大的马靴。这白银一边招架一边大喊：
1: 哎，不准踢肚子，不准踢肚子，咱们是摔跤，不是比武。
0: 啊？不能踢啊？这张松林茫然地收住脚，四下看了看，然后猛地向前一扑，以手为刀，直戳向白音的喉咙。这早有准备的白音斜斜地跳出了半丈远，摆着手提醒：
1: 哎，不能戳喉咙。
0: 好。这张松林干脆利落地答应着，化掌为拳，一个虚招砸向了白音的鼻梁，紧跟着一记实招砸向白银的倒数第二根肋骨。这是他在军中跟百战老兵们学来的必杀技，一旦砸中了，足以令对方肾脏移位，当场疼得昏死过去。这白银小王爷虽然没见过此招，却知道这绝对不能硬扛啊，又快速地跳出了数步，大声抗议：
1: 不准砸软肋，不准从背后下黑手，不准锁喉，不能戳眼睛，不能拉头发，不准扯耳朵，我的脸。
0: 这观众一边跺脚一边大笑，都被场上的精彩比试逗得无法自持了。到了现在，即便是瞎子也能看出来，这小黑胖子根本就不懂得摔跤，但这小黑胖子打人的本领却胜出了白鹰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他不是被摔跤的规则所拘束，恐怕小王爷白鹰呢，这会儿早就已经被打成了残废，

0: 丢到场外去了。正哄闹间呢，只见小胖子猛然停止了对白银的追杀，站稳了身形，大声喊道：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1: 我
0: 那白银小王爷又是羞恼又是委屈，直憋的脸都变成了紫黑色。
1: 我跟你说的都是正经摔跤规矩，你压根什么都不懂啊。
0: 喂兄弟，你的招数都是从哪儿学的？这乌良哈贝勒对白银的好生同情，走上前：也是个王爷，你要是失手杀了他，或者把他弄成了残废，郡主面子上也不好看呢。
2: 哦，
0: 听了他的话，小黑胖子张松龄很是懊恼地摇头，随即又笑了笑，突然做出了一个众人谁也猜测不到的决定。
1: 那就算了，既然什么招数都不让使，我就不跟他比了，你们走，你们下场继续玩，我在旁边看热闹便是了。
0: 不比了？这乌良哈贝勒简直无法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刚才交手的情况看，小胖子张玄策的体力和反应速度都非常优秀，即便完全按照摔跤比赛规则，也未必会输给白银了去。可如果就此放弃的话，那就等同于主动认输了，白白让对手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走。这还没等他把其中关窍给想明白，张松龄已经将头转向了场内的白银，摆着手大声喊道：
1: 不比了，不比了，这也不让使，那也不让使，实在太没劲了，我退出，这场算你赢了还不行吗？
0: 这听到他的话的人呢，先是一愣，随即是笑了个前仰后合。这大家伙看了这么多年摔跤啊，见过主动弃权的选手，却没见过在占尽上风之后才主动退出的，仿佛他下场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对手揍了个鼻青脸肿一般，根本就未曾在意过比赛的输赢。
1: 你
0: 这在一片善意的哄笑声里啊，白银面孔彻底涨成了紫黑色。都把自己逼成这般狼狈了，这小黑胖子主动退出和继续留在场上，那还有什么区别？即便接下来所有下场的选手都被自己一个照面就干净利落地摔翻在地，在旁观者眼睛里，自己也永远是小黑胖子张玄策的手下败将，得多少次第一名都改变不了啊。正犹豫着怎么才能将小黑胖子逼回到场地内，让自己好有一个机会洗刷耻辱的当口，耳畔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喝：
3: 他不跟你比了，我来跟你比，咱们两个一局定输赢。
1: 好。
0: 这小王爷白银呢，正憋着一肚子邪火没处可发呢，连新对手的模样都没看便抢身扑了过去。来人迅速向侧面闪了半步，躲过白银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然后一个蛟龙拔住，便死死搂住了白银的腰。还没等他双腿发力，扑到空处的白银猛地来了一记巨蟒盘身，上肢和双臂拧了近70度，从侧后方抓住来袭者的牛皮坎肩，
1: 嘿，
0: 双方同时发力，都试图将对手拔起来摔过自己的肩膀，但是都是因为这对手下盘功夫过于扎实，而白白的做了多次无用功，纠缠在一起就像两头争夺领地的狮子，斗了个难解难分。
3: 好，
0: 这场下观众到这会儿啊才终于回过神儿，喝彩声是响了一片，这才是真正的蒙古式摔跤。 放队的两个人一看呢，都是经过多年苦练的高手，不像刚才主动退场的那位小黑胖子，完全是靠着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邪招歪招来欺负人。作为求婚者之一的兀连哈贝勒对新下场的人没有任何好感，这是前妻的苏和贝子啊，算是保利格的远方侄啊。哼，这家伙跟他叔叔一样，最喜欢占人便宜，见你刚才啊把白银累个够呛。这一句话还没等说完呢，场内的风云突变，小王爷白银猛地朝后方一倒，主动滚向地面，还正在向上使力的苏和变招不及，双手兀自抱着白银的腰，完全成了在帮对方稳定身形。小王爷白银却不领这个情，趁着苏和一愣神的功夫，左脚悄悄地向前伸出了半尺，迅速向左右横扫，然后半蹲下的右腿突然发力，一翻一横一压，干净利索的就将苏和压在了身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经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喽！
23: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4: 救命啊！着火了！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2: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3: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4: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0: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 我想出去玩。
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丽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一边安静地弹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动人的音符，这是民谣歌手最常见的样子。你喜欢听民谣歌曲吗？80年代初期，大家刚刚接触民谣的时候，许多人都会记得老狼的《同桌的你》，叶蓓的《白衣飘飘的时代》，朴树的《那些花儿》，另外呢还有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他们的音乐风格偏向于校园民谣，描写的是青春校园里的情感故事。最近一些年，自由乐队、独立音乐人的兴起，民谣歌曲也成为了最时尚、最温暖、最打动人心的曲风。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些温暖治愈的民谣歌曲。节目的开始，把晚风送给大家。

民谣歌手马迪创作的这首《南山南》也是他的代表曲目之一了，非常有诗意化的歌曲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几分沧桑感，得到了众多歌迷和听者的喜欢。同时呢，这首歌呢也被许多人翻唱，

山南这首歌非常有意境化和画面感，又带有几分想象力和诗意化的句子。歌曲当中似乎唱到了两个人的情愫，但是又带有几分孤单和悲戚。中间呢，又加入了周璇《四季歌》当中的童声部分，让歌曲呢也赋予了年代感和老照片的色彩。最后一句有“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虎堆，南风南，北海北，北海有墓碑”，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以及死去，似乎已经化身孤岛，体现了一份悲凉和落寞。

继续来和好朋友来分享好妹妹乐队带给我们的音乐吧。这首歌呢是《青城山下白素贞》。从名字上来看，好妹妹乐队呢会让人想象是女生音乐组合，其实不然。好妹妹乐队呢其实呢是男子的二人组合，分别是张小厚和秦昊，一个是理工男从事建筑行业，一个是艺术生从事插画师。后来因为音乐理念相同，两个人辞职之后组成了音乐组合。

的朋友说喜欢听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呢，是因为好听他们的歌呢，听出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听到的是时尚浪漫和洒脱。好妹妹乐队更是以时尚大气又不失稳重的歌声打动了许多民谣听众。让我们继续跟随好妹妹的音乐，去感受生活的洒脱，倾听生活的美好。来听听这首吧，往事只能回味。

每一首歌呢都是一段故事，一段经历，或许呢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是刻骨铭心的，也或许是撕心裂肺的，也或许是温馨甜蜜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段人生经历，只有爱过才知情深，醉过才知酒浓。继续来听好妹妹带来的一首歌吧，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的成长需要补充这三种营养。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这三种营养品，只有当父母给足了这三种营养品，孩子的内心才会充满力量，勇于直面挫折挑战，生活独立自强。曾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无论有多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更是孩子一生的起跑线。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家庭教育呢？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校长给出了他的答案，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给孩子先加糖再加盐，最后再补钙。糖是给孩子呵护与关爱，盐是教会孩子处理问题，钙是让孩子学会独立自主。只有这三者兼备，孩子才能够有茁壮的身体，旺盛的生命力，去迎接生活中的挑战。第一，先放糖。一个人的自信来源就是被肯定，孩子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父母都信奉爱之深责之切这句话，以为只有用批评指责来表达的爱才是为了孩子好。可实际上，父母脱口而出的责骂更像是一把生锈的刀，慢慢地消耗着亲子之间的关系，也磨掉了孩子心中的温暖。相反，如果父母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和认可，就能够激发出孩子的潜能与能量，让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有一个小男孩从小性格顽劣，不受老师和同学的欢迎，千辛万苦考上了大学，却不听父母的劝阻，辍学去创业。创业失败后欠了一屁股的债，仍然不服输，四处借钱继续创业。终于男孩创业成功了，成为了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家。后来记者在一次访谈中问及他创业成功的经验时，他笑着说，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有一位很棒的妈妈，当所有人都认为我会失败时，他从不会打击我。这个男孩就是苹果之父乔布斯。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父母千万不要舍不得放糖，当鼓励和支持化成甜蜜的糖，才能滋养孩子，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二，加点盐。挑战、磨难和痛苦都是我们一生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如果父母不能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撒一把盐，不让孩子学会直面挫折和挑战，那么孩子永远都是温室里的花朵，无法迈过生活中的沼泽。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挫折教育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该磨练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父母现在对孩子的庇护只是让他暂时得到安稳，等到将来孩子长大以后，没有了你的庇护，他可能就会经受不住社会上任何一点点的挑战。所以说，父母想让孩子变得优秀，不是事事都满足孩子，而是要在养育孩子这段旅途中撒一把盐，让孩子学会直面挫折，超越自我。第三，补点钙。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我们作为父母，总有松开孩子手的一天，无法为孩子遮风挡雨一辈子。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合适的时候放开孩子的手，让孩子独当一面。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父母容易小瞧了孩子。在这些父母眼里，孩子总是柔弱的，需要帮助的。即便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父母依然把他们当成小孩一样看待，很少给孩子机会去学习如何独立地过好自己的生活。父母的不放心让孩子失去了尝试的机会，如果孩子长久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孩子自己就会给自己贴上我不行的标签，当然也就学不会独立了。 要知道，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爱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学会放手，只有给孩子适当的补点钙，才能让孩子成为一个自强自立的人，才能让孩子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成长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孩子的成长藏在夫妻的相处之道里。如果你仔细去观察身边的朋友的一些性格和处事方式，你会发现他们的很多行为往往和自己的家庭有关系。因此我们也应该知道，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影响，而作为父母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温馨开明的家庭环境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几点夫妻建立家庭时应该懂得的小准则。第一，建造一个温暖的小家。家与房子的大小无关，再大的房子没有家人的陪伴都只是冰冷的住所，而再小的房子如果身边有相亲相爱的家人相伴都是温暖的。要建造一个温暖的小家，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必不可少，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温暖和谐亲密有爱的家庭氛围里，那么他的心里就会有归属感。所以当你决定和另一半一起组建属于彼此的小家的时候，当你决定生一个可爱的宝宝的时候，你就要学会承担起自己的家庭责任，尽自己所能的去呵护自己的家庭，让共同的小家变得温暖美好。第二，倾听家人的声音。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沟通必不可少。夫妻是因为爱而在一起，但两个人依旧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矛盾和分歧时不时会出现，所以需要时间去沟通和磨合。

0: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再相爱的两个人，性格上也会存在差异，所以我希望各位父母能够明白，争吵只是你们另一种形式的交流。这种交流不需要一决胜负，因为对方是家人，不是敌人。你们可以争吵，但在争吵之后，不要忘记将自己的观点好好的表达出来，及时止怒，给彼此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接着再一起寻找解决矛盾的方式。和孩子出现争吵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要和孩子一较高低。父母教育孩子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孩子明白道理，而不是单纯的让孩子听自己的。第四，求同存异，允许出现不同的观点。夫妻双方成长环境不同，长大后的工作环境等也一定不相同，相信有些地方难免会有差距，但无论双方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都要做到互相尊重。对于外界的思考和想法可以求同存异，但绝对不能相互诋毁。和孩子的相处也是如此，孩子与父母的成长背景也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亲子关系再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家庭或者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代沟，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可以尝试着去接纳孩子的世界观，允许孩子反驳自己的观点。只要遵守法律和道德底线，不危害社会，父母都可以抱着理解和欣赏的态度应对，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责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家庭氛围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家庭氛围就可以查看了。
2: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孩子的成长需要有父母的关注。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一些小行为也会影响到孩子。就比如你这边要求孩子写作业，并因为担心孩子不能专心把作业写完，于是就坐在孩子的身边，想着自己坐在他旁边，孩子也就不敢溜出去玩了。而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是坐在孩子的身边玩着自己的手机，全然没管孩子，但这样的行为其实比不陪着孩子写作业还来得无效。这是因为虽然你在一旁玩手机，孩子在旁边写作业，万一你刷了一个什么趣味的视频，是很容易马上把孩子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的。也许你觉得没什么，觉得自己在孩子旁边做了什么跟孩子正在做什么毫不相干，那么这样的话也就等于你默认了孩子可以一边做作业一边做和作业不相干的事。但家长要知道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他该有的学习，在一旁玩着自己的游戏。那会不会慢慢演变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再上心，孩子对自己的要求不再这么高，因为父母好像也没怎么当回事？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谈论会不会太过敏感了？但在柠檬接触过的教育案例当中，恰恰是这些小细节小原则不注意不坚持，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问题。除了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对孩子忽视的情况，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父母没有陪伴在孩子

0: 子的身边。就比如说留守儿童，孩子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不能陪着孩子。也许你这个时候会觉得孩子还小，把他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先照顾着，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再把孩子接走，自己教育也不迟。但不知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因为自小就没有和父母接触，等到了那个时候，他又是不是愿意跟你走呢？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一开始就缺失了孩子童年的教育，那么孩子的未来是不是又敢做保证呢？因为纵使你是远在外地，但孩子的教育也必须要父母这位第一教育人来承担。想要省事把孩子直接交给爷爷奶奶养育的家长们要注意了，你以为的省事可能会直接带来以下两种结果。第一，孩子和谁亲？肯定和经常与他接触的人最亲啊，那么自然在依恋程度上对远在外地的父母就远低于一直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这时候父母更需要比近身照顾孩子的父母更多的关注孩子的一言一行，看到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要及时的调教，切不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有一天夜里，张骞被侍卫傻子秘密地带到了畅春园，见了皇上。张骞跪下

0: 哀哭，涕泪横流。皇上见张骞蓬头垢面，不忍相看，着令去枷说话。傻子便走上前给张骞去了枷锁。皇上说，你是有罪之臣，照理朕是不能见你，念你过去还是个好官，朕照你说上几句话。张骞听皇上的口气，心想说不定自己还有救，便使劲儿的叩头请罪。皇上又说，你同陈廷敬是儿女亲家，也是同科的进士，他可是忠直清廉的人，你怎么就不能像陈廷敬那样？如今你犯了罪了，照人之常情，他会在朕的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他已从云南回来了，并没有在朕的面前替你说半个字。张骞早就嘱咐家里去求陈廷敬，心想兴许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可听了皇上的这番话，方知那陈廷敬真的不近人情，张骞心里暗自愤恨。皇上又说，朕要的就是陈廷敬这样的好官，可是朕也在琢磨着，陈廷敬是否也太正直了吧？他就没有什么毛病吗？人毕竟不是神仙，不可能挑不出毛病吧。张骞尽管生恨，却也不想说违心的话。
1: 皇上，罪臣同陈廷敬交往30多年，还真就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0: 哼，你也相信他陈廷敬是个圣人？
1: 陈廷敬不是圣人，却可称完人。
0: 完人，好一个完人。皇上很久不再说话了，他瞟着张骞的头顶，张骞低着头，并不曾看见皇上的目光，却感觉到了头皮被火烧火燎的。张骞的头皮似乎都要着火了，这才听到皇上问话。你们是亲家，说话自然能随意一些，他都跟你说过什么吗？张骞没有听懂皇上的意思。
1: 皇上要臣说什么呢？
0: 皇上却很不耐烦地说，朕问你陈廷敬说过朕什么没有？张骞隐约地明白了，暗自大惊，便匍匐在地。
1: 陈廷敬平日同罪臣说到皇上，无不感激涕零。
0: 皇上并不想听到张骞说出这番话来，他在朕的面前演戏，在你的面前还要演戏吗？听到皇上的话，张骞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他完全弄清了皇上的心思。
1: 皇上，陈廷敬尽管对罪臣不讲情面，可他对皇上却是忠心耿耿，要罪臣编出瞎话来说他，臣做不到啊。
0: 哼，张骞该死，朕怎么能让你冤枉他？朕只要你说出真话，陈廷敬是圣人完人，那朕算什么人呢？张骞称罪臣该死，再说不出别的话了。你是罪臣，今天有话不说，就再也见不到朕了。张骞伏地而泣，被侍卫拉了出去。祖燕去牢里探望父亲，便把皇上的话悄悄地传了回来。陈廷敬跌坐在椅子里。
1: 啊，皇上怎能如此待我呀？
2: 我爹的案子看来是无力回天了，他嘱咐岳父大人，你要小心。
1: 哦，皇上召见你爹，案子不问半句，只是挑唆你爹说出我的不是来。
2: 正是啊，我爹他不肯编瞎话来说你，皇上就大为恼火。
0: 皇上如何垂问，张骞如何奏对，

0: 祖燕已经说过了多次，陈廷敬仍是细细的询问。几天下来，陈廷敬便形容苦耗了。人总有贪生怕死之心，可他的郁愤和哀伤更甚于惧死。凭着皇上的聪明，不会看不到他的忠心，可皇上为什么总要巡视整他呢？陈廷敬慢慢的就想明白了，皇上并不是不相信王继文的贪婪，而是不想让臣工们背后说他昏君。陈廷敬查出了王继文的贪行，恰巧显得皇上不善识人。这几天皇上召陈廷敬去畅春园，劈头就说，你的折子朕看了，你果然查清了王继文是个贪官，朕失察了。你明察秋毫，朕有眼无珠；你嫉恶如仇，朕藏污纳垢；你忠直公允，朕狭隘偏私；你是完人圣人，朕是庸人小人。
1: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臣是为了朝廷，为了皇上啊！
0: 哼，哈哈哈哈哈哈！为了朝廷，为了朕。朕说王继文能干，升了他的云贵总督，你马上就要去云南查他，你不是专门给朕拆台吗？千里迢迢跑到云南去，来回将近一年，这是何苦啊？陈廷敬只好学聪明一些，他早就想好了办法。
1: 启奏皇上，臣现在还不能断言王继文就是贪官。
0: 皇上从陈廷敬进门开始都没有看他一眼，这会儿却缓缓地抬起头来。啊，这就怪了，你起来说话吧。陈廷敬谢过了皇上，仍然跪奏，
1: 皇上，臣在云南查了三笔账：一，库银亏空90万两，其中78万两银挪作协饷，12万两被幕僚杨文启贪了；二，吴三桂留下白银3000多万两，粮食5000多万斤，草料1000多万捆，都被了王继文隐瞒，部分草料充作协饷，银两却是分文不动，但朝廷每年拨给云南境内驿站的银两却都被义丞相宝拿现成的粮草串换，银子也让他贪了。三，建造大观楼余银9万多两也被那幕僚杨文启贪了，倒是王继文自己不见有半丝的贪污。皇上冷冷地瞟了一眼陈廷敬，独自转身出去。他走到了淡宁居外垂花门下，伫立良久。皇上这会儿其实并不想真把陈廷敬怎么样，只是想抓住他一些把柄，别让他太自以为是了。大臣如果自比圣贤，想参谁就参谁，想保谁就能保谁，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识人如玉，毫无瑕疵，倒不像是真的了。张善德小心地跟在皇上的后面，听候着吩咐。皇上闭目片刻，让他出来吧。张善德急忙回到了里头，见陈廷敬依然跪在那里，张善德过去说，
2: 陈大人，皇上召你呢。
0: 陈廷敬急忙起身点头道了谢，张善德悄声地对陈廷敬说，
2: 陈大人，你就顺着点皇上的意思，别认死理儿。
0: 陈廷敬默然点头，心里暗自叹息。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 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陈廷敬还没有来得及叩拜，皇上又说话了。如此说来，那王继文自己在钱字上倒还干干净净。
1: 皇上，臣尚未查出王继文自己在银钱上到底有什么不干净。
0: 这个王继文，这是何苦啊？陈廷敬私下里却想，做官的贪利只是小贪，贪名贪权才是大贪。自古就有些清廉自诩的官员，为了博取清名，为了坐上大官，竟干些苛刻百姓的事儿。王继文便是这样的大贪。云南百姓暂时不纳税赋，日后可是要加倍追讨的。这番想法，陈廷敬原想对皇上说出来的，可他听了张善德的嘱咐，便把这番话咽了下去。皇上心里边仍是有气。王继文毕竟亏空了库银，隐瞒了吴三桂留下的银两，尤其最重。你说朕该怎样处置他呀？陈廷敬听皇上这个口气，心领神会。
1: 皇上，臣以为当今之计还不能过严处置呢。王继文要论他的罪，只能说他好大喜功，挪用库银办理协饷，本人并无半点贪污，还应摆出他在平定吴三桂时候的功绩，摆出他治理滇池、开垦良田的作为，替他开脱些罪责。
0: 陈廷敬说完了这番话，便低头等着皇上旨意，可皇上却并不接话。
1: 啊，廷敬啊，你随朕在园子里走走吧。
0: 今天的天气阴，又有风，园子里清凉无比。皇上对陈廷敬说：“
1: 廷敬，朕原想在热河修园子，你说国力上坚，不宜大兴土木，朕听了你的话，不修了。这里是钱明留下的旧园子，朕让人略作修缮，还能住得了人。
2: 皇上，臣每进一言，都要扪心自问，是否真为皇上着想。”
1: 廷敬，你是朕的老臣忠臣，朕知道你办的事情桩桩件件都是秉着一片忠心，可朕有时仍要责怪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皇上说罢停下来望着陈廷敬，陈廷敬拱手低头，一字一句地说：“
2: 臣不识时务。”
1: 疼。
0: 廷敬终于明白了。就说这云南王继文的案子吧，你一提起来朕就知道该查，可是现在就查还是将来再查呢？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朕原本打算收拾了噶尔丹，再把各省的库银查一查，毕竟征剿噶尔丹才是当前朝廷最大的事儿。热河的园子现在不修了，将来还是要修的。
1: 听了皇上的这些话，陈廷敬反而真觉得有些羞愧了。陈廷敬不多说话了，只听皇上谕示。
0: 王继文的确可恶，你说不从严查办，倒很合朕的心意。刚出了张骞的贪污大案，尚未处理完善，又冒出了个更大的贪官王继文，朝廷的脸面
2: 往哪儿搁呀？王继文朕心里边是有数的，他这种官员才干是有的，只是他官瘾太重，急功近利，他对上邀功请赏，对下假失德政，这种人官做得越大，疑惑更是深远。
1: 皇上明鉴，且这种官员有的要到身后多年，后人才能看出他的奸邪。
2: 唉，朕的确是失察了呀。听到这声叹息，陈廷敬更明白了皇上的确不易。
1: 皇上，您不必自责，好在那王继文的面目已被戳穿。皇上，臣还有一条建议。
2: 陈廷敬抬头看了看皇上的脸色，接着说，
1: 吴三桂留下的3000多万两银子，念云南地贫民穷，拨一1000万两补充云南库银，另外2000万两速速上界进京，所余粮草就地封存，着云南巡抚衙门看管，日后充作军饷。
2: 皇上想了想，对陈廷敬说，廷敬，朕就依你的意思办，只是那吴三桂所留银粮的处置必须机密办理，不要弄得尽人皆知。因为又说到了云南税赋新法，皇上又说，朕细细的看了，税赋新法不失为好办法，可准予实施，其他相似的省份都可借鉴。廷敬理财却有手段呢。
1: 皇上，臣不敢贪天之功，这个税赋新法是阚真照父子拿出来的，臣只是参照朝廷成立略作修改而已。
2: 阚真照父子怎么回事啊？陈廷敬便把阚家的忠义仁德粗略地说了一遍，皇上听罢唏嘘良久啊，他们倒真是深远江湖，新晋军国呀。此时的月圆同佳肴祖宴壮旅在堂屋里震日相对枯坐，他们都尖着耳朵听着门上的动静，忽听外头有响动，好像是老爷回来了。月圆的脸色煞白，急忙起身迎了出去，佳肴祖宴壮旅也跟了出去。见老爷身子很倦的样子，谁也没敢多问。陈廷敬见大家这番光景，知道都在替自己担心，便把觐见的情景大略的说了一遍。月圆这才千斤石头落了地，长长的叹了口气。这几天一家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过日子，家里立时就有了生气了。进了堂屋坐下，祖燕便对陈廷敬说，
4: 皇上已经息怒了，孩儿就放心了。
2: 佳肴说，
4: 爹，既然皇上仍然宠信您，就请爹救救我的公公吧。
2: 佳肴说着就跪了下来，陈廷敬急忙让佳肴起来说话，佳肴却说爹不答应救他公公，他就不起来。陈廷敬摇头叹息着说，
1: 唉，傻孩子呀，不是爹不想救啊，而是看想什么样的办法，想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救得了他。
4: 爹，
2: 本来侍郎色楞额去查了这个案子，认定我爹没罪的，后来祖泽深再次参本，皇上命于成龙去查，就说我爹有罪了，这中间到底谁是谁非呀？
1: 啊，祖燕呐，
2: 色楞额贪赃枉法，皇上已将他查办了，那于成龙是个清官，他不会冤枉好人的。佳瑶在一旁哭着对陈廷敬说，
4: 爹，您就看在女儿的份上，在皇上的面前说句话吧。
2: 正在这时，大顺进来通报，说是张骞大人的募兵刘传基求见。陈廷敬
4: 便立刻叫佳瑶快快起来，让外人看着不好。佳瑶只好站起来，月圆领着佳瑶进里屋去了，壮吕也跟进去回避，只有祖燕仍留在堂屋。没多时，刘传基走了进来，拱手拜礼。陈廷敬请刘传基千万别见外，坐下说话。刘传基并没有坐下，而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5: 陈大人，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张大人呐，他有罪，却是不得已呀。传基害了张大人，若不救他，传基万死不能抵罪呀。
2: 哦，
5: 传基，事情祖燕跟佳瑶都同我说了，也不能都怪你，升官需多方打点，以成陋习。
2: 大人，要不是明珠知道我私刻的官印，那张大人就是不肯出那30万两布费，他也没办法。
5: 是我害了张大人呐。
4: 这件事早在去年陈廷敬就听张鹏和说过了，可他知道明珠如今风头正盛，他便摇头劝解。
5: 传基啊，事情别扯得太远了，不要说到别人了。
2: 陈大人，我听说您查的云南王继文案比那张大人的案子要重多了，皇上都有意从轻发落，为什么张大人就不可以从轻啊？
5: 国无二法呀。
4: 陈廷敬听了刘传基的话，缄口不言，私下里却想寻机参调明珠，一则为国除害，二则或许可救那张骞。只是此事胜算难料，不到最后，哪怕在家里也是说不得的。刘传基见陈廷敬不肯松口，只好叹息着告辞。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
10: 万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岳峰播讲。刘传基同祖燕瞒着陈廷敬，夜里去了一趟徐乾学的府上，自然是从门房一路打点着进去的。他们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徐乾学，见过了礼，祖燕禀明来意：“徐大人，我爹时常同我说起您，他老人家最敬佩您的人品才华。”徐乾学倒也客气起来：“啊，史直啊，我同令尊大人是有个交情的，只是案子已经通天，谁又敢到皇上的面前去说什么呀？”刘传基在一旁说：“徐大人，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在皇上的面前说话了吗？”“哦，哎，原来还有明珠可托呀，可这件事儿，他见着就烦呐。”“

0: 刘传基平时总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这会儿却顾不上了。徐大人，庸叔听说皇上眼下最器重的就是大人您了，您徐大人不替我们老爷说话，他可真的就没救了。徐贤学听着这番话很是受用，可他实在是不敢在皇上的面前去替那张骞求情，却又不想显得无能，于是他故意沉吟了半晌才说话。那要看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这事儿我还真不方便说呀。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路。祖燕急忙拱手作揖，请徐大人快快指点。你们可以去找那高士奇吗？祖燕一听就泄了气了，他瞟了一眼刘传基，不再言语。刘传基说，那高士奇不过是个四品的小詹事啊。你们可是不知道啊，什么人说什么话呀，各种微妙不可言说。高士奇出身低贱，还是读过几年书的，要显得自己有学问，皇上就会赏识他，要是显得自己粗俗，皇上因为他的出身也不会怪罪他，哪怕他有点小奸小坏，依皇上的宽厚之心也不会记在心里的。好吧，谢徐大人的指点，我们去拜拜那高大人。徐贤学见祖燕仍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便对祖燕说，使侄放心，我也不是说不帮忙，只要那高士奇提个头，我自会帮着说话。两个人千恩万谢出了徐府，刘传基对祖燕说，这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啊。祖燕更是着急，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刘传基早已心里无底，走一步看一步吧。高士奇住在晋城之内，寻常人是进不去的，好不容易托人把高士奇约了出来，找了一家茶肆叙话。高士奇倒是很好说话，一见面就说，使侄放心，令尊是我的老朋友，我定会帮忙的。祖燕大喜过望，纳头便拜，我们全家老小谢您了，高世伯。高士奇扶起了祖燕，问寒问暖，真把张家老小都问了个遍。祖燕心想，只怕是真找对了人了，这高世伯实在是古道热肠。寒暄了半晌，高士奇说，可是世侄啊，你知道如今办事哪有凭着两张嘴皮子说的。祖燕急忙对高士奇说，小侄知道托人都得花银子的，令尊同我可谓贫贱之交，最是相同，放心吧，银子我是分文不取的，可我得托人呐。祖燕点头不迭，直到高士伯恩比天高。刘传基见祖燕只顾道谢，半句不提银子的事儿，他知道祖燕不便明问，他就试探着问，高大人，您说得花多少银子呀？高士奇一边捋着胡须，一边思考着说，少不得也要十万八万的吧。祖燕甚是为难，高士伯，我家为这官司已经画得差不多了。世侄啊，救人的事儿借钱也得办，只要人没事儿， 罪就可设法免掉，日后还可起复。我是个说直话的人，只要有官做，还怕没银子吗？祖燕只好答应马上借钱。刘传基说，
1: 高大人，庸叔说话也是直来直去，徐前学大人我们也去求过，他答应从您一道在皇上的面前说话，这些银子可也有他的份儿吗？
0: 这个嘛，您自管放心，高某办事自有规矩。祖燕一咬牙对高士奇说，
1: 好，高师伯，不出三日银子一定送到。
0: 祖燕在外头该打点的都打点了，今天又去牢房里探望了父亲。张骞在牢里整日读书作诗，倒显得若无其事。祖燕虽是忧心如焚，却宽慰他的父亲说，
1: 徐大人高大人都答应帮忙了。
0: 唉，他俩可都是要钱的主啊。
1: 要钱是没办法的事儿，你老人家只要平安，张家才有救啊。
0: 哦，张骞听罢闭目半晌。那明珠呢？
1: 明珠那儿就不用再送银子了，他要帮的话自然会帮的，他要是不帮，就是再送银子也是没用的。
0: 张骞一想到明珠，这心里边就愤愤然，他也只好把话又咽了回去。当着儿子的面儿，他不便多说。祖燕又说，
1: 爹，皇上还是宽恕了岳父，改日还要听他进讲呢。
0: 啊，我们这位皇上谁也拿不准他，既然皇上仍然信任你岳父，他就该替我说句话呀。祖燕不知从何说起，摇头不语。张骞叹息着说，唉，真是墙倒众人推呀。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皇上在洪德殿召陈廷敬进讲，诸王并三公九卿都依例还听。陈廷敬这次进讲的是君子小人章，为的是探测圣意。原来他近日听到有人在私下里议论，皇上对明珠似有不满，可是否已经到了参明珠的时候，他仍然是拿不准。他故意进讲君子小人章，实是煞费苦心。陈廷敬先是照本宣科，然后就发表了议论。从来皇上旨意不能下达，民间疾苦不能上文，都因小人在中间作怪。小人没得志的时候，必定善于献媚。小人得志之后，往往惯使阴毒奸计，小人的危害

和圣树，所以远小臣，近贤臣。自古人主都以此告诫自己，朕也时常告诫自己要提防小人。可我身边有无小人呢？肯定是有的吧。皇上说这话的时候，眼睑低垂，谁也没有看。可大臣们都觉得，故而自古有许多大奸大恶，往往死后多年才被人看清面目。如此说来，危害就更大了。朕非圣贤，也有看不清真相的时候。朕要提醒各位臣工，务必虚怀若谷，坦荡做人，正道执行。听听，你接着往下说吧。君子是小人天生的死敌，因此小人最喜欢做的就是残害君子，且小人残害君子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而在言闲私语之时，所以圣人称小人为末夜之贼，唯圣明之主能察觉他们，不让他们得志。皇上点头良久。廷敬这番话虽不是很新鲜，却也是朕常常感触到的。今天专门听他讲讲，仍是振聋发聩。从来君子得志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却不能容君子。朕不想做昏君，决意为小人务去。这次进讲就到这儿。赐查文渊阁，诸位大臣先去文渊阁候驾，朕同廷敬说几句话就来。平日里都是臣工们跪送皇上几驾，这回他们只叩了头退身下去。大臣们暗自奇怪，不由得偷偷地瞟着陈廷敬。索额图面带得意，瞟了一眼明珠，似乎他知道皇上讲的小人是谁。明珠私下里惊异，却仍是微笑如常。殿内只剩下了皇上了，陈廷敬不免心跳起来。他并不知道皇上留下自己有什么话要说，忽听皇上问道：廷敬，你专门为朕进讲君子和小人，一定有所用心吧？不妨告诉朕，你心目中的小人是谁呀？陈廷敬顾左右而言他，试探着问：皇上，臣不知张骞、王继文之辈可否算小人？朕知道张骞是你的儿女亲家，一个读书人，当了官之后就把圣贤书忘得干干净净，就开始贪银子，朕非常的痛心。皇上，臣不敢替张骞说半句求情的话，然臣以为张骞本性并非贪心重的人，当年他在山东德州任上清廉自守，为此得罪了上司，如今他官越做越大，拿的俸禄也越来越多，反而贪了，这中间必有原因呢。廷敬没有把话说透，你想说张骞的督府之职是花钱买来的是吗？皇上，这种事

0: 就没好气儿地说：“什么名相国？国朝并无相国之职。”
1: 皇上，满朝文武都称明珠大人明相国，臣嘴上也叫习惯了。
0: 明珠是不是成了二皇上啊？
1: 陈廷敬听了皇上的话，大吃一惊。他终于知道皇上要搬掉明珠，他想故意激怒皇上。皇上这话，臣不敢回。
0: 朕问你话，有何不敢回呀？
1: 人都有畏死之心，臣怕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得罪明珠就有性命之忧，这是谁的天下呀？陈廷敬低头不语，想等皇上心头之火再稍旺一点。朕原打算张骞、王继文一并夺职，可明珠密奏说王继文之罪比张骞更甚十倍，倘若一样处置，唯恐天下不服。皇上，您眼明如炬，已看得很清楚了，明珠巴不得王继文快些死，张骞也最好杀掉。廷敬特意给朕进讲小人，煞费了苦心呢。朕明白你的用心了。陈廷敬见时机已到，方才大胆进言：皇上，臣早就注意到了，明珠揽权过重，言官谏言，需先经明珠过目，不然就会招来谤议朝政的罪名。南书房待你圣旨，必由明珠改定，不然就说我们歪曲了皇上的旨意。各地上来的折子，也要先送明珠的府上过目修改，不然通政使司不敢送南书房。不愿其督府道没有官缺，他都是先提出人选，再交九卿会议商议。名义上是臣工们会商，实际上是明珠一言九鼎。明珠，可恨！皇上气愤之极，大声地骂了一句：皇上，原先各省同朝廷往返的折子，快则十日半月便可送达，最远也不出两个月。现因明珠在其中做手脚，必须先送到他的家里批阅改定，有的折子要三四个月才能送到皇上的手上。他这不是二皇上，又是什么呀？皇上息怒，吴三桂留下的钱粮本是有数的，王继文假如不是仗着明珠这个后台，他怎敢隐瞒？湖南奏请捐免钱粮，明珠却索要部费30万两，有私许张骞做湖广总督，不然张骞怎么会去贪呢？吏部为六部之首，选贤用人，关乎国运。朕有意着你转吏部尚书，兼总理南书房。陈廷敬一听皇上的话，大吃一惊，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就等于把他放到了火上去烤啊。他本意只想参明珠而救张骞，不曾想皇上竟然要他代替明珠做吏部尚书。别人不明就里，那他不成了弄权的小人了吗？

0: 皇上见陈廷敬忘了谢恩，也不怪罪。廷敬，你去文渊阁传旨刺查，朕今日就不见那张嘴脸了。陈廷敬这才到了领旨，谢恩告辞。他刚要转身退下，皇上又把他给叫了回来。廷敬，参明珠的谭章，朕会命人草拟，你不必出头。哦，陈廷敬听了皇上这话，略略的松了口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家电
10: 房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钱
11: 悄
12: 悄
11: 的
12: 家
11: 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明珠等人都在文渊阁候驾，天南地北他们随意地聊着，忽然有人说过几天就是明相国的生日了。明珠急忙说难得大家惦记，公事太忙，不想劳烦各位。有人便说这生日酒还是要喝的，明相国别想赖掉。大伙儿说着说着便凑到徐乾学那儿，高士奇说：“徐大人，士奇近日读您的《读理通考》，受益不浅呐。”旁边有人急忙附和着说：“下官也读了，茅塞顿开呀。”徐乾学一听，笑了笑说：“《读理通考》是我为家母丁忧3年时的读书心得。”谈不上什么见解，恕圣人之言而已。徐大人，不必谦虚啊，您的书老夫也读了。听了索额图的话，徐乾学急忙拱了拱手说：“哎呀，怎敢劳动索大人读我的书啊？”哎，晚朝大臣中要数明相国最有学问，改日明相国也写部书让老夫读读嘛。明珠若无其事地拿手点了点索额图，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太监打起了门帘，大臣们慌忙起身低着头准备接驾。大伙儿刚要跪下，却见进来的人是陈廷敬。陈廷敬对大伙儿说：“皇上说身子有些乏了，今儿就不陪各位爱卿喝茶了，照例赐茶。”大臣们依旧拱手谢恩，回到了原座位。太监依次上茶，茶仍从明珠的位置上先上，可明珠却说：“哎，先给陈大人上茶。”陈廷敬知道明着是明珠客气，实则是让他难堪。哦，明相国在上，礼数不可乱了。用完了茶，大臣们出了文渊阁，各自回衙门去了。索额图今天听皇上说起小人，句句都像是在说明珠，似乎陈廷敬尽讲君子小人章也是苦心孤诣的。索额图总把陈廷敬看作明珠的人，如今却见他对明珠反攻倒算，可见他也是个白眼狼。索额图最瞧不起汉官的就是他们的反复无常，首鼠两端。不过今天索额图显出了少有的城府，专门追上了陈廷敬说：“陈大人，你今天讲小人讲得好啊。”“索大人过奖了。”“皇上给你出的这个题目耐人寻味呀。”“不是皇上出的题目，是我近日的读书心得。”索额图恍然大悟：“哦， 原来是这样啊。可您恰好说到了皇上的心坎上了。陈大人，你心里是有数的，同皇上能想到一块儿去，那您就上个折子吧。皇上说了，唯小人勿去。听镜只是坐而论道，泛泛之谈，并无实质。哎，听镜，你还是信不过老夫啊。陈廷敬微笑着敷衍了几句，同索额图拱手告别。可索额图却想，那陈廷敬一定是个背情忘友的小人，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要除掉他。陈廷敬回到家里，琢磨今天的事儿，越想越惧怕。在朝中做官，没谁不希望皇上宠信的，可越得到皇上的宠信，处境就越发危险。如果他真因为明珠被罢官而取代之，不知会招来多少物议。过了几天，张鹏和跑到了户部拜会了陈廷敬，透露了皇上让他参明珠之事。陈廷敬怪张鹏和不该如此冒失。张大人，皇上让你参明珠，又特主机密行事，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说呀？皇上的意思是以我的名义参本，却让徐乾学、高士奇、草拟弹章，徐高二人非良善之辈呀。张大人，您不要再说下去了。啊，陈大人，难道您就不能草拟弹章吗？张大人，你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为人刚直不阿，是贪官害怕的言官，是皇上信任的正臣。可是，您凡事得过过脑子呀。陈大人，那高士奇贪名早已世人皆知，让他来起草参劾贪官的折子，岂不是笑话吗？徐乾学不仅贪，还野心勃勃，他一心想取代明珠啊。两个人正说着话，衙役来报，陈大人，乾清宫的公公在外头候着，皇上召您去呢。我即刻就来。衙役退了出去。陈廷敬嘱咐张鹏和暂避，张大人，我先随张公公去见皇上，您稍后再离开。近段日子你没事就在刑部待着，别四处走动。陈廷敬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乾清宫，先叩了头。他见皇上手里边拿着个折子，这是参明珠的弹章，徐乾学和高士奇草拟的，朕看过了，你再看看吧。陈廷敬接过了折子，仔细地看着。皇上又说，朕打算让张鹏和出面参那明珠。陈廷敬只当还不知道这事儿，他一边看着一边说，皇上，这折子也像张鹏和的口气呀。陈廷敬反复地看了两遍，皇上，臣看完了。说说吧，回皇上，参人的折子按理应字字据实，点到真实人和事，然而参明珠的折子不宜太实了，否则牵涉的人过多，恐生祸乱。要是弹章空洞，能服人吗？皇上，明珠劣迹斑斑，有目共睹，只因他位高权重，人人惧怕，不敢说而已。如今要参他，不用说出子丑寅卯，也能服天下，也绝不会冤枉了明珠的。 皇上沉吟了半晌，点了点头，才说：“婷婷说的有道理。皇上，以臣之见，参明珠的折子只扣住揽权、贪墨、伪善、阴毒、奸邪、妄逆这些字句，把文章做得好些就行了，不必把事实的桩桩件件都列举出来。比如明珠卖官，只需点到为止。”啊，是啊，让世人知道国朝的官都是明珠真金白银卖出去的，那朝廷还有何颜面呢？皇上说的对，这个折子上点到的官员名字达30多人，太多了。以臣之见，皇上应勾去一些名字，最多不超过10人。10个都多了，婷婷，你来勾吧。陈廷敬大吃一惊，此事他是不能做的，万一哪天天机泄露，他就性命难保了。再说了，皇上想保哪些人，斥退哪些人，他也难以拿准。正在他思考的时候，皇上已经把笔墨递了过来，他只好小心揣摩着皇上的想法，勾掉了20多人。如果依照陈廷敬的意思，真应该把徐乾学和高士奇的名字加进去。陈廷敬同徐乾学有些日子是很合得来的，可陈廷敬慢慢的看出来，徐乾学也是个手鼠两端的人。谁都知道徐乾学原本是明珠重用的人，只因他羽翼日丰，又见明珠见师圣意，才暗中倒戈。高士奇原本是个小人，他虽深得皇上的宠信，背地里却干过许多的坏事。陈廷敬心里边又暗想，皇上兴许把身边的大臣们都看得很清楚了，宠之辱之，留之去之，只是因时因事而已。不知皇上到底如何看他陈廷敬呢？一想到这一层，陈廷敬的冷汗立刻就流了下来。
1: 新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陈廷敬从乾清宫出来，却见太监领着明珠迎面而来。陈廷敬刚要打招呼，明珠却先拱了拱手：“
2: 哦，陈大人，皇上召我去呢。”
0: 陈廷敬还了礼，寒暄了几句，别过了。回户部衙门的路上，陈廷敬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皇上从不单独召见明珠，今儿个却是为何呢？明珠进了乾清宫，见皇上正批阅奏折，急忙上前叩头：“臣明珠叩见皇上。”皇上起身，和颜悦色地对明珠说：“明珠来了，起来说话吧。”明珠却仍然跪着说：“
2: 不知皇上召臣有何吩咐啊？
3: 也没什么事儿，朕好些日子没有去南书房了，虽说日日御门听政，却没能同你单独说几句话
2: 啊。臣也怪想皇上的，
3: 皇上随意问了一些话，突然对明珠说，朕今儿个突然想起来你的生日快到了。明珠急忙把头扣得砰砰作响，
2: 啊，皇上朝前夕替，日理万机，居然还为区区老臣的生日挂怀，老臣真是有罪呀。
3: 明珠啊，你在朕的面前一臣一师，朕亲臣尊师，有何不该呢？朕想告诉你，你的生日要好好的操办。朕去你家喝酒多有不便，但寿礼朕还是要送的。
2: 臣岂敢受皇上寿礼？
3: 君臣和睦有什么不好啊？君臣一心，国事大幸，朕就是要给你送寿礼，朕要同你做君臣和睦的典范，让千秋万代效法。
2: 明珠听了皇上的话，感激涕零，匍匐于地，磕头说道，
4: 臣谢主隆恩，臣披肝沥胆，死而后已。
3: 明珠，快快请起，生日那天你就不要来应卯，好好的在家歇着，你平日够辛苦的了，好歹也要自在一天嘛。
4: 臣谢皇上隆恩。
2: 明珠夜里回到家里，独自坐在庭树之下，忧心忡忡。
3: 自那天陈廷敬进讲，明珠便隐隐约约的觉着自己失宠了，好些日子皇上都没有单独的召见他，后来他专门找了些事儿想面奏皇上，竟然都被乾清宫的太监给挡了回来，却听宫里的耳目说，皇上屡次召见的是陈廷敬，今天皇上突然要召见他，难道真的仅仅只为自己过生日的事儿吗？
2: 安徒，过来陪我喝茶。
3: 远远站在一旁的安徒急忙招呼家人上茶，自己也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2: 明珠的福晋也暗自站到了安徒的旁边，他听到老爷说要喝茶，也赶紧走了过来。
3: 福晋也宽慰着明珠说，
5: 老爷您就别多心了，您是皇上身边的老臣，忠心耿耿这么多年了，他老人家记着您的寿诞，这是皇上的仁德嘛。
3: 安徒也在一边说，小的也觉得这是个理儿啊，您的寿诞咱还真得热闹热闹啊。
2: 我原想今天的事儿多，生日就将就着过算了，如今皇上有旨说得好好的办办，我只好遵旨了。
3: 福晋在一旁又说，
5: 老爷自然得办得热闹点啊，您是当今首辅大臣，不能让人家瞧着太寒碜了吗？
3: 明珠听福晋说到首辅大臣，心里陡然发慌，这首辅大臣的位置只怕要落到陈廷敬的手里了。他想，国朝还从未有过汉人做首辅大臣的先例，陈廷敬未必就能坐得稳吧。他又想到，索额图同他争锋多年，这回会不会借势杀出来呢？
2: 明珠正心乱如麻，却听安徒说，
3: 老爷，许多人眼巴巴的等着这个日子上门来呢，老爷也得成全人家的孝心吧。
2: 啊，好吧，我做寿的事儿，安徒 就由你去办吧。
3: 明珠做寿那天，陈廷敬同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等一同前去。一进门就听里头有人在高声的念着寿序：明珠公负周公之德，齐管相之才，

0: 比武侯，亦若关胜，为君相之表率，当百官之楷模。明珠点头而笑，一听到陈廷敬等大臣们来了，他急忙起身迎接。
1: 哎呀呀，各位大人这么忙，真不该惊动你们呐。
0: 哎，明相国，我们得上完早朝才能动身，还是来迟了。哎，皇上都说要送寿礼来，我们谁敢不来呀？啊！索额图一边笑着一边说着，
1: 让皇上挂念我的生日，这心里真是有点不安呐。
0: 正在这时，安图高声宣道：“乾清宫都太监张公公到。”明珠赶忙转身迎到了门口，只见张善德领着两个侍卫、四个小太监来送贺礼了。明珠急忙拱手说：“
1: 哎呀，张公公，怎敢劳动您的大驾呀？”
0: 张善德微笑着说：“
2: 明珠接旨，皇上口谕，明珠为相侍属宰，日夜操劳，殷勤备至，今日是他的寿诞吉日，赏银1000两，表里缎各50匹，鹿茸30对，长白参20盒，酒50坛，钦此。”
0: 明珠急忙叩头谢了恩，然后他又起身招呼张公公等人坐下喝酒。张善德却说：“
1: 哈，明相国，酒就不喝了，皇上说不定这会儿又要使唤奴才呢。”
0: 明珠知道是留不住他的，便把张善德等送到了门口。安图早就备好了礼包银，一一送上。张善德在明珠的面前甚是恭敬，口口声声自称奴才，还千恩万谢。徐贤学和高士奇坐在了一块儿，徐贤学有句话忍了好些日子了，这会儿趁大伙儿都在攀谈，便悄悄地问道：“
3: 士奇啊，张谦家里找过你吗？”
0: 高士奇听了徐贤学的话，很惊讶的样子：“
3: 张谦家里？没有啊，我住在晋城里头，他们如何能找得到我呀？”
0: 哦，徐乾学不再多问，可他还是满心的狐疑。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今天明珠的家里十分的热闹，屋子里和天井里、花厅里都布满了酒席。明珠送走了张善德，回来招呼索额图等，连声说对不住。宾客们都入了席，明珠举起了酒杯说：明珠舔居相位，得各位大人帮衬，感激不尽。苍天垂怜，让老夫徒添寿年。恍惚之间已是50有3了，人生几何，去日苦多呀。今日老夫略被飞擢，答谢诸公。众人一同举起了酒杯，共祝明相国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大家刚要开怀畅饮，忽听门上喊道：
1: 刑部主事张鹏和大人贺寿。
0: 安徒凑到了明珠的跟前，悄悄地说：老爷，这个人我们没请啊。来的都是客，安徒快去迎接。难得那张鹏和到老夫的家来，快请他到这儿来入座。安徒走过去请张鹏和，正听到门上说话不甚客气：
2: 哎，我说张大人，您就带这个来喝寿酒啊，我们老爷接的寿序念都念不过来呀。
0: 原来张鹏和手里边拿着红绸包着的一个卷轴，像是寿序。安徒责骂门上无礼，恭恭敬敬地把张鹏和请了进去。有人上来接张鹏和手里的东西，张鹏和却说：
2: 啊，不劳不劳，我自己交给明珠大人。
0: 张鹏和远远地看见了明珠，笑着拜道：
2: 卑职张鹏和祝明珠大人福寿两全，荣华永年。
0: 张大人，您能来我家喝杯酒，老夫甚是高兴。您人来就行了，还写什么寿序啊，那都是一些虚文礼数，大可不必啊。
2: 明相国，卑职清寒，银子送不起，寿序还是要送的，卑职就不念了，请明珠大人亲自过目。
0: 明珠心里隐隐不快，却并不表露。他接过了卷轴，交给了安徒。
2: 安徒啊，你来念念吧。
0: 高士奇在一旁说：
3: 张大人文章锦绣，您写的寿序必定字字珠玑啊。
0: 安徒小心地揭开了红绸，打开了卷轴，他突然大惊失色：
3: 哎，老爷，您看，这。
0: 明珠接过了卷轴，也是目瞪口呆。张鹏和却哈哈大笑：
2: 明相国，这是我参您的弹章，已经到了皇上的手里。
0: 明珠把谭章往地下一扔，指着张鹏和说不出话来。张鹏和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饮而尽，高喊快哉，接着他就扬长而去。明珠马上又镇定了下来，他笑眯眯地环视着诸位，然后望着徐乾学说：徐大人，你刑部主事张鹏和参我，你这位刑部尚书却不知道。啊？啊，这个，张鹏和为人处事向来不循规蹈矩的，我还真……明珠又转过身来看了一眼陈廷敬，陈大人，张鹏和的谭章是怎么到皇上那里去的？您这几天都在南书房，您应该知道吧？啊，明珠大人，廷敬倒以为

您不用管别的，您只需知道张鹏和所参是否属实，您不妨先看看嘛。我自然会看的，不过事由虚实得看皇上的意思。当年三藩叛乱，有人说都怪明珠提出撤藩，这是事实啊。有人还说杀了明珠就可平息三藩之乱，可是皇上不信啊。说到这里，明珠微笑着望着索额图说，当年要皇上杀我的可正是您索额图大人呐。 啊明珠说罢哈哈大笑，索额图很尴尬地笑着说，啊，明珠大人记性可真好啊。明珠又举起了酒杯笑着说，哼，过去的事儿了，笑谈而已，来干杯。高士奇在一旁笑着说，明珠大人，您是首辅大臣，皇上最是宠信了，刚才皇上还送了寿礼来了，一个张鹏和怎能奈何于你。只因张鹏和搅了局儿，大家的心里都有些难为情，便更是故作笑语，因此寿宴还是显得热闹非凡。清官多酷，陈廷进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进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进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进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大清早，陈宫们从乾清门鱼贯而入，明珠同张鹏和偏巧碰到了一起，真是冤家路窄。张鹏和冷眼相向，明珠反而笑脸相迎。他轻言细语地同张鹏和说，张鹏和，上回你发配伊利好歹回来了，这回要是再发配出去，只怕就回不来了。哼，走着瞧。陈宫们进了乾清门，里头静的只听见依据摩擦的声音。等到皇上驾临了，陈宫们一齐跪下。皇上在龙椅上坐下，各部按立定次序奏事。轮到明珠奏事，他先为做寿的事谢恩。启奏皇上，臣蒙皇上恩典，亲赐寿礼，感激万分，这是臣谢恩的折子，恭请皇上御览。太监接过了折子递给了皇上。皇上说，你的生日过得好，朕也就安心了。突然站在后排的张鹏和低头向前跪下奏道，启奏皇上，臣要参劾明珠。张鹏和没有按次序奏事，大失礼。臣工们颇感震惊，都抬头望着皇上，殿内突起喧哗。这几天朝野内外私下里说到的都是张鹏和去明珠

的寿宴上送坛章之事。这会儿大家正等着皇上发话，可皇上却并不言语，殿内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张鹏和接着说，臣参明珠八款大罪：一、假托圣旨；二、揽权自重；三、收买人心；四、结党营私；五、卖官敛财；六、贪墨寻利；七、伪善阴毒；八、残害忠良。坛章在此，请皇上圣裁。明珠已经顾不得朝廷疑鬼，他急忙向皇上奏道：启奏皇上，张鹏和到臣的寿宴上戏弄为臣，把这个坛章作为寿序送来，臣已经看过了，空洞无物，强词夺理，穿凿附会，实是无中生有，故意陷害。明珠之奸邪，世人皆知，臣坛章所言每一个字都可以引出一大堆的事实来。明珠在一旁又争辩说，张鹏和一贯谤议朝政，重伤大臣，皇上是知道的。皇上扫视着群臣问道，怎么没有谁说话呀？哼，朕告诉你们，这个折子朕先看过了。朕曾问过几位大臣，既然明珠横行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就没有人参他呢？有大臣回答说，谁不怕死？朕好生奇怪，当年鳌拜都有人敢参他，难道他明珠比鳌拜更可怕吗？大臣们面面相觑，仍是不敢说话。明珠却是惊恐万状，伏地而泣：皇上，不可轻信小人谗言呐！皇上不理会明珠，又问大臣们，今天把事儿都摊到了桌面上，大家还是不敢说，是吧？半晌，陈廷敬跪上前来奏道，启奏皇上，明珠经历的很多事情都关乎秘务，不宜在此公开辩说。皇上点了点头说，廷敬说的在理，明珠所作所为朕心里有本账，今日朕就算定了明珠的罪，他也冤不到哪儿去，但朕要让他心服口服，也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张鹏和甚是急躁，启奏皇上，以明珠之罪当诛，皇上应前纲独断，立即定下明珠死罪，以告天下。皇上瞟了一眼张鹏和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朕不想武断从事，背个好杀的名声。卓明珠回家闭门思过，听候九卿会议议处。明珠如五雷轰顶，却只好叩头谢恩，痛哭不止。皇上叹息了良久，不禁伤心落泪。朕不是个心胸狭隘之人，凡事能忍则忍，总以君臣和睦为好。起初明珠同索额图争权夺利，两个人都不知收敛，朕写了节制谨度四个字赐给了你们，嘱咐你们挂在家里时时反省。明珠倒稍有悔改之意，可索额图依然我行我素，朕罢斥了索额图。这几年明珠越发不像话了，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害人不浅，误国尤深。惠而思之，也是朕待人太宽了，我到底还是害了你。朕今天要治你的罪，也是十分痛心的。各部院今天不必奏事了，朕甚为难过，明日再说吧。皇上说罢起身还宫了。高士奇从乾清门出来，

0: 一进门他就擦泪不止。世奇啊，你哭什么呀？唉，
1: 高世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更是失声痛哭了。明相国，您要是让皇上罢斥了，世奇在朝廷里头还能靠谁呀？明珠强作欢颜地说：“世奇是为这事儿哭啊，您放心，皇上一直是信任您的。”世奇知道，可这还不是明相国给我罩着吗？明相国，是谁在背后害您呢？张鹏和他根本就没这个胆量啊。世奇在皇上的跟前这么久了，您还是这么糊涂，不看是谁参的，就看是不是皇上的意思。我猜想八成是陈廷敬吧，自打他从云南回来，他在皇上的面前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听说皇上想让他从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这分明就是来夺您的权力呀。吏部有您这满尚书，哪有他陈廷敬这个汉尚书的份儿啊。高士奇一边说着一边流泪不止。明珠拍着高士奇的肩膀说：“士奇啊，别难过，老夫不是那么容易参倒的。”高士奇又絮叨再三，别过了明珠，马上就去了索额图的府上。索额图正躺在炕上抽着水烟袋，忽听外头有人哈哈大笑，他便大骂了起来：“
3: 谁在外头喧哗？”
0: 家人进来回话说：“主子，高相公来了。”高相公一进门就哈哈大笑的。索额图更是震怒：“
3: 哼，高士奇这个狗奴才，他发疯了。”
0: 索额图正发着火，高士奇大笑着就走了进来。一见索额图，他拱手便说：“
3: 主子，大喜呀。”
0: 索额图横着脸说：“
3: 哼，你个狗奴才，越发没有规矩了，老夫会有什么可喜之事啊？”
4: 哈哈哈哈哈！主子，明珠完了，这不是大喜吗？今后主子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0: 索额图这才笑了起来：“啊，你说这事儿啊，明珠这回可真完了啊！”索额图今天是太高兴了，他居然留高士奇吃了饭。高士奇从索额图的府上出来，天色还不算太晚，转念他又去了徐乾学的家。徐乾学这几天是左思右想，他越来越害怕别人知道参明珠的弹章是他草拟的。朝中这帮满官不到非杀不可，皇上是不会拿他们开刀的。前几年索额图获罪，人人都说他必死，谁知他这几年又出山了。徐乾学一见高士奇来串门，怕别人看出其中的破绽，他的心里不太高兴。高士奇一进门就凑到了徐乾学的耳边说：“徐大人，明珠咱得把他往死里整啊，不然的话你我的日子都不好过。没有不透风的墙，终有一日明珠会知道那弹章是我们俩弄的，九卿会议轮不到我参与，可就靠您了。”参明珠说到底是皇上的意思，如何处置也要看皇上是怎么想的。九卿会议我自会说话，不过也只是体会圣意而已。徐大人，可记得你我取而代之的话吗？

0: 徐乾学现在是最怕提起这话，他真后悔当初不该同高士奇说。士奇志大才高，乾学愿俯首听命。徐大人过谦了，我只是想这回参岛的明珠还不算，你得取而代之，千万不能让那佐罗图坐享其成。这个莽夫心狠手辣，咱下一步就得把那佐罗图扳倒。世奇啊，我们只管好好当差，皇上想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啊啊！高士奇唉声叹气，一想到那索额图心里边就发毛。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生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岳峰播讲。从徐乾学的家里出来，高士奇干脆顺道去了陈廷敬的家。陈廷敬猜到了高士奇夜里上门准没什么好事，可嘴上却甚是客气。他招呼高士奇去课堂里边用茶。高士奇喝了几口茶，笑嘻嘻地说：我们都知道，这回要不是陈大人进言，皇上不会想着扳倒明珠的。啊，士奇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呀，皇上眼明如炬，哪用我多嘴呀。哎，陈大人，您也别太谨慎了，明珠反正倒了，您还怕什么呢？不是怕呀，廷敬不能贪天之功啊。高士奇凑近了脑袋，故作神秘，悄声地说：陈大人，你不必过谦，参明珠您立的是头功啊。我可真是半句话都没说呀，事先我也不知道谁要参那明珠啊。高士奇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哎，我说陈大人，您怎么还防着士奇呀？我只想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皇上如此的信任您，您就当仁不让，扳倒了明珠，您就是名副其实的首辅大臣，士奇今后还得靠您多多栽培呢。哎，士奇啊，你怎么越说越离谱啊？廷敬只求做好分内的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世袭知道，陈大人瞧不起我，我往日确实有过对不住您陈大人的地方，可古人说的好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世袭别无所求，只求在皇上的身边吃碗安心饭。陈廷敬任高世袭怎么说，到底还是不承认他在皇上面前参过那明珠。高世奇回到了平安地，已经是深夜了，可他仍无睡意。他今天在几家府上穿走如梭，这会儿想起来甚是得意。他说的那些话，谁听了都觉得是肺腑之言。这些话，人家不会说给别人听，也不可能说给别人听。高世奇手里玩着他的鼻烟壶，不由得哼起了小曲儿。高夫人听到了高世奇哼小曲儿，便走过来对高世奇说：
1: 哼，您怎么还哼上小曲儿了？我可是替你担心呐。
0: 你担什么心呢？
1: 依我看呢，您就只替皇上抄抄写写，再弄些个古董哄哄皇上开心，就别掺和这些事儿了。我一个妇道人家都看得出来，朝廷里面翻手是云，覆手是雨，谁知道明儿个又是谁当权呢？
0: 我告诉你，不论谁当权，我都会稳坐钓鱼台。九卿会议开了好几天了，明珠自是论死，接着又开列了50多人的明珠党羽名单。陈廷敬明白皇上的意思，反复说不宜涉人太多，可九卿会议现在是索额图为头，别人的话他是半句都听不进去，只说天塌下来有他顶着。陈廷敬苦劝不住，也就不再多说。皇上看了折子，立马把索额图、陈廷敬、徐乾学给召了去。他把几个人大骂了一通：朕看出来了，你们都想趁着参明珠党同伐异，揽权自重。这折子提到了尚书、侍郎及督抚道，一共50多人，朕要是把这些人都撤了，那国朝天下不就完了吗？皇上气愤地把折子重重地摔在了龙案上。陈廷敬赶紧奏道：启奏皇上，臣反复说过不要赦人太多。皇上打断了陈廷敬的话，同索额图说：索额图，九卿会议是你主持的，你说说看。
2: 回皇上的话，臣以为明珠朋党遍天下，只有除恶务尽，方能确保乾坤朗朗。
0: 哼，你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你同明珠有夙愿，天下谁人不知啊？朕仍然让你出来当差，你却是如此凶心，怎么服众啊？
2: 臣知罪。
0: 皇上斥骂索额图半晌：你只把张鹏和折子上提到的几个人查办了，其他的人都不追究。徐乾学赶紧拱手说道：
2: 皇上仁德宽厚，天下百官必然自知警醒。
0: 索额图仍不甘心，还想说话，皇上不等他吭声，便斥责他说：索额图，休得再说，传明珠觐见吧，你们都别走。一会儿的功夫，明珠面如土色，进殿就跪哭在地：
2: 罪臣明珠叩见皇上。
0: 你就跪着吧，朕今儿个不叫你起来说话，
2: 臣罪该万死。
0: 皇上瞟了一眼明珠说：

0: 你这该不是说话客气了吧？你的确是罪大恶极呀，但朕不是个喜欢开罪大臣的人，总念着你们的好，平三藩你是有功的，收复台湾你也是有功的，朕念你过去功绩，不忍从众治你，革去你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之职，任内大臣，交领侍卫大臣着用。明珠把头磕得砰砰响，
1: 臣谢皇上不杀之恩。
0: 索额图听说把明珠交领侍卫内大臣着用，脸上禁不住露出了得意之色。皇上又说，陈廷敬转吏部尚书，吏部满尚书另行任用。陈廷敬急忙跪下谢恩，他虽已早知圣意，却仍是惶恐，他不想叫人把自己做吏部尚书与明珠下台放在一处说，毕竟现在明珠党羽还是遍布天下。你们都退下吧，明珠留下。索额图、陈廷敬等都退了下去，明珠趴在地上又哭了起来。皇上问道，你怎么那么多的眼泪呀？怕了吗？还是委屈了？
1: 启奏皇上，明珠冒死说几句话，臣内心真的不服啊。
0: 朕知道你心里不服，才把你留下来。你要朕把你的斑斑劣迹都指出来吗？这样你才能服气是吧？明珠淡之哭泣，没有答话。皇上又说，单凭你指使那王继文隐瞒吴三桂留下的钱粮，你就该杀。明珠猛然抬起头来，惊恐地说，
1: 皇上，这臣知罪，可这都是那陈廷敬栽赃啊。
0: 哼，朕是不识好歹，你得感激陈廷敬，陈廷敬识大体，不让朕把你同王继文做的坏事公之于众，不然你同那王继文都是死路一条，更不用说你卖掉了多少督府道县。明珠再也不敢多说了，只是使劲的叩头。明珠回家的时候天色已黑，安徒随叫跟在他的后面，半句话都不敢多说。明珠的福晋知道今天凶多吉少，早早的就候在了门口，他见轿子来了，急忙迎了上前，他搀着老爷进了房里。家里早就预备了一桌好菜，明珠却是粒米都不想进。福晋在一旁劝着说，
2: 老爷，我专门吩咐下面准备了这桌好菜，给您压压惊。
1: 压什么惊啊？老夫有什么惊可压呀？
0: 明珠说罢恨恨地哼了哼鼻子。福晋笑着说，
2: 这就好，这就好啊。老爷知道我平时是不沾酒的，今天我要陪老爷喝杯酒，来，祝老爷早日平平安安，否极泰来。
0: 明珠见福晋用心良苦，不觉落了泪了。
1: 老夫谢福晋如此贤惠。
0: 夫妻俩碰杯干了，相视而笑。安徒也接过了侍女的酒壶，给自己倒上了一杯。
1: 大人，小的以为您很快就没事了，别说皇上先前不杀鳌拜，就说那皇上对索额图吧，他不也是格外的开恩吗？您在皇上的眼里的分量，

0: 可比那索额图要重得多呀。索额图被晾了好几年了，不又是出山了吗？唉，哼，明珠摇头苦笑，心想自己的分量是比那索额图重多了，可自己犯的事儿也比那索额图重多了。安徒又在一边劝道，嗨，不就是隐瞒了吴三桂钱粮的事儿吗？皇上都不追究了，那不就没事了吗？明珠仍然不说话，他知道这件事儿搁在他那儿，他就永远别想翻身了。皇上什么时候想开罪他，什么时候都可以旧事重提。在这件事上，陈廷敬确实是对他有恩，可是这大恩如仇啊。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明珠想到这里十分的愤恨，他心生一计，对安徒说，安徒，代老夫修书一封，你送到索额图的府上。安徒拿着明珠的信连夜送到了索额图府上，听说明珠府上管家送信来了，索额图只说人也不见，信也不接，家人却说明珠府上的人您可以不见，信还是要看看的。索额图听了很生气，看什么信啊，无非是求我在皇上的面前替他说话，老夫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巴不得他碎尸万段。主子，好歹看看他的信，看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吧。索额图好不耐烦，嚷嚷着叫人把信送进来。信送了进来，家人把信打开，索额图接过信来看了看，只见信上写道，索额图大人抬见，明珠与阁下共事36载，盟教极多，获益匪浅，今明珠虽罪人，仍心忧国事，向者明珠与阁下争锋，非为独邀恩宠，实欲多效力于朝廷，然则争锋难免生义气，往往事于愿违，蓦然回首悔恨不已，所幸朝中有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主公，学问悠长，人品可贵，皆军相之才，明珠愿阁下宽大胸襟，同诸公和睦相处，共事明主。索额图读到这里哈哈大笑，如何做臣子，如何效忠皇上，用得着他明珠来教导老夫？明珠要我同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等和睦共事，他可真是深明大义呀、啊、这帮汉官哪一天不等着看老夫的笑话，他们，哼。索额图心念一动，心想那陈廷敬暗中整倒了明珠，无非是想取而代之，他就别做这个美梦了。陈廷敬今日整倒了明珠， 明日不就要整倒我索额图吗？老夫从来就不想放过陈廷敬，还有那个徐乾学，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正是在这几天，张骞又供出了一些事儿来，索额图大喜过望，立马密见了皇上。皇上没好气儿地说：“你这么性急要见朕，到底什么大事啊？”
1: 启奏皇上，张骞供称明珠、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都收过他的银子。
0: 张骞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四冷娥、于成龙先后都查过，查的结果虽截然相反，可从未听说这几个人受贿。如今你接手这个案子，又生出了事端。
1: 臣只想把案情弄清楚，免成冤案。
0: 哼，什么冤案呢？朕看出来了，如今明珠倒了，你想快快地收拾陈廷敬他们几个，之后你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了。
1: 启奏皇上，张骞可是言之做作，他说自己年岁大了，做个布政使都已经是老天保佑，是明珠、陈廷敬、徐乾学、高士奇几个人要他做的巡抚和做总督的，想做就得送银子。皇上，要不是张骞招供，臣岂敢如此大胆呢？
0: 哼，你的胆子朕是知道的。好了，折子朕会看的。
1: 臣不敢断言他们几个人是否清白，只是那张骞说高士奇贪银子，臣有些不相信。高士奇住在晋城之内，别人如何进得来呀？
0: 皇上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索额图，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你不相信高士奇会贪银子，偏偏相信其他人就会贪银子。高士奇是你的故人，朕知道。索额图确有袒护高士奇之嫌，可为了显得他办事公道，还是把高士奇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然后再去替他说话。索额图其实还隐瞒了高士奇的欺君大罪。原来这回张骞红了眼，把高士奇向皇上进呈假话的事儿都供了出来。索额图私下命人把张骞这段口供删掉了，却也并没有把这件事儿告诉高士奇。高士奇在他的眼里原本就是只小蚂蚱，犯不着去他的面前表功。而高士奇欺不欺君的，索额图也并不在意，他只需要高士奇做自己的奴才。索额图退了下去，皇上拿起了折子看了半晌，重重地摔在了几案上。索额图的用心皇上看得很明白，可张骞所供是否属实，皇上也拿不准。数月来，张骞、祖泽申、王继文、明珠连连案发，皇上甚是烦恼。这些读书人十年寒窗考取功名，原本清清白白的，可这官做久了就难以自守。皇上叹息良久，换过来张善德，让他分头传旨，叫这几个人自己来把事情说清。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车宣科科长董凤京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的天气情况起伏不定，气温骤降，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频繁，特别是积水、积雪、结冰路面导致地面摩擦系数降低，影响了车辆行驶的安全。为确保雨雪天气市民出行安全顺畅，将恶劣天气影响降至最低限度。那么请董警官给我们普及一下，极端天气下如何保证行车安全呢？
6: 好，一要保持良好视野。雨雪天气，司机开车时视野容易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刷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视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二，减速谨慎驾驶。十回事故九回快，雨雪天气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跟车前行时，对于不熟悉的路面或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车，确定安全后再超车。三，远离大型车辆。大型车辆在雨雪天气行驶，会给小型车辆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大型车辆容易阻挡小车前方视线，小型车辆要远离它们，避免大型车辆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危险。四，防止车轮侧滑。雨雪天路面湿滑，要防止车轮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
0: 非常感谢董警官的精彩讲解，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

0: 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 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9: 一起去读书吧。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1: 人学
0: 下
1: 之道，
0: 读有神。
1: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3: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儿悄悄的忙啥呢？
2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29: 电费翻倍的交，
30: 每年
29: 的
30: 家电耗用完就
31: 明明家里没有人，
3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2: 这些
31: 一度电
32: 不仅关系
30: 新房
32: 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的大量，
3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34: 嗨，大家
3: 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

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金博国学的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走过半生的人大都会明白一个道理，与其浑浑噩噩，不如轰轰烈烈，活出精彩的一生来。当我们能够不断提升人生格局，做人做事更加精益求精的时候，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就如莫言所说，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儿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最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人生短短三万天，从现在开始学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吧，那才是最值得的投资。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够长远。稻盛和夫说，当你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比你层次高的人鼓励你，同层次的人欣赏你，层次比你低的人才会诋毁你。我们不提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却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层次之分的。层次越高的人越优秀，越是懂得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最关键的是，优秀的人能引领我们一起走，走得更加长远。热播剧《狂飙》的大火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47岁的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张颂文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如此的出彩，他却表示离不开跟他演对手戏的张译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张译就没有张颂文火出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记得剧中有这样一幕，张译饰演的警察安心手里拿着警戒线，逼退想要靠近的高启强，两个人的神态动作让人很有代入感。有的观众留言表示喜欢这个镜头的时候，张颂文特意回复说，这个用警戒线逼高启强退后是张译老师的想法，导演当时就觉得绝了。原来在拍摄这部剧期间，张颂文一直跟张译切磋交流，从张译身上学到了很多表演技巧，毕竟张译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这部剧的开头是大年三十的晚上，高启强与安心在公安局里吃饺子。那个时候的两个人，一个是卑微的卖鱼贩子，一个是基层公安干警。经过20年的沉浮，这部剧的结尾是被抓捕的高启强再次面对满头白发的安心，两个人再一次一起吃饺子，场面让人唏嘘不已。正是因为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让张颂文的表演更加有张力，有了今天的火爆成功。相信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张颂文一定能够凭借这部戏的积淀，更加努力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行。听过一句话，上层人人帮人，帮来帮去帮自己，互相成就了彼此。多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才会在他们的身上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转换成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而我们也能因此成长更多，让自己也成为优秀的人，从而提携更多的人一起走，一起成长。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宋代文学家苏轼在《三槐堂铭》中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断市场。忠厚老实才靠谱，靠谱是一种品质，跟靠谱的人一起共处做事，才能让人更放心也更安心。在东汉时期，有一位为官清廉贤达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范式，又叫范菊卿。在《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有范式击蜀之约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京都洛阳读书，和张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个人都要回家省亲，分别的时候，范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返回洛阳，将去你家拜见老人。要知道范式的老家在山东省的金乡县，而张绍的老家在河南省的汝南县，相隔四五百公里的距离呢。要是一般人

说这话，张少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他知道范氏是个非常靠谱的人，他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果然两年之后，范氏真的去了张少的老家拜见，而张少也按照当时的约定，热情的杀鸡煮鼠招待了范氏。多年以后，范氏已经在山阳郡当了公曹，公务很繁忙。然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到了张少。张少在梦里告诉范氏，自己在哪天去世，哪天下葬，希望范氏能为他送葬。从梦中醒来之后，范氏很是悲痛，立马辞去官职，日夜兼程赶往张少的老家。等到了张少的老家一看，正好赶上张少被家人下葬，但是灵柩怎么都抬不动，范氏赶紧上前牵引着灵车，这才将张少顺利下葬。正是因为范氏的为人处事足够的靠谱，张少才会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他，他的事迹才会流传至今。人是群居动物，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而靠谱就是每个人经营社会关系的敲门砖，没有了它，自然寸步难行。只有做事情靠谱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眼中值得信任的人，为自己留下美名。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长大以后，我们总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一起度过人生中风风雨雨，此生不再寂寞。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懂你的人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更比无数安慰。懂你的人是你心安的理由，是你慰藉的港口，更是你不再孤单的源头。只是人生那么无奈，想要找到真正懂自己的人并不那么容易，需要我们用真心去寻找，用真情去对待。在某本杂志上看过一个故事，单纯天真的女孩珍珍在大学里遇上了帅气的男孩刘东，两个人很快成了恋人。本来说好毕业后一起到上海去谋发展的，孰料刘东最后却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了老家。至此两个人天各一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物理距离而逐渐拉远。珍珍埋怨刘东说话不算话，没有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刘东则认为珍珍不懂得体谅他，他作为独生子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在拉锯了3年以后，珍珍下定决心去刘东的老家生活，他一直想做懂得刘东的知心爱人。然而两个人结婚后，珍珍却发现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之下，刘东却并不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在迁就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尤为难的是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找到那个懂得自己的人。余生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这一辈子才不会白白的度过，才不会浪费生命。只是天总是不随人愿，珍珍总想着去懂得对方，而刘东却从不主动去体谅他，分道扬镳只能是彼此最后的选择。不要在感情里过于冲动，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找到真正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只有跟懂得自己的人一起过日子，才能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也因此活成彼此想要的样子来。有一句诗说，人生一世间，忽入暮春草。人生看上去很漫长，但是每个身处其间的人，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很短暂。想要拥有更加值得的人生，那就跟优秀的人同行，跟靠谱的人做事儿，跟懂自己的人过日子。毕竟人生只有这一辈子，总要让这一生更加值得。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 TB，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浦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点半，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三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上呢，双方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吕特的表态啊，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哎，他既有想法去讨好一下美国，但是又怕因为讨好美国而得罪一些欧洲国家。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说啊，我认为欧洲人已经听到了某种信息。那么这种表态呢，实际就是告诉美国我知道了，而并不是说向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保证。而且欧盟最高的外交官卡拉斯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在欧洲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 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1: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扩过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的，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5月1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 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贫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无端袭击，美方对与袭击相关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自卫性打击，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0: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1: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0: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1: 是的是的，
0: 同时又保持克制。
1: 嗯
0: 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1: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 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它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它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0: 嗯，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

0: 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七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韩国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开打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还是利用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这个领空也好，基地也好，包括这个地面也好，对伊朗发动打击。你像比如说它的精确打击导弹，那射程只有500公里，那么只能在这些海湾国家上发射才能打到伊朗。包括后来你像那个伊朗对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包括击毁了一架美国的E-3预警机。当时那肯定是这个基地用来为那个美国的战机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跃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0: 从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沙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2: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它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

0: 伊朗能够拿捏它，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特朗普这可能是有意的，在操纵股市，在操纵这个国际期货市场，然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牟利。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他确实是想通过这种乐观的表态让外界呢对未来结束战争呢能够持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这么一个心态，然后呢让整个的石油价格能够走低一点。
1: 嗯，邵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各方消息都表示说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有可能是一个只有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那么美伊双方呢就此呢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的交流了，美国方面每一次都很快的给出自己的答复，但是伊朗方面感觉上就是说我还在进行评估。您怎么看伊朗的这种态度？
0: 其实伊朗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国内呢其实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就有点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协调了。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80个人。80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首先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了一定的管控的行动，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一方面推高世界油价，世界油价增加了之后呢，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包括很多依赖于石油产业的一些商品的价格呢。这个增大会增大美国国内这个通胀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会导致一些海湾国家呢它的油运不出去，这样呢会促使这些国家向美国反向施加压力。那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停火，就有消息认为呢是这个沙特阿拉伯向美国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样呢促使美国在谈判中啊或者在其他方面向这个伊朗做出

0: 出一定的让步，但是美国很显然也不想善罢甘休，他又上了一把锁，他的目的就是倒逼这个伊朗把他的锁打开。那么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迫使伊朗的这个原油无法这个对外出售，包括也会切断他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的运输。像之前呢，美国允许伊朗向外出售一些原油，以平抑世界这个原油价格嘛，但是现在他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那么导致石油生产出来运不出去，那么现在已经可能啊，刚才这邵老师也谈了，有可能已经开始向这个海里已经排放了。那么，即便他这个有地方存，也无法出售，那么他很难获取更多的这个资金去这个发展他的军事或者经济。可以说双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这把锁呢，来威胁对方先解开自己的那把锁。之前，伊朗确实曾经在短时间内说，表示要这个，要放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一看美国没有跟进的这个意思，他又立刻就封锁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在这个上锁的同时，都试图打开对方的那把锁。那个美国的方式呢，就是说要疏导一下，下一步有可能护航，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伊朗方面呢，可能想让他的一些船强闯美国的封锁线，但是美国现在，他的办法就是对这些油船，也是油轮进行打击，打击了他的有些油船的油轮的舵机，没有完全给他击沉，但是有选择性的打击。可以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双方都在博弈。那欧洲呢，我觉得他是想自己在打造一把钥匙，自己开这两把锁，主要是还开这个，伊朗的这把锁，因为他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单纯的去支持美国，那么也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去打击这个伊朗，所以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去实现了这个目标，那可能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降低。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如果说它和伊朗谈成了，那么它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它的一些护航舰队啊，它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他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他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港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沾到太多的便宜，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场危机中。
1: 嗯，我们一直说这一次的冲突叫美以伊冲突，那么除了美国和伊朗，还有以色列这一方不能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6号表示说，以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准备随时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邵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以，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特别是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他要防止的首先就是达成一个他认为不利的协议，就是其实以色列他不管是战争也好还是谈判也好，那么他的这个既定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消解掉伊朗的核能力，然后呢要对伊朗的导弹这个进行限制，不允许伊朗去支持什么所谓的代理人，所以这个条件它是不变的。那么他现在就是要对美国进行这个严防死守，就害怕特朗普因为一着急，对吧，就签订了一个他认为对以色列这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 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带有升级色彩的行动去就是推动谈判。其实这个事儿啊，可以不由美国来做，可以由以色列来做，可以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去，因为以色列在这方面他还是很擅长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是随时做好准备，逮住一个机会就对伊朗再次下手。而且如果他真的发现伊朗现在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别危险的动向，我认为以色列是完全有可能不听美国的，我就自己就动手就把某一个目标给炸掉了。所以现在呢，其实对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和谈来说，伊朗方面的那个破坏性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2: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嘛，因为黎巴嫩政府说实话，他对真主党一方面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有武装嘛，背后还有大哥，他有点呢确实是有点对付不了他，而且本身他也代表了黎巴嫩的这个差不多人口三分之一的这个什叶派。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他能愿意在我的这个政府之内还有这么一个武装的军阀，对吧？他有他自己的军队，那任何一个政府肯定都不愿意的嘛。那以色列现在说什么停火也好，什么什么，他不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他去跟黎巴嫩政府谈，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把黎巴嫩政府拉过来，然后美国呢也可以许诺给黎巴嫩政府各种支持，这样就把真主党给绕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说你把当事人给绕过去了，就是停火了，他可能也不太好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但是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实现停火，就是说你这个协议不是跟直接当事人签的，不好使，不管用。
1: 美以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本周呢注意到了一条新闻，就是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的分析显示呢，自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者是设备部件受损，这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分析一下，通过这次美以冲突，我们观察，对于高价价值军事资产在攻防两方面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次美以冲突可以说是现代战争的另外一个范本。那么我之所以说另外一个范本呢，是和俄乌冲突是相比的。俄乌冲突现在呢，基本上是在地面焦灼，当然偶尔在空中呢也有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但是这个美以冲突呢，完全不同，它基本上是隔空较量。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主要通过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包括无人机对美国、伊朗的重要的设施啊，美国在这个中东的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呢，主要靠它的空中力量对伊朗进行打击，可以说互相伤害，而且呢，确实都给双方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你像伊朗这方面，首先军政教的高层遭到了所谓的斩首式打击，然后呢，大量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也遭到了毁伤，包括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核设施，那一些经过这个严密加固的一些目标遭到了打击。那么另一方面呢，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也好啊，装备也好啊，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要比之前想象的或者说报道的损失要多得多。这也体现出呢，在这个现代战争中，这个防空反导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呢，防空反导要进行这种分层的防护，既要针对对方的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比较厉害的高超冲突导弹啊、弹道导弹进行防护，同时还要做好对一些低慢小目标的防护。那比如说这无人机，特别是你看这个美国和这个很损失了很多高价值的资产是被对方的无人机打的。那么 从现在的科技发展来看呢，实际上对付无人机是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你像这次伊朗对美国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很多战果呢是在冲突的初期获得的，当时呢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韩国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后来这个加强了防备之后呢，这些无人机作用啊在降低，所以呢

0: 只要是我觉得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投入到去，是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些无人机打击的。
1: 好，那么有关梅姨冲突的最新情况，我们在节目中也将持续关注。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单方面宣布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5月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将不展示军事装备，军事装备方阵将不参加阅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10: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它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它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它很慢，徒步方队它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 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而且呢，就是你装备方队一定要进行长时间的彩排， 我们都看到那个装备，你要大家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那个时间又卡。

0: 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那你看最近几天乌克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是常态化的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我看这个八号的那个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三大机场都关闭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么多的装备这么大的这个目标集中在一起，而且时间还得拖上一段，那当然是很不安全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他还是挺实诚的，并没有撒谎，确确实实是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打击报复。就特朗普他是希望有一个那种人设，就是哎，我能够带来和平，然后我说话特别好使。如果说这个乌克兰不接特朗普的这个提议，那特朗普一定会特别生气。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嘛，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说实话，其实去年红场阅兵呢，乌克兰也没有发动袭击，因为毕竟呢，这个袭击的话呢，它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不良后果，那还有外国领导人，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袭击了，如果造成外国领导人受伤了，其实对乌克兰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个很失分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就是泽连斯基他也未必真的想在五九这一天发动无人机袭击，然后恰好特朗普又有这么一个提议，就顺水推舟呗，皆大欢喜呗，让特朗普觉得是泽连斯基给了他这个面子，也算是特朗普欠了泽连斯基一个人情嘛。
1: 好，接下来请教张老师啊。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他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他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因为现在处于这个战争时期，那么战争时期的话，它进行大规模阅兵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降低。你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阅兵，我觉得有几个用途。第一个就是庆祝啊，像庆祝这个国庆啊，庆祝这个其他节日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纪念，像纪念这个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这是一个意图。另外就是展示自己的实力，包括展示先进的武器装备，展示这个官兵的精神面貌，鼓舞士气。那么在和平时期呢，特别是这种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没有战场，来展示你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种阅兵呢，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一个虽然他没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但实际上本质上呢，他仍然处于一个和乌克兰这个长期的对峙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展示他实力的最佳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红场。所以我们看到，从23年开始呢，红场阅兵它的重型装备的展示在减少。你像23年呢，履带式的重型装备只有T-34，包括24年也是只有T-34。那其他的主要是一些轮式装备。当然了，25年进行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是因为是庆祝今年卫国战争是80周年，是个整年，所以它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阅兵。那么今年呢是81周年，所以它又回归到了一个常规的一个状态。现在既然今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重型装备的展示，它就通过其他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 伙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中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各个兵种的军种的战斗值班，像他的战略火箭兵啊，还包括空天军的指挥所都进行了展示。而且呢，在所有的画面中，我觉得有一类画面是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无人机作战的画面。其中呢，既有对对方的这个进行侦察的无人机，也有用来打击的，或者说叫巡回弹，比如说它的柳叶刀系列的巡回弹，还有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所以对这个无人机作战的这个画面展现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它公开的释放的这个一些视频之外呢，我觉得最后它有一个通场的表演，两个表演队合成了一个九级编队。既有勇士表演队的430SM，还有这个雨燕飞行表演队的米格29，组成了一个九级编队。这个编队还是有一定看点的。
1: 我们也记得无人系统部队呢，这几年呢，尤其是去年是首次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来展示。那么从去年阅兵以后，您分析俄罗斯在装备发展方面它的重点方向有哪些？
2: 我觉得这个一年的时间，如果说对于冲突来说，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比较长可能真相。美国就进行了两次作战了，但是对于发展武器装备来说，可能一年这个时间是偏短的。如果某一型比较先进的大型的武器装备，一年是很难完全去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各种无人装备，包括这次在他的视频中展现的他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各种无人装备，特别是无人机，包括还有一些地面的无人作战车辆，我觉得这是俄军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点发展的就是去反无人系统啊，这个比如说拦截型的无人机，像这一两年来俄军包括实际上也包括这个乌克兰方面都大量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目前呢双方都在使用自杀式的无人机或者叫巡回弹对对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巡回弹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呢，成本又比较低，一次使用就几百架，这个数百架的使用。如果说完全使用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那个价格非常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包括俄罗斯也都在发展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基本上是在之前的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之后发展的。那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架几千美元，这样呢用来拦截一些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8号说呢，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停火能持续下去，认为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而俄国防部8号说呢，尽管俄方宣布停火，乌军仍然继续袭击俄军阵地。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俄方在前线没有停火意愿，乌克兰将对等回应。您看邵老师，俄乌方双方一方面宣布停火了，另一方面指责对方违反停火，那么俄乌这个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0: 其实他们都不想停火。你看俄罗斯他提出的那个停火就是在59那一天停火，他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想让这个阅兵能够顺利的进行嘛。但是他并不是希望把这个停火能够向前向后延续。那乌克兰呢反手呢就抛出一个建议说，哎，从这个6号凌晨开始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这乌克兰呢是想拒绝59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6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7号、8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就大家都觉得我还有劲儿， 我还可以继续的给你造成伤害，如果现在停了，那对你有利，对我不利。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是吧？你说怎么能一件事儿对所有人都不利呢？对吧？就像一件事儿很难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一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达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我觉得有利于我，我才会停，否则的话就要打下去。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俄乌双方目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当中都处于一个僵局。在这其中呢，我们就注意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有个表态，他说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谈判。而俄方的回应说呢，是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是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张老师，我们知道欧洲此前虽然没有坐上俄乌谈判的谈判桌，但是一直试图对谈判施加影响。那您觉得接下来欧洲会如何参与到俄乌谈判当中来呢？
2: 之前确实欧洲呢没有直接参与到美国和俄罗斯包括和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当中，甚至呢被嘲讽为做小孩桌啊。当然了，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呢去间接的影响这种谈判，比如说他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支援，包括外交支持啊，包括军事上的支援啊，可以说让这个乌克兰呢有一定的底气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压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对乌克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时如果说欧洲不站乌克兰这边，不去力挺乌克兰啊，恐怕乌克兰就要向美国去妥协。所以当时这个欧洲呢就是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那么他怎么去保护乌克兰？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需要更加需要欧洲，特别是他下一步呢他要加入欧盟，那肯定更加依赖于欧洲。从俄罗斯这边来看呢，他可以说逐渐的在打开这个欧洲参与谈判的大门。虽然说现在呢没有主动的去要求欧洲，但是他并不排斥欧洲的加入，所以呢现在欧洲有更多的意愿，更大的意愿去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特别是他非常不乐意看到最后形成一份对欧洲十分不利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洲领导人已经准备和俄罗斯总统直接对话，那么可能的形式呢就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进行对话。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精彩分析。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孙颖莎以3-0战胜罗马尼亚的萨马拉，中国女团总比分1-0领先。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师讲过你有些不听话，太淘气呀。春天姐姐小时候也很活泼，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比如我会把家里抽屉里的东西啊全部都拿出来翻宝贝，但是又不知道要收拾整理放回原处，所以小时候我让屋子里乱糟糟的。还有时我不按时睡觉，晚上就喜欢做各种事情，到了晚上11点了还想再玩一会儿呢。这个时候啊，爸爸妈妈就会批评我了。上学时我有时总想自己的事情，听课的时候就没有认真听，总想玩的事儿，所以呀，学习不专心，有时候甚至没有听到留的什么作业。这些呀都是我不懂秩序感造成的。所以小朋友，我希望你能够从小培养秩序感，能明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事儿，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情我们不能只听自己的，要接受别人的建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样培养我们的秩序感。小朋友们天生好动，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时常我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的小伙伴或者爸爸妈妈的学习和休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懂得体验秩序和规则的重要性。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家里有一个宝宝经常拆家，他和先生每天都不停地收拾残局，把散落在一地的玩具衣物归位，直到有一天实在没有精力收拾了，只能让玩具衣服杂乱无章地躺在地板上。第二天早上他想用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哪儿了，孩子也不会讲话，问也问不出来。可是没想到啊，到了下午，小朋友从他的玩具盒里翻出了指甲刀，他拿着看了看妈妈，见她不说话，就默默地走到了那个放指甲刀的抽屉前，把它塞了进去。没有指令，也没有引导，这位小朋友就主动地把指甲刀归位了。这个小小的举动啊，正是小朋友在成长道路上的进步。后来这位心理学者发现，这样的行为越来越频繁，孩子正在逐渐的长大，而且自发地学着在混乱的环境当中将物品整理归位，他的统整能力和内在秩序正在逐步的形成。有时候给小朋友一个机会，比如说能够独立地在班里或者家里做一件事情，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记忆链，自己试着做，主动试一试，做不成也没关系。但是啊，如果一上来我们就让爸爸妈妈代劳，我们就连试错和调整的机会都没有啦。之前的节目当中，春天姐姐说过，我们可以帮助大人在家里整理物品，放置自己的东西，这样脑中就会有一个记忆，下次你就知道物品摆在何处了。我们不能总是依赖被服务的感觉，我们小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做成一件事的时候超有满足感的。时间长了，我们就能越来越有规律意识，越来越自信独立了，你就增加了一条优点，变得很有主见了。当然，家长朋友，我们能帮助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催促，不打断，肯让小朋友试错。我们只要安静地陪在他们的身边，信任他，等待他就好了，不急于帮忙和引导。有时候小朋友要自己成为自己成长的主角，从混乱当中找到秩序，让小朋友一件一件地把事情捋顺，这样他才能成为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人。我相信小朋友们一定会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长成一个很优秀的人。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生活中我们要从哪儿建立秩序感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交通规则，这是我们日常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早早的就明白交通。

规则对每个人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还要走人行斑马线，还有不可以在马路上和小朋友们嬉戏打闹或者踢球。遵守交规就是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能想走就走想动就动。第二，遵守公共秩序，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也要学会遵守公共秩序，在公共场合不可以大声的喧哗，不能乱丢垃圾，一些不文明礼貌的行为咱们要及时调整纠正。当然在公共场所我们也要做到爱护公共设施，比如公共座椅是大家共同使用的，你可不能在上面乱刻乱画。公园里的玩乐设施也是由大家共同享用的，不能总是想着自己站着玩，我们应该使用正确的方式，多玩一些运动器材，甚至多认识一些小朋友，大家一起来玩啊。当然家长朋友也要适当的让小朋友承担一下后果，在小朋友们能力承受的范围内去承担小朋友所应该承担的后果。如果不遵守秩序，没有秩序感，那我们是要受到惩罚的。没有谁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大集体当中，都应该遵守秩序，维护这个大环境的和谐氛围。比如昨天我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公共座椅上，一个小朋友一不小心啊，碰洒了其他小朋友放在旁边的矿泉水瓶，水从里面洒出来了。于是啊，这位小朋友啊非常礼貌，他知道说对不起，而且呀和爸爸妈妈说了，又主动给这位小朋友买了一瓶水放过去，这样就很懂得如何解决问题。当然当我们有了遵守秩序的观念以后，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做事效率。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分解任务目标，减少干扰因素，培养时间观念。我们尝试列出具体的步骤，先完成什么呀，然后做什么呢，最后怎么办，有条理地想清楚做明白。而且我们可以使用计时器来提高自己的效率，珍惜时间。肯定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思考的玩具呀、电子设备呀等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定要远离，不然啊，很打扰我们提高做事的效率。如果小朋友上课容易走神发呆，哎呀，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其他的小伙伴适当的提醒一下你，慢慢的你就能自觉的了解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当你能够很好的遵守课堂纪律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能认真的听老师讲课，并且转化为自己所用的知识。你看，当你懂了规则以后，你将收获的更多。小朋友，遵守秩序，不以自我为中心，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学习和实践的美好行为。希望我们都能学起来。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今天是世界候鸟日，候鸟乘风迁徙，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四季家园。它们是蓝天最美的风景，也是守护生态平衡的小小信使。我们爱护湿地，守护蓝天，不惊扰飞鸟，不破坏家园，用心守护每一场温暖的远行。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播讲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你是夜空中闪亮的星，作者王玉正。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和别人一样吗？长颈鹿的脖子如果和犀牛的一样短，会不会就要叫短颈鹿了呢？妈妈，可不可以等等我呢？妈妈的腿好长，走起路来好快好快，妈妈就可以和我一起欣赏那朵像乌龟的云了，还有路边好看的冰激凌。如果月亮和太阳一样亮，我们会不会就睡不好觉呢？就算没有折折那么高，我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棒呢？就算我的成绩没有小军那样好，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一样爱我呀？就像树爷爷告诉我的那样，世界上是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片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它们同样很漂亮。今晚我们先从一个小磨蹭的故事开始听起吧，或许听个故事你能找到答案。小磨蹭曼曼。曼曼和妈妈生活在热带雨林，住在一棵高高大大的树上。作为一只三指小树懒，它成天挂在树上吃树叶睡大觉，吃树叶又睡大觉，这可太没意思啦。终于有一天，他说：
10: 妈妈，我也想去上学，就像树下的小乌龟那样。
1: 于是曼曼去森林学校上学了。可是作为一只小树懒，它的行动很慢很慢。是有多慢呢？写作业时，树下的小乌龟朝树上喊：
11: 喂，妈妈，我们一起做作业好吗？
1: 曼曼伸出手去拿笔，花掉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把笔拿过来又花掉了好几分钟的时间。然而当曼曼趴在树枝上准备写作业时，

0: 却看见小乌龟正在吃零食。曼曼心里想，
1: 哎，小乌龟可真磨蹭。
0: 这时曼曼看见小乌龟在跳绳，心想，
1: 小乌龟可真磨蹭。
0: 曼曼认认真真地写下了第一个字，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曼曼低头一看，啊，磨磨蹭蹭的小乌龟已经写完作业了。曼曼垂头丧气地趴在树枝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2: 曼曼，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1: 哎，有时候很努力的，还是追不上别人。好吧，那就努力的超越自我吧。
0: 清早，小蜗牛约曼曼一起去上学，曼曼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她心想，
1: 我跟小乌龟比，可能是慢了点儿，但总比小蜗牛要快一点儿吧。
0: 可曼曼爬下树以后，发现小蜗牛早就把它甩在后面了。小蜗牛惊讶地说，
2: 你比我还磨蹭呢，我已经够慢的了。
0: 曼曼心里很着急，可就是迈不开步。他走过一厘米，一厘米，又一厘米。但真正的朋友就是明知道你很慢，也要和你一起走。路上，小蜗牛不停地催促曼曼，
1: 快点儿吧，快点儿吧。
0: 曼曼却不受任何影响，就像电影里慢镜头一样，慢吞吞地走着。他们俩终于来到了森林学校。大象老师一看手表，哎呀，森林里的时间已经是12:10了。这会儿啊，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上午的课程了，吃完了午餐，开始午间的自由活动了。幸好大象老师为小蜗牛和曼曼预留了午餐，不然呀，他们俩下午就要饿着肚子学习了。几天以后，森林学校举行了运动会，除了曼曼，同学们都参加了比赛，只有曼曼孤零零地坐在观众席上。大象老师走到曼曼身边，想要说些什么，突然曼曼抬起头问道，
1: 大象老师，有没有比谁动作慢的项目？
0: 大象老师瞪大了眼睛，一时忘了要说的话。坐了一天的观众，曼曼沮丧地回到了家，想要问妈妈为什么自己这么慢呢？妈妈懒洋洋地趴在树上对曼曼说，
1: 孩子，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树都在摇晃啦。
2: 啊，原来妈妈比曼曼还要慢。
0: 曼曼什么都没说，又慢悠悠地爬下来，想要去找大象老师。刚爬下树，曼曼就听到后面传来了一阵吼声，
3: 喂，你再不跑快点，我可就要抓住你啦。
0: 曼曼扭头一看，是爱搞恶作剧的小豹子。曼曼急得连腿都迈不开了，连小乌龟都替他着急。突然，曼曼被高高的举了起来，原来是大象老师。
3: 哦，得救了。
0: 大象老师用长长的鼻子把曼曼卷起来，放在了宽阔的后背上。曼曼高兴极了。 大象老师带着曼曼来到了一处宽阔的河边，用长鼻子把曼曼高高的举在空中。
1: 大象老师，你要干什么？
3: 你马上就知道了。
0: 还没来得及反应呢，曼曼就被甩到了河水中。曼曼吓得哇哇大叫，胡乱扑腾着。虽然他的家就在河边，可他还从来没有下过水呢。大象老师看上去很开心，可是小乌龟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2: 老师，怎么您也爱恶作剧？
0: 这是怎么回事呢？曼曼睁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游得挺快，周围的鱼都朝他游过来，惊讶地说：
2: 曼曼，你游得真好啊。
0: 曼曼一口气在水底游了很长时间，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还会游泳呢，妈妈没说过呀。曼曼一边想一边欣赏着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水底世界，真美呀。是啊，谁都有深藏的潜能，只有勇敢的尝试才能发现它们。曼曼快活地跃出水面，又迎来了大象老师喷来的一鼻子水花。
3: 曼曼，下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是游泳，还有森林学校就在这条河的下游，也许你可以游着去上学。
0: 是啊，当一种方法行不通的时候，换一种方法试试，说不定啊就行得通了。曼曼回到家，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里，高兴地说：
2: 妈妈，我也有不磨蹭的时候。
0: 妈妈温柔地搂着曼曼说：
3: 可妈妈没觉得你磨蹭过呀，你一直都很好。
0: 曼曼和妈妈开开心心地挂在树上，美美地感受着这个幸福的时刻。就这样，他们待了很久很久。是啊，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家永远都是温馨的地方，那里永远充满着爱。小朋友，和别人一样究竟好不好呢？画家叔叔的调色盘上只剩下黑色的颜料了，那画的天空、云朵、小兔子、梅花鹿、大山都是黑色的，可以吗？万一冰激凌的颜色也全变得一样了，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巧克力味的冰激凌可以吃呢？可我还想吃草莓味的、芒果味的、抹茶味的。如果兔子和乌龟跑得一样慢，那是不是就没有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可以听了？我们的不一样是布谷鸟在布谷布谷，而小青蛙在呱呱呱，但它们的歌声却一样美妙。是你走得慢，看到星星一闪一闪的眨眼。我走得快，听到风的悄悄话。不一样的速度却让我们体会到了一样的美好，不是吗？我们的一样可以是我们吃同一种口味的汉堡包，然后发出同样的嗝声，可以是我们戴着一样的帽子，穿着一样的衣服，踩着一样的鞋子。我们的一样可以是我们都想考第一名，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奋进。我们付出努力，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是自己的第一名。所以我们要和别人一样了不起才行吗？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人生到底要怎样才算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做我们自己准是没错的。所以不一样是不是也很好呢？ 生产巧克力的时候，只需要在同一家巧克力工厂加工，它们的味道、颜色就能一样了。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方向，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季节。如果所有的小河都流向一个地方，那我们就看不见五湖四海了。如果每一朵花都开得一样，那世界上会不会只剩下一种花香呢？大王花那么臭，它要是能变成栀子花就好了。可那样，世界就少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好大好大的花。如果妈妈把菜炒糊了，爸爸变胖了，你还会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吗？其实呀，即便是爸爸少了头发，你也会和以前一样爱他。就算是这次考试不及格，妈妈也会像以前那样爱我。小朋友，你就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我们不用做比较，因为我们各自有自己的花期。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大家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三小大闹慈云寺，一开始啊还取得了点胜利，宰了俩，伤了几个。可后来龙飞法源赶到，龙飞放出来子母阴魂剑，法源多厉害啊！周青云、孙楠两个人不是法源的对手，就是小孩金蝉用霹雳鸳鸯剑抵住了龙飞的子母阴魂剑呢，别人的剑不行啊。正在这危急关头，麒麟云、朱文、吴文琪、小和尚赶到。凌云姑娘啊还以为自己的兄弟在家里睡觉呢，给这小和尚讲故事呢。到这一看，小和尚在这儿呢。再抬头看房脊之上，小金蝉挥舞着双剑打得正凶啊。凌云姑娘啊心里头又是爱又是气，爱的是金蝉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胆量深入虎穴龙潭从容应敌呀，气他呢不听话呀，瞒着自己任性而行啊，要一只小和尚啊让麒麟云他们赶紧帮忙上前动手啊。麒麟云一看呢，小金蝉初出牛犊不怕虎啊，先让他打一阵子吧，让他吃了亏他也接受教训，你要不回头一说他又给你顶嘴，谁让你们来的呀，来抢我的功劳。反正慈云寺这帮人呢也没有什么出奇的本领，到时候自己呢也能够迎敌呀。这一回啊就让他吃点亏碰个钉子，以后他也能记住。所以凌云姑娘让大家在这等着引住身形观敌料战，不到危急时刻 不能出去，就这一迟愣差点出了乱子呀。一开始金蝉他们三个人呢还能应付，后来龙飞一来放出来子母阴魂剑，孙楠和周青云就不行了，只有金蝉一个人能抵挡。法源和尚再到了，三个人眼看要吃亏，走都走不了了，让人家的剑光包围呀。小和尚就急了，我说师姐呀快点吧，要不然他们三个人吃亏了。不等凌云行动啊，小和尚把手一抬，一道金光就飞出去了，正好跟法源头顶上的红丝剑光相碰。这个时候凌云他们三个人一声交翅，三位女侠也飞身而至啊。金蝉一看救兵来了，心中高兴啊，跟孙楠周青云三个人一面迎敌，一边跟凌云他们就凑到一处啊。齐氏姐弟他们这剑都是宝剑，不怕污秽，姐弟二人呢共同抵住龙飞的子母阴魂剑。小和尚一看法源是五道红丝，也把自己的剑光分成五份抵住法源呢，两种颜色十道剑光搅作一团呢。朱梅、吴文奇、孙楠、周青云四个人迎战其他的泽寇。法源一看今天晚上来的峨眉派的人呢都是小孩，都岁数不大，但是各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还不知道他们的

身后还有多少人。虽然这些小孩啊现在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是法院心里也是担心呢，他怕后头还有高人。这个时候呢，于德跟莽头陀在后边喝酒呢，喝酒喝高了兴，叫来了两个女子，一个杨花一个桃花，一人怀里搂着一个，一边喝酒一边取乐，正在高兴呢，前头这小和尚啊接二连三的来报，说来了好些个峨眉派的人，都是年轻的小孩，而且本领高强，非常厉害，让他们两个人前去帮忙。这两个人喝酒玩乐正在高兴头上呢，又听说来的都是小孩，也就没放在心上，心说咱这寺里来了多少人呢，好几十口子，前头那么多人还惧怕几个小娃娃不成吗？但是这和尚啊接二连三的来报，说是这庙里死了好几口子，伤了好几个，七手夜叉龙飞金身罗汉法缘都上去了，还不能取胜，这才有点慌。于德呀赶紧让莽头陀跟他一同前往。这莽头陀呀喝着酒搂着美女正高兴呢，一下打得他兴头上了，有点不愿意，所以故意磨磨蹭蹭。这于德也不等他呀，收拾收拾衣服直奔前厅啊，于德就先走了。这莽头陀一看于德走了，他正拔不得呢，于德在这儿碍手碍脚啊，两个人在一块儿有些事情啊放不开。于德这么一走啊，这莽头陀一挥手就把怀里这桃花啊横着抱起来，往这床上这么一放，把自己的僧袍一脱呀，往上一扑，一个猛虎扑羊啊，就趴在这桃花身上了。我的小乖乖，快点来吧，先别管什么峨眉派了，就让我先死到你的肚皮上吧。你说他没事说这个干嘛呀？他这一句话自然要应验。咱们暂且不提呀、啊、先说于德也顾不得那杨花了，一提衣服的底襟往外就走啊，来到前边天津院，一看这天空之上五颜六色全是剑光啊，如同蛟龙戏海满天飞舞啊，其中有两道金光还有两道红紫的剑光尤为出色。于德桨身一纵来到垫脚，手起之处将自己的金圈就抛向空中，化成一道金光啊，就把敌人的剑光套在圈中。龙飞一看七世姐妹的剑光被于德的金圈套住，心中大喜呀、啊、用手一指这么阴魂剑唰，就奔七世姐弟头上而去呀、啊、突然间就听半悬空中咔，怎么了？于德那如意金圈啊被小金蝉的剑光震碎，化作无数流光四散堕地呀、啊、于德心中大怒，诸位导游后退，待俺于某擒了这一干孽障。慈云寺这边人一听啊，知道这于德要放他的五毒红云杀，除了法源龙飞两个人俱都练就旁门的剑法，不怕污秽，还是与敌人紧紧缠住啊。其他众人一声口哨，各自收回剑光。于德一抖身纵到半空啊，伸手掏了一把红纱，漫天盖地就这么一撒呀，顿时之间天昏地暗、啊、星月无光，一片黄雾红云呢、啊、夹杂着阵阵雷声啊，漫天着地，就奔凌云他们七个人呢、啊、当头照下。小和尚抬头一看不好，本来想伸手拉小金蝉借着自己无形剑逃走，谁知道隔得太远来不及了，他想帮着小金蝉，他知道这孩子功力太差，一看这么远也顾不得了，把脑袋一晃，小和尚无影无踪，他先走了。麒麟云也注意了，这于德一来他就看见了，看于德打扮惊奇呀、啊、与众不同，也就夹着小心呢，一听他喊让众人后退，就知道敌人呢要施展妖术邪法了，暗中也做好准备。他一看于德红纱来的厉害呀、啊，赶紧伸手到怀里，就掏出来玉清大师所赐的乌云神蛟网。这个时候这红纱呀离着众人头顶不到三尺，急忙之中一抖手把这乌云神蛟网往

一撒呀，立时间一团乌云散向空中，能有一亩地这么大，就护住了众人的头顶，将于德的红纱拖住下不来了。这法院龙飞呢，也怕自己的剑光被红纱所伤，也料想啊凌云金蝉等人必死于红纱之下，也就与此同时把剑光收回了，跳到一边观看动静。凌云一见红纱出手，知道来的就是于德，也知会众人将剑光都收了，就让这乌云深交网保护着大家的安全，有神网保护众人安全呐。凌云这才检点人数，一数少了一个，唯独不见笑和尚，事在紧急呀，也没办法再找他了。咱们单说金神罗汉法缘一看红纱不能侵害，也暗自惊奇呀，马上知会龙飞等人再把剑光放出，上边红纱不能伤你们，用剑光伤你们。可谁知道这剑光飞出啊，飞到凌云这几个人的跟前，就被东西给拦住了，只在这乌云的网子周围飞，不能越雷池一步。于德一看哇哇怪叫啊，把他这葫芦里所有的红纱全倒出来了，一把一把往天上扬啊，红纱密布，就把凌云他们六个人团团围住，让你们走也走不了，先把你们给困住，再想办法捉拿。支持了大概有半个时辰，这红纱太多了，凌云他们虽然没有受伤，但是这个乌云神交网啊有点支持不住了，一点一点往下落，眼看就压到这几个孩子头顶之上。于德一看心里高兴啊，再有一会儿你们就完了。正在这危急万分之际，突然间半悬空中一声霹雳，这声雷打的这真是晴天霹雳，也没刮风也没下雨，震的这屋顶子上这瓦呀全都震碎了，窗户也碎了，门轴都折了，一霎时啊黄雾无踪，红云四散。凌云这六个人怕敌人又施展什么邪术，赶紧收回神交网，个人运用剑光把周身护住，这才仔细留神观看。一看此时有半悬空中落下两个人，一个呢是相貌清秀的一位禅师，另一位白须白发一个胖大的和尚。凌云都认识，来的这两个人正是东海三仙当中的苦行头陀，还有荒山紫金垄的小月禅师。这两个人一块来了，一正一邪，怎么同时赶到啊？金蝉毕竟是个小孩，估计来的人呢是慈云寺的帮手，他也不问情由啊，把手里这霹雳剑照着这胖和尚这么一指，一道紫光唰直奔这胖和尚啊，这就是小月禅师。苦行头陀一看孺子不得无礼，说着话和尚把手一抬啊，金蝉的两柄宝剑嗖全都脱手而出，飞入苦行头陀的袍袖当中，给收了去了。麒麟云赶紧拉住了小金蝉不得鲁莽，这才告诉他来的是谁。金身罗汉法缘一看小月禅师苦行头陀同时来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小月禅师倒是来了，可人家那边来了一位苦行头陀呀，刚想上前说话，就见苦行头陀冲着小月禅师说道：师兄，犯不着与他们这些后辈计较，刚才跟你说的话还请三思啊，如果不蒙允呐，明后日我同二老诸位道友在玉清观后教便了。说完了也不等小月禅师回答，将袍袖一抖啊，满天井院里全都是金光，连同凌云等六个孩子全都破空而去。一看苦行头陀等人走了，法缘这才率领慈云寺的众人上前拜见，然后请小月禅师来到大殿落座，一方面命人呢在院子里打扫战场，把这死尸拉出去掩埋，受伤的包扎请大夫医治，这个咱就不细说了。这里头只有这七手夜叉龙飞因为自己的徒弟
小灵猴柳宗前死了，要为徒弟报仇，非要追到玉清观跟峨眉派的人拼一个你死我活呀。其他的人呢，都知道自己能力不够，小月禅师来了，咱们听禅师的也就是了。小月禅师落座之后，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一遍。小月禅师这次前来也是受了许小月禅师的耳目，也甚为灵通啊。他也知道峨眉派方面有嵩山二老在内，还有许多的名剑仙呢，自己估量这个能力未必能够以少胜多，觉得自己啊有些困难，一方面先派自己两个徒弟朱红陆青先到慈云寺帮忙，自己离开荒山紫金龙先到了一趟四川金佛寺寻找他的好朋友知飞禅师，并让他代为邀请川东名剑钟先生。另外自己呢又约了几个好朋友，他知道峨眉派啊准在正月十五要破慈云寺，他跟知飞禅师约定正月十四的晚上在慈云寺见面，自己呢在十三的晚上就从金佛寺驾着剑光先行赶到。可是刚到慈云寺不远，突然间有数十道剑光啊就像电闪一般在空中激刺盘旋。小月禅师一看慈云寺里打起来了，怎么提前动手了，催动剑光正要往前呢，突然耳畔有人说话：师兄到哪里去，可能留步一谈呢、啊、以小月禅师的功力竟然有人在空中追上来跟自己说话，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啊，按住剑光回头一看，这才认出来正是东海三仙当中的苦行头陀。知道苦行头陀呀受了一个得意的弟子继承他的衣钵，早已不再问人间闲事啊，怎么今天突然出现，而且出现在双方激战的慈云寺。如此一想他的来意可知啊，小月禅师也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怎么来了，也知道自己的行藏被人窥破，索性也就实话实说吧：贫僧久不问外事，只因当年受了一位朋友帮忙，现在他同峨眉派有些争执，约贫僧前来助一臂之力，贫僧只得义不容辞啊，也不容贫僧再过这清闲岁月，久闻师兄成绩衣钵有人，早晚间成佛升天，怎么也有此清幸到这红尘之中游戏游戏呀。苦行头陀闻听哈哈大笑：我也是尘缘未了啊，跟师兄一样不能置身事外呀、啊、以我所见此番两派为敌，实在是邪正不能两立，师兄当年与峨眉派道友也有同门之谊，长眉真人遗言犹在，师兄何必入此漩涡呀，被人利用啊。小月禅师一听，师兄言之差矣，峨眉派自长眉真人飞升之后，凭借自己的实力以强凌弱，尤其是纵容后辈目中无人欺辱他派，叫人难堪呐、啊。几如今晚你看前面的剑光，难保是峨眉派的弟子来此挑衅呐、啊。起码来说这是人家慈云寺，在慈云寺打起来了，是你峨眉派的人上人家家门上来的，今日之事不必多言，既然定下日期事成其虎啊，少不得要同他们周旋一二。苦行头陀一看小月禅师不听良言相劝，也只得叹了一口气，劫数当前谁也不能解脱呀，今晚究非正事比试，待我与师兄同去劝他们停止争斗，到了十五日晚上我等再行领教便了。小月禅师闻听微微一笑：如此甚好。不等苦行头陀答言，架起剑光先走啊，刚到慈云寺的半空就听震天一个霹雳，

0: 散了红纱，原来是苦行头陀在眨眼的功夫跑到了自己的前面，用五星真气太乙神雷破了红纱，将凌云等人救出险地呀、啊！小月禅师这心里虽然有点顾忌苦行头陀的厉害，也恨他不该多事，又自持自己武功高强，剑法神妙，破神雷向我示威呀、啊！心中恼恨苦行头陀，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在我的面前施展神雷，这就是向我示威呀、啊！刚想说几句话，没想到苦行头陀先说话了，汤汤汤这么几句话，软中有硬，苦劝小月禅师，你如果不听，那只能15日晚上咱们在辟邪村玉清观一见高下。说完了，带着麒麟云这帮孩子走了。小月禅师怀恨在心，一看人家走了，还能追上去再说人家几句，等15日晚上再说吧。法源等人把小月禅师接到厅堂啊，小月禅师就把来的经过这么一说，又说自己呢顺便给请了几个帮手，15日晚上必然来到。法源智通这帮人当然是高兴啊。正在众人谈话之时啊，女昆仑石玉珠来了，这了一呢没敢露面，这大殿里也没他的位置，了一就走了。石玉珠来到大殿之上，一看小月禅师来了，上前参拜。这七手夜叉龙飞在旁边一看，这小娘们怎么出来了？难道是法源把她给放了？心中就恼恨法源呢、啊。又看石玉珠这副身材，在大殿灯光映衬之下，更显得美丽娇娆啊！灯下看美人吗？这龙飞一个劲儿的咂嘴儿，这么好的一块肥羊肉，眼看到手，怎么又让他跑出来了呢？心里不痛快。石玉珠拜见小月禅师，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想自己现在身在龙潭虎穴，此地不能久留啊！既然把话挑明了，就冲着小月禅师跟众人呢、啊、一抱拳：“我石玉珠原是武当门下，跟别的门派呀、啊、从来没结过冤仇，只因为当初万妙仙姑曾经帮过我的忙，我两次接她飞剑传书，让我到慈云寺前来帮忙，我看在许仙姑的面子上，这才前来。谁料想近日险些遭贼人暗算，将我多年苦功毁于一旦呐、啊，还几乎啊玷污师门，也仗我真灵为民，得脱陷阱啊。本来想找那仇人算账，又恐怕耽误了慈云寺的大事，有负万妙仙姑的圣意。正好今日小月禅师驾到，又有不少剑仙即将前来，自问我石玉珠功力有限，留我无用，青山不改，露水长流，各位后会有期，我就此告辞。说着话，石玉珠脚一跺，架起剑光破空就走。龙飞一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啊，小女子哪里走。说着话，龙飞一抬手就把子母阴魂剑放出来，石玉珠放出宝剑，二人就站在一处啊，在天庭院里这么一打，法源就赶紧出来劝呐、啊，有小月禅师在此啊，龙飞也不敢放肆，两个人全都收了剑光，又回到大殿。这石玉珠觉着委屈啊，到大厅之后，当着众人的面用手指着龙飞破口大骂，骂得龙飞这脸上实在挂不住了，也不管什么小月不小月了，这就想把石玉珠置于死地。可正在这时候啊，突然间就听这大殿外头有人喊：了不得了，着火了啊！众人闻听大吃一惊，这才要火烧慈云寺。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慈云寺的知客僧了一，在密室当中 打救出来女昆仑石玉珠。两个人出了密室，就听前头一阵大乱呢，往前院一看，红光满天。了一知道这是于德放出来五毒阴魂杀呀，他就跟石玉珠商量：仙姑啊，事到如今你拿个主意吧，咱们两个人应该怎么办。石玉珠低下头想了想，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虽然慈云寺啊是个是非之地，我虽然与龙飞师徒啊有此仇恨，但是我也不想在此时此刻前去找龙飞报仇，要以大局为重。我是许飞娘请来的，我不能对不起许飞娘，人家让我上慈云寺来帮忙，为了我跟龙飞的私人仇恨，如果在庙里闹起来，就坏了慈云寺的大事，所以我打算呢一走了之。我跟龙飞的仇恨呢将来再报，就是以后见到许飞娘啊，她也不会怪我，因为发生了这么个事儿，也不能说我呀有始无终，说让我来帮忙怎么没帮忙半道上走了，许飞娘肯定也知道。然后石玉珠啊又说了一，不管怎么说，你跟智通啊是师徒的关系，我现在走可以，你不能走啊，慈云寺正在用人之时啊，你这一走有点背信弃义，所以我劝你呢还是留到慈云寺，到前边啊看看战事如何，见机而作。如果这座慈云寺啊真保不住了，当然也不能玉石俱焚呐、啊。到时候你再走不迟啊，最起码正月十五比剑之后，尽管前来找我，我做你的引路之人。了一听仙姑啊，我可不是那怕死贪生之辈呀、啊，我跟智通有师徒之情，他传授我一身本领，我也不是说就是为了贪生怕死。眼看慈云寺要不行了，我背信弃义，抛弃了老师，抛弃了慈云寺，我自个儿走了，另投门户。我有离开慈云寺的心呢，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本来打算学习道法，就打算学一身能耐。智通和尚的名声不错，这座慈云寺在成都一带也非常有名，可没想到我是误投旁门呢、啊，不来不知道，到了这庙里啊，我才知道真相。我就想走，可已然走不了了。仙姑您想想，我要是走了，这帮人能饶得了我呀？我就在这忍耐着，寻找机会。就在去年吧，来了这么十几位公子，误入密室，触动了机关，被我老师智通发现，将他们捉拿呀。除了一位姓周的公子之外，其他的十几个人全被杀死，也是我还有桃花杨花苦苦求情，我的老师智通啊也可能杀人杀累了，这才暂且留下周公子的性命，让我把他押到石牢当中，给他三班法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给他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要他的性命。我看周公子根横甚厚，就打算把周公子给放了，我们两个人一同逃走。可我又怕时机不密，正在犹豫之际，当天夜晚下了一场暴风雨啊！风雨过后，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牢房观看，周公子夜已逃走啊，真是天意呀、啊！我又想呢，周围数十里都是慈云寺的势力范围，又恐怕周公子被抓回来。可没想到过了没几天呢，慈云寺夜晚之间来了一个女子，将多背熊毛太一条胳膊给砍了，踹了于德一脚，差点没把于德给踹死，两个人身受重伤。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子孤身一人来到慈云寺，大获全胜，而且能够全身而退呀！我一看慈云寺就要完呢，更加剧了我要退出慈云寺的心思，但是苦苦无门可投。我离开慈云寺，我上哪儿啊？正好今天巧遇仙姑，仙姑开扇门，能够介绍我加入武当派，我当然非常高兴啊。 现在跟峨眉派定下日期。

我肯定鼎力相助，咱们就此告辞啊。两个人分手，了一走了。石玉珠心里纳闷，我倒要到前面看看，峨眉派来的这几个小孩怎么如此厉害，到底有什么出奇的本领。他也是好奇之心，就奔前头来了。正往前走呢，突然间一声炸雷啊，晴天霹雳，震得屋瓦乱飞，树枝乱颤呐。女昆仑就知道不好，飞身赶奔前殿，本打算把身体呀隐藏在大殿的屋脊之上前去观看，可谁想到到了大殿屋脊之上，影住身形往前院天井院这么一看呢，空空荡荡，静静悄悄，一点动静没有。院子里头两行参天古柏，在月光映照之下，迎着寒风瑟瑟，一片涛声阵阵，夜色清幽，不像是个杀人的战场。在侧耳一听，大殿之中人声嘈杂，好像正在谈论什么。峨眉派的人呢，被抓住了？不能吧。石玉珠刚打算到大殿里去看看，突然间一道光亮由打这大殿里就出来了，唰！石玉珠何等机警啊，赶紧用剑光迎敌，两道光亮这么一接触啊，当啷这么一声，女昆仑将敌人的飞剑斩为两段。石玉珠不知道是仇是友啊，刚要转身，就听身后有人断喝一声，峨眉小辈，休得仗势逞强，反复无常，你们既不守信义，休怪老无僧无礼。话音未落，由打大殿之中飞出来七八个人，把石玉珠团团围住。女昆仑定睛一看，正是法源、智通、余德、龙飞，还有苏莲、柳艳娘等人。说话的正是一个和尚，见僧人面如满月，身材高大，白胡须白眉毛，不是旁人，正是那荒山紫金龙赞助的小月禅师。这七手夜叉龙飞呀，就打算跟小月禅师呢说这么几句话，然后找个空赶奔密室，就找这石玉珠啊。他还惦记着石玉珠呢，突然之间石玉珠出现在房顶之上，龙飞也是一愣啊，他怎么出来了。石玉珠一见龙飞呀，也是怒火中烧，打算要翻脸报仇，可自己人单势孤啊，难免要吃眼前亏，所以暂时忍耐。这九尾天狐柳艳娘呢，本来在殿中跟龙飞说话，他站在这门口，他的辈分低微呀，突然间发现院子里这月光底下呀映出一个人影，他就知道房上有人，他还以为峨眉派这几个小孩呢没走，就打算来个冷不防给敌人一根暗算。他练的是两口飞剑，头一口剑呢已经被金蝉呢给他削为两段，可没想到第二口剑呢毁在石玉珠手里了，心中愤恨，可也没办法，知道自己打不过人家女昆仑呢。法源一看石玉珠出来了，也是心中高兴，他劝这龙飞，龙飞不听啊，自己也是为难，正好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也没工夫去搭救，可自己要放了石玉珠，也就得罪了龙飞。没想到一看石玉珠啊出来了，法源所以非常高兴，就假装啊没发生那些事儿，上前答话：“弥陀佛，原来是石道友，都是自己人呐，咱们到殿中一叙。”石玉珠这才跟着众人来到大殿，一看小月禅师来了，赶紧上前参拜。石玉珠这个时候留神一看，这大殿里头太乱了，停着有死人，还有好几个受伤的，有人正在包扎医治。一看草上飞林成祖、小灵猴柳宗乾被人腰斩两段，受伤的也有好几个，有的正在收敛尸体，有的正在打扫血迹，这才知道了一说的不是假话。刚才那一个晴天霹雳呀，才多大一会儿啊，自己听见响声就赶到大殿，没想到峨眉派的人退了一个干干净净，真是神速啊。

大家坐好之后，石玉珠就问呢，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死伤这么些人呢？法院也是长叹一口气呀，简单扼要的把这经过跟石玉珠这么一说。女昆仑听完经过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了一说的一点不假呀，看来这座慈云寺危在旦夕。你别看小月禅师来了，人家对方也来了苦行头陀，东海三仙来了二位，嵩山二老全在。虽然说就是三个人，嵩山二老两位，东海三仙两位，加在一块应该是四位，其实就是三个人。怎么东海三仙、嵩山二老他有一个重叠的呀？这追云叟怪老头白骨翼啊占两个名额，这追云叟啊两头都算，所以只有三个人，势均力敌啊。看来小月禅师以少胜多，这把握不大。此处是龙潭虎穴，我要速速离开。所以女昆仑想到这儿，这才站起来跟大家告辞，既然小月禅师来了，我再在此处啊也是多余。我本来是呢应许妃娘之邀前来帮忙，现在一看这儿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我走吧。转身要走，龙飞不让啊，抬腿就追，两个人就在院子里打起来了。法院赶紧给劝住了，回到大殿之中，石玉珠这口恶气不出啊，我就打算算了，拔腿一走不就完了吗？你龙飞还不依不饶。女昆仑越想越气恼，当着众人的面手指着龙飞破口大骂，把龙飞这点事儿啊全给叨叨出来了。龙飞啊就有点破帘子挂不住了，正要动手，就听有人喊呐，了不得了，着火了，快来救火哟。啊好，众人一听怎么着火了，哪儿着火了？有人跑到天井当院往后退院这么一看呢，火光冲天，后院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吧。这么一喊，大家伙呼噜呼噜呼噜往外就跑啊。女昆仑石玉珠呢执意要走，小月禅师不得不说话，石道友啊，看在老僧的薄面之上，去留道友三日，三日之后任凭去留，你就再待三天，等与峨眉比剑之后，你愿意走就走，愿意留下呢我们也欢迎。石道友来此原是一番好意，不想与龙道友发生一些误会。你回去也不要紧，但是面临与峨眉交手，这里头还有好些个关系，所以还请道友屈留三日，一切由老僧做主，这儿的事儿你交给我了。也就是说呀，龙飞不敢欺负你，我为你做主，不知石道友意下如何呀？小月禅师这个意思呢，缓和一下两个人的关系。你别现在呀正在紧急时刻，当着龙飞的面，石玉珠这么一走啊，就得罪了龙飞，自己要不管，法院也不管，龙飞那脸往哪搁呀？还得追，他俩还得打起来，吃亏的还是女昆仑。小月禅师呢也是好意，就打算这么一说呀，先把这个事儿过去，这不后院着火了吗，咱先救火，三天之后先比剑，我留你三天，可在这三天里头呢，只要龙飞不注意啊，你什么时候走都行，你别让龙飞知道，偷走了就完了。这是小月禅师的意思。可是石玉珠啊没明白，还以为小月禅师帮着龙飞要把自己留下。龙飞这个时候有点明白了，可是当着小月禅师的面呢，他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驳了小月禅师的面子呀。正好后院起火，小和尚一趟一趟往里报，仓房起火，花园起火，密室起火，这火是越来越大，烧的房子越来越多呀，大多数的人就都出去救火了。龙飞也就站起来了，一来呢想离开是非之地，二来他一听密室着火，那里头还有一个杨花一个桃花呢，这是他心爱的女人呐，心肝宝贝儿啊，所以他打算去看看这两个女人别受了伤。所以龙飞就站起来往外走，我现在前去救火，回首一指这法源呢，这个厨可就交给

你了，如果被他逃走，休怪我龙飞无情无义。这龙飞撂下一句狠话，也出去救火了。这大殿上呢，就剩下法源、石玉珠、小月禅师师徒三人，一共是五个人。本来这石玉珠啊，趁着龙飞不在，你走了就完了，法源和小月禅师也不能拦你啊，他们也知道对不起人家。可是刚才龙飞扔下这么一句话，让法源看着石玉珠，他要走了啊，我找你算账，我跟你翻脸，把石玉珠给气死了。我今天还飞不走了，我等你回来，我不能让人家法源呢替我吃这挂烙。一时筹措就没动。同时石玉珠也想啊，如果自己要走，这法源和尚他管不管，这可两说着呀。法源也不是什么好人，为了拉拢龙飞，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又有小月禅师在一旁，自己也不敢贸然行动啊。正在这时候，就看外头红光照天呐，这火越来越大，眼看这一座慈云寺就要化为灰烬。其实这小月禅师呢，有救火的能力，他这能耐大着呢，一抬手就能把这火控制了。但是这小月禅师毕竟出身峨眉呀，那是峨眉派的传人，虽然后来跟峨眉派闹翻了，也只是为了赌气，他可不是坏人，天良未泯呐，还有点良心，也知道是非好歹。他到慈云寺来呢，也就是为了跟峨眉派赌这口气，我非得把你们打败了，到底看一看谁的武艺高强。他没有别的仇恨呢，就为了斗气儿。他也知道慈云寺啊早晚要败，一看这帮人吧，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还能成什么大事啊，绝对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一看庙里起火，准知道是峨眉派的人放的。小月禅师啊也想借着这一把火扫荡魔窟啊，把这慈云寺毁了就完了，等烧个差不多呀，我再前去捉拿奸细。因为这座慈云寺留着不留着呀没什么用处，说拿它作为大本营跟峨眉派斗吗，绝对不可能，索性让他毁了得了。一看众人都去救火不在殿上，小月禅师啊就打算示意石玉珠赶紧逃走，你这时候不走，你还等着龙飞回来呀。可就在这时候，小月禅师还没等说话呢，这石玉珠的耳畔有人说话，我是苦行头陀的弟子孝和尚，在东海呀，跟你见过几面，知道你是好人呐，现在难以脱身，特来救你。我这功夫不行，我只能用无形剑呐引住身形，借以逃走，我不能用无形剑杀人呐。你一会儿啊等我现身，你伸手抓住我的衣角，我就能把你带走。石玉珠闻听这才恍然大悟，刚才一出那密室门口，他跟了一两个人不是碰见一个小和尚吗，这小和尚邦当扔得了一怀里一个人头，血丝呼啦的把了一吓了一跳。然后这小和尚啊看了一眼石玉珠，原来是你，一晃脑袋没了，原来是苦行头陀的弟子孝和尚啊。石玉珠心中大喜，就等待机会。这小月禅师为什么帮着石玉珠啊，他也知道女昆仑是武当门下，这武当派可不得了，也有几位能人呐，特别是石玉珠的师父半边老尼尤其厉害，所以不愿意跟石玉珠结仇。可是正在用人之际，这龙飞的子母阴魂剑再加上他的师父，将来也是自己的帮手啊，也不愿意得罪龙飞，所以小月禅师呢就打算想一个万全之策，两头不得罪。正在这时候，就听大殿之中有人哈哈一笑，唰，人影这么一闪，大殿当中出来一位小和尚，一看是个小孩，十五六岁，长得胖胖乎乎的，圆脸蛋，一团和气，满脸笑嘻嘻的，转眼之间就来到石玉珠的身旁。法源一眼认出来了，这是刚才那几个小孩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一拍后脑，唰，一道剑光飞出啊，与此同时回

0: 头告诉小月禅师：“大师啊，休得放来人逃走。”这时候小和尚已经到了石玉珠的跟前，法缘的剑光也就到了，就见这小和尚把大脑袋这么一晃，踪迹不见，连同女昆仑、石玉珠全都不见了。小月禅师一看小和尚救走石玉珠，用的是无形剑的剑盾，啪，将袍袖一斩，驾金光在后面紧紧追赶。这大殿之上当时就乱了，法缘加上小月禅师这两个弟子并威魔朱红通背深渊陆青啊，就跑到院里来了，也想追，想追往哪儿追呀？刚才那小和尚跟石玉珠啊一点影都没有，小月禅师驾金光去追也没影了，那小月禅师多快呀，这几位想追找不着方向啊，东西南北咱也找不着，行了，回去救火吧。这就开始大家全体救火呀，这场大火给着的呀，慈云寺里损失惨重啊，特别是后边这粮库、仓房还有密室全着了，这么多年存的这些好东西啊，什么粮食啊、金银呐、绸缎布匹、各种的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外加上庙里那些机关埋伏，你再机关埋伏也架不住火烧啊，特别是这密室当中还有好几十个美貌的女子呢，把这女的呀烧得滋哇乱叫，又打这地道里全跑出来了，好家伙，满庙里跑这女人，这庙里可热闹了，好不容易把这大火救灭呀，等着吧，等着小月禅师追这小和尚石玉珠回来，结果一直等到天光放亮也不见小月禅师归来。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小和尚火烧慈云寺，救走了女昆仑、石玉珠啊！救走石玉珠是真。要说小和尚火烧慈云寺啊，也不完全正确。一开始他也没想放火，正好于德呢放出五毒红云沙，他借这无形剑就跑了。本来想拉着小金蝉一块跑，可来不及了，一晃脑袋自己就走了，起到空中一看，麒麟云撒出来乌云深交网，一片乌云呐，把五毒红云沙架住，就知道这六个孩子没什么事儿了，小和尚也就放心了，有心想回辟邪村玉清观前去搬兵求救啊。可又一想，这回咱们几个人是偷着出来的，二老不知道，这要是回去搬兵求救还不得碰一鼻子灰呀。再者说了，慈云寺这儿打得这么热闹，红光照天呐，辟邪村玉清观的最老道他们呢随时打探消息，四个人分着班了吗？还有燃仙、李元化、玉清大师，他们也可能啊随时知道，也不怕没人来救。这小和尚一看呢，所有的众人都集中在前院，

我到后边啊捣个乱，也许能够我撤他一部分兵力，这不是间接的就救了他们了吗？他就奔了后院了，正往后院走，就看见有个庙里的和尚啊，探头探脑，神出鬼没。后花园有一座假山呢，这和尚就到假山后边去了。这和尚是谁呀？正是庙里的知客僧了一。小和尚一开始呢，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是又一想啊，我看看他干什么，所以打后边就跟着，跟着他一块到了这个假山之后，这有个石洞，到了石洞子里头啊，就见了一把一块石头啊往一边一扒了，石头后头露出一个铁环子，伸手抓住这铁环子，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就听这里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有走线消息的声音。一会儿的功夫，这脚底下出来一个石洞，地道啊，露出来微微的灯光，洞口有七八尺见方，下边整齐的台阶。小和尚就跟着这了一下了这地道了，往前走出来两三丈这么远，有一盏琉璃灯照路，迎面是一块石壁，上边刻四个大字，皆大欢喜。这了一到了这四个字的跟前呢，伸手抓住这个欢字，皆大欢喜的欢呢，拿手抠住了之后，用力往左边这么一拧，嘎巴这么一声，四个大字分为两半，原来是一扇石门呢。这了一迈步往里走，小和尚在后边跟着，他两个人呢有一段距离，有这么几尺远。了一进去了，小和尚没进去，还没等往里走呢，了一转身出来了，多亏小和尚用无形剑引住身形啊，就这样也差点碰了。小和尚赶紧往旁边一躲，就见这了一啊狠狠地骂了这么一句，该死的东西，一拐弯他走了。小和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地道里有什么呀，我得进去看看，好奇心切，这小和尚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是个套间，外头啊一间石房，摆着桌子有椅子，桌子上一桌子残茶剩饭，好像有人在这儿刚吃过饭。里间屋有动静，小和尚听这动静啊，也不知道什么动静，有男有女，小孩啊好奇，他就进来了，往里头伸头这么一看，好家伙，这儿有一张石床啊，当然这床上啊被我铺得挺厚，不能说直接躺在这石头上，那多硌得慌啊，锦缎的被褥铺得挺喧腾，石床之上躺着一个女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在这女子身上趴着一个和尚，谁呀？正是莽头陀。这女的呢桃花，咱上文书不是说了吗，这余德跟莽头陀呀到后院喝酒，喝着喝着呢，喝高了兴了，酒色财气，酒后边就是色，两个人借着这股酒劲儿啊，光喝酒没意思，就到这密室当中啊找这杨花跟这桃花，又重新摆了一桌子酒宴，四个人就在这吃吃喝喝，余德抱着这杨花，莽头陀搂着这桃花，四个人在这淫乐。正在此时有人来报，说是前边打起来了，来了六七个小孩啊，都是峨眉剑派的人，杀了好几个，伤了好几个，龙飞法源都上去了，还不能取胜。余德这么一听，叫莽头陀跟他往外走，这莽头陀呢不愿意，刚玩的这兴头上，打什么仗啊，不就来了几个小孩子吗，至于这大惊失色吗，愿意去你去吧，我不去。余德知道峨眉派少年的厉害，踢筋他就出去了。这莽头陀一看正乐不得呢，你余德在这儿还碍事，这回倒好，这两个宝贝儿啊都是我的了。他先把这杨花扔到床上，又把这桃花抱到床上，独占二美呀。正在这儿淫乐，这杨花啊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还是出去方便去了还是怎么的，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了一不知道他们在这儿，了一是到这密室当中啊来救石玉珠的，他看见苏莲柳艳娘啊把石玉珠抬到这密室来了。这密室好几间，头一间进来一看莽头陀跟桃花，所以了一赶紧撤不抽身就出来了，一边往外走啊一边骂了这么一声，该死的东西，
怎么，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钱包打成那样了，你还在这儿淫乐，这什么朋友啊？再者说了，这杨花这桃花，这都是我们方丈指通的美人啊，这倒真是朋友，什么都火着用。所以这了一是正人君子，看不惯这个，骂了这么一声他就出来了，正好让小和尚看见，他在后边呢，他不知道啊，他也好奇呀、啊，进来一瞅，我的妈呀，坏了！小孩一看，我怎么看见这个了？我还未成年呢，我才十五六、十四五，我回家我得洗眼睛去，多打肥皂，都脏了我的眼睛喽。掉头刚想走，小和尚一想，这种玩意儿留它何用？留在世上也是祸害，干脆呀、啊，我给收拾了得了。所以这小和尚一抬手，唰，一道金光啊，金光闪处，蟒头陀跟这桃花人头落地。上一回咱不是说了吗，这蟒头陀高兴啊，抱着这桃花又是亲又是啃，我的小宝贝儿哦，让我死到你的肚皮上吧。结果真应验了，两个人人头落地，蟒头陀就趴到这桃花身上死了。他既然有这个要求，焉能不答应他呀？这小和尚也是坏呀，过去揪着耳朵就把这蟒头陀的脑袋提到手中，桃花那个他没管，当一脚给踢到墙根了，转身往外走。就在这时候啊，正好了一啊救了施玉珠，有打别的密室出来，一出这密室的门啊，正好碰见小和尚，小和尚跟他俩开个玩笑，一刀手就把蟒头陀这脑袋扔过去了，正好扔到了一怀里头，把了一吓一跳啊。小和尚呢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打算到跟前看看，到跟前这么一瞅，正好看见施玉珠，他跟施玉珠在东海啊见过面认识，所以他说了一声原来是你，一晃脑袋又走了。这个时候小和尚啊就打算到前头看看麒麟云他们到底怎么样了，还没等往前走呢，就听一声霹雳，小和尚一听就明白了，自己的师父苦行头陀到了，这是他老人家的五星真气神雷啊，一看师父来了，当然就放心了。小和尚本来想啊跟着师父他们一块回辟邪村，可是等他到前院这么一看，小月禅师来了，师父等人走了，他就没跟着，他打算偷听啊小月禅师他们开会到底怎么商量，怎么跟峨眉派的人决斗，都来了谁，打算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发现石玉珠跟龙飞打起来了，小和尚就打算呢打救石玉珠，但是大殿里人太多呀，怕自己遭了什么危险。正在这时候啊，他在这房顶上看得远呢，就发现这后院着了火了。怎么着的火呢？这大晚上的各个仓房啊都点着灯，这灯呢都是吊在这房坨上，刚才一声霹雳，苦行头陀用神雷把红云沙震碎，咱不是说了吗，把这房子这瓦都震碎了，窗户也震断了，门轴也震折了，这琉璃灯在这房坨上吊着，它能不掉下来吗？这灯啪嚓就摔在地上，琉璃灯摔碎了，把这灯油流的到处都是，就起了火了。小和尚一看着火了，心说我帮帮忙吧，他就到了这着火的屋子这儿啊，弄了几根木头什么的，把这火引着了，他就到处帮忙，有那不着火的地方啊他就给点上了，他举着几个自己造的这火把到处乱窜，看哪儿不着他就给捅两下，这玩意儿受得了吗？仓房密室禅堂厕所都着了，前后左右到处都是火光啊，趁着众人到后院救火，小和尚这才来到前大厅，用自己的无形剑把女昆仑石玉珠救走。龙飞智通这帮人都去后院救火呀，跑到密室一看呢，早就烧光了，密室都是石头的呀，可它里头全是木头啊，雕梁画栋，还弄了不少的这个绸子缎子丝棉，他怕那石头硬啊不舒服，这回舒服了，全着光了，火苗子由打地下室都窜到上头来了，烧的这帮美女啊滋哇乱叫，也烧死了好几个，其他的全都跑出来，这回慈云寺可热闹了，

前院后院左院跨院叫喊声连片，在这和尚群里头啊，光屁股这女的滋噜滋噜来回乱窜，这叫什么事儿啊？这真是好不容易把这火救灭了，差点损失，损失严重啊。这地下室不单是淫乐之处，还藏了许多宝贝呢，银钱绸缎珠宝全都烧坏了，庙里的房屋也能烧坏了有三分之一呀。只同和尚安排其他人善后，他就带着龙飞等人回到大殿。到大殿一看呢，只有法缘，石玉珠没了，小月禅师啊去追去了。这龙飞一看呢，肯定是你法缘放的，心中恼恨法缘呢。由此龙飞跟法缘就结下冤仇，这才有了后文书金身罗汉法缘三中白骨剑。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经过一番纷乱之后，后边这大火也就灭了，该怎么修整怎么收拾咱就不说了。可小月禅师追赶石玉珠一去没返，大家伙这着急呀。等到天光放亮，突然间院子里下来三个人，头一个正是小月禅师，另外一个飞天夜叉马觉，还有一个人呢生得庞眉皓首，鹤发童颜，面如满月，目赛秋水，白里透红，红中透润呢，一个道家打扮。这帮人呢十之八九都不认识他，小月禅师把他请到殿中落座，这才跟大家介绍，此人便是巫山神女峰玄阴洞的阴阳叟，复姓司徒，单名一个雷字，司徒雷，阴阳叟。这家伙太奇怪了，怎么叫阴阳叟呢？就是从小啊不男不女，据传说呀他上半月是男的，下半月就是女的，阴阳人。大家伙一听，今天是十四啊，转过天来十五到十六，这就是女的呀。你别看现在是老道，再过两天大姑娘也许是老太太呢，啊，别瞎猜了。众人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啊。这个司徒雷呢有这么一个天生方便条件，就到处骗人，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哪儿有个好小伙子，特别是人家家里得有钱，他就跟人家结婚。我是女的呀，女孩，哪儿有个大姑娘呢，他也把人家娶来了。我是男的，大小伙子，他阴阳人啊，不男不女啊，就这么着也不知道坑了多少人呐，坑得人家倾家荡产呐，惹了大祸了，官府到处捉拿他，没地方去了，这才逃到巫山之内，碰到一位高人传授天书三卷。可学到第二卷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不小心头一卷天书让人家给偷走了。师父就说呢，他的缘分也就是如此啊。老师叹了一口气也就走了。这司徒雷啊，单单挑选了神女峰玄阴洞作为自己的修炼之所，他把这洞子里头啊装修得非常华丽，六室三厅，每年下山一次到各州府县挑选这个十五六岁的童男童女，用法术把他们运上山来。上半个月呀，他是男的，他就采阴补阳；到下半个月呢，他是女的呀，他就采阳补阴，采取阴阳练成妖法呀。每半个月采一回，一个月两回，三年期满，这些孩子都十八九岁了，长大成人了，这不是一对一对的吗？多是个男孩，多是个女孩，他就让他们呢自行配对，然后赠送金银。当然他这些钱呢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呀，或者运用妖术邪法直接大搬运，把那银行那钱庄就都搬了来了，赠送好多钱财让这男女回家。回家之后呢，不能说实话，就说是碰见好人呢收留了自己，长大成人之后呢还结婚了，有了对象了，回家看望父母，还带着不少的钱。这些孩子都是他偷的拐的，或者穷苦之家养不起卖的呀。
一看孩子自己回来了，还带着对象，还带来不少钱，当然非常高兴，也就不多问了。有的这嘴角不严的说了这么几句实话，没想到刚说完，当天晚上一家人全部死光，被司徒雷所害呀、啊！就这100多年呢、啊，这家伙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少男少女啊，罪恶深重，犯下天条啊，也是他劫数未到，至今还逍遥法外。小月禅师这么一介绍，大家伙知道此人神通广大呀，非同小可，一个个上前参拜。法缘呢就问施玉珠的事儿，小月禅师叹了一口气呀，说来真是惭愧呀，我今天居然栽到一个小和尚的手上，我只以为只有东海三仙才会这无形剑法，东海三仙素来光明正大，从不暗中伤人，不想他们后辈之中能有如此高才，也是我一时大意，才有此事发生啊。早知如此，我将我的剑光放出，什么人能够进得大殿呢、啊、可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晚了。我在后面紧紧追赶，赶到辟邪村附近，迎面正好碰到醉道人还有燃仙李元化，我与他二人有同窗之谊呀、啊，俱都是峨眉门下，而且当初他二人与我有恩，曾经帮过我的忙，我也答应他二人将来必要报答。今天他二人将我拦住，劝说我不要追赶，我不能不应啊，借此时机勾销前账，我与他二人再无人情往来，他日相见必要分个胜败高低。待我转身见庙中火势渐小，知道并无妨碍，突然之间想起这位老友，打算去请他帮忙，没想到走到半路途中正好遇到马道友，已然陪同阴阳叟前来助阵，我三人这才通归呀、啊。这马觉呢到了慈云寺之后啊，住了这么些日子，觉着心中烦闷，就出庙闲游，突然之间遇到他多年不见的师叔铁滴仙李坤吾，马觉非常高兴，要请他师叔到庙中帮忙。李坤吾就说呀，咱们俩人呢都不是峨眉派的对手，最好你到巫山十二峰的神女峰玄阴洞去请阴阳叟帮忙，你就说峨眉派呀、啊、现在收下了几十个少男少女的弟子，俱都生有仙骨，而且童真未坏，不是童男就是童女，你问问他敢不敢来捉几个峨眉的弟子回去才补真气修炼大法。这个人脾气最怪，最容易受刺激，只要投其所好也许能够前来，有他一人胜别人10倍呀。李坤吾又说呢，现在敌人方面有我的克星，我不方便露面，又嘱咐马觉也要多加留神注意，见景生情，见机而作，实在不行脚底下抹油你就溜啊。说完了之后与马觉定下后会之期，李坤吾就走了。马觉觉着这事儿啊没有什么把握，也没跟别人说，只身前往，到那儿请了来，回来再讲不迟，要是说些大话到那儿请不来多栽面子呀，所以谁也没说，就奔了巫山神女峰，到玄阴洞拜见阴阳叟啊。按照李坤吾说的这话这么一说，阴阳叟一阵冷笑，这李坤吾啊他打算借刀杀人，想把我骗出去啊，没那么容易，我不去。马觉一看完了，人家没上当，正打算告辞呢，突然间有打外头啊跑进一个小道童来，师父啊大事不好，那个小孩啊被一个道人救走了，我的师兄也被道人杀死了。阴阳叟一听腾楞就站起来了，也不说话，在这屋子里转来转去，转了这么一会儿往这儿一站，紧闭双目啊一言不发。马觉一看这意思，这阴阳叟啊是讨厌自个儿，你看不理人了，扫么打眼的，我还在这儿干嘛呀，走吧，人家既然

0: 不愿意下山，何必强求啊？再者说了，强求也没用。这马觉就站起来了，转身往外要走。刚才进来这小道童把他拦住了：“您先等一会儿，别着急，我师父出去一会儿啊就回来。”“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马觉呀，没明白这意思，什么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呀？这阴阳叟这不在这儿呢吗？就在这功夫，阴阳叟啊把眼睁开了，自言自语：“走得真快呀，可惜走得已经太远了，没有追上，不然岂肯与他善罢甘休。”说完了，过来一拉马觉的手：“你且稍待一时，待我收拾收拾，同你齐到慈云寺。”啊，马觉一看这人真是怪呀，反复无常。这阴阳叟啊看出来了：“呵呵呵呵，马觉呀，并非我反复无常啊，只因为我昨天捉来一个娃娃，根横身后，对我有用啊。可没想到刚才被峨眉派的人把此子救走，而且伤了我的爱徒啊，是方才我用元神去追，未曾赶上，他走得太快了，所以这才下定决心跟你下山，赶奔慈云寺，我要寻找峨眉派的人报仇雪恨。”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终奉献
6: 又晚又麻烦，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钱
8: 包
9: 上
8: 的
9: 钱，
8: 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0: 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神女峰玄阴洞，马觉聘请阴阳叟下山呢。一开始呢，阴阳叟不同意，可突然之间呢，又改变了主意。马觉一看，嗨，这人太没谱了，见过那没谱的，没见过这么没谱的。一会儿一个主意，阴阳叟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准主意啊？我这人没谱，不错，我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主意，就是对自己好啊。与我没有利的事儿我不干，没有好处不行，我绝不偏向任何人，我跟谁都是一样的关系，谁得罪我，我跟谁玩命，谁对我有好处呢，我就跟谁关系好。昨天呢，我抓了一个小孩，根基非常深厚，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可没想到今天被别人救走了，反而伤了我一个爱徒啊！是方才我用元神去追，可走得太远，已经追不上了，只看到一些剑光的影子，知道是峨眉派的人干的。我不去伤他，他反来伤我，情理难容啊！所以我才决定到慈云寺与峨眉派决一胜负。我不是为了帮你们，我就为了跟峨眉派的人呢斗一斗。当然了，我也利用你们慈云寺的这帮人做我的帮手，就这么点意思。这位阴阳叟啊，真是怪人，怎么想的还就怎么说，不怕得罪人。当时让这小道童啊给马觉准备休息的地方，这阴阳叟啊就奔了后洞了，一直到半夜才出来，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腰间配着一个葫芦。他把门下众多弟子召集起来，嘱咐了几句，这就跟马觉动身呢。刚走到半路，遇见了小月禅师。这小月禅师啊，跟阴阳叟本是好友，见面之后一同回奔慈云寺。就在十四的当天下午，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有名的厉害的人物啊。头一个，新疆天山牻牛岭火云洞赤焰道人，带着他两个师弟金眼肥肥、左清虚、追云童子萧泰，另外还有云南苦竹侠吴法仙、吕元子啊，还有贵州南疆刘仁寨的火鲁奇、火无量、火修罗三位寨主，带领着门下几个有名的剑仙也同时赶到啊。这些人呢，也都是受了许飞娘的蛊惑前来帮忙啊。慈云寺里加了很多的力量，要依着这赤焰道人呢，还等什么正月十五啊？今天晚上咱们大家伙杀奔辟邪村呢，就把峨眉派给灭了。小月禅师不同意，因为他请的几位高人呢至今未到，所以主张呢要等到正月十五。

正日子再做定夺呀。这里头有的人呢修炼到不食人间烟火，就不吃尘世上的物件了，餐风吸露就能够生存。但是有的人呢还没有到这个层次，特别是南疆来的这三位寨主，还有跟他一块来的这些门人弟子，不但是吃荤呢，还得吃生的，带着血丝才好呢。当时小月禅师啊代替庙里的方丈智通，吩咐大排酒宴，杀猪宰羊，款待来宾，留着俩留着俩，那俩别煮喽，就那么生着吃。这几位爱吃生的，这慈云寺有的是钱呢。你别看着了一把火，元气没伤，不大的功夫酒宴败下，小月禅师陪众人入席呀。但是呢他自己不吃不喝，就在这陪着。酒饭之后大家分别休息，有的呢找地方睡觉去了，有的呀就在这大殿之上盘膝打坐，运用元功，这叫坐功。据说这么坐着睡觉啊，要是真睡着了比躺着睡觉管用，坐着睡一天能顶躺着睡三天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二更时分，这个阴阳叟啊本来打算在大殿上跟小月禅师、法缘等人呢聊聊天，可这龙飞呢执意相请，非请着阴阳叟啊跟自己同住，让法缘给安排了一套房子，三间房，左右两个案间，中间是个客厅，龙飞和阴阳叟一人一间。不单是龙飞，还有那个苏莲、柳艳娘，另外龙飞特地跟法缘呢又要了两个美女，四个女的加上龙飞、阴阳叟六个人。怎么呢？这龙飞、柳艳娘加上苏莲都想跟人家阴阳叟啊学习学习，请教请教，因为他们知道阴阳叟对男女之事颇有研究。你瞧这帮人整天琢磨什么呢？一开始阴阳叟啊不愿意跟他们去，可是龙飞、柳艳娘、苏莲呢再三相求，不管怎么说也都是有名的剑仙，如此相求啊，阴阳叟也没办法，就跟他们三个人到后边来了，到客厅落座。龙飞呀跟这两个女的就求教，阴阳叟就告诉他们，这采阴补阳也好，采阳补阴也好，不可任意而为呀，而且要有极深的功底作为保障，如若不然就会走向邪路，对自己呀有害无益，还请众位慎之慎之。说完喽上西里间自己休息了。嘿，这龙飞一看，这人真是，你能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哦，我们就不行。龙飞一扭脸，心说别跟我这儿装假正经，就让这两个美女啊挑帘子进去了，要陪着阴阳叟。龙飞心说我看你晚上能不能耐得住，可没想到啊这两个女的刚进去让阴阳叟给轰出来了。龙飞跟柳艳娘、苏莲这三个人可就纳闷了，不像传说的那样，传说这阴阳叟啊专好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具体是采什么呢那得看是哪天上半月还是下半月，他本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男的女的吧，日夜不停，特别的厉害。本来想跟人家请教请教，在我们跟前呢还假装正经，送俩美女还不要，不要啊，我们跟着瞧瞧去。这三个人就出来到阴阳叟的窗钩之下，二目手指头蘸点唾沫碾破窗棂纸，往屋里看，一看阴阳叟坐在床前，这有张桌子，他腰里带着一个葫芦啊，把这葫芦摘下来，葫芦嘴打开，把这葫芦放在桌子上，阴阳叟双掌合十，对着这葫芦念念有词啊，功夫不大，就见这葫芦里头冒出来缕缕青烟，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这葫芦里走出来七个一寸来高的女孩子，皮肤白皙犹如羊脂白玉啊，就一寸来高，走到桌子上之后，这七个女的并排着向阴阳叟施礼，阴阳叟冲他们吹了一口法气，就见这七个小女孩啊

跟风就涨，转眼之间全都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女郎，也不在桌子上站着了，全都到地上。龙飞和这柳艳娘、苏莲三个人在外头都看傻了，怪不得呢，给他送俩美女轰出来不要，感情人家随身携带七个呢。一看这七个姑娘都跟水葱一样，这是天仙呐，怎么这么漂亮啊？看那皮肤啊，吹弹可破，有的说拿手掐那么一下，拿手指甲盖一掐都冒水，这个不用掐，拿手轻轻这么一弹，或者说用点力吹这么一口气儿，都好像能把这皮肤吹破喽。据传说呀，这个皮肤最好最嫩的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小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有星星有月亮都不行，非得等这星月无光阴天的时候才能出来呀，在天庭院里转悠转悠。说这一天呢，丫鬟禀报阴天了，小姐出来到花园之中啊遛个弯吧，老在屋里憋着不行啊，这小姐有丫鬟陪着，在这后花园正然遛弯呢。小丫鬟抬头一看，不好，这黑云彩啊让风这么一吹，马上要离开，这就要出月亮啊，赶紧陪着小姐往屋里跑，紧跑慢跑，这月亮一露头，这姑娘啊大半拉身子都进了屋了，就剩下一个胳膊，一迈腿这胳膊往后一甩呢，正好这月亮出来，被这月光一照，姑娘这胳膊上刺啦起了一层泡啊，月亮给晒的，您说这皮肤嫩不嫩？阴阳叟这七个小人跟这也差不多，这龙飞不由自主啊就啊了这么一声，这一有动静坏了，就见阴阳叟把手一抬，唰，光亮这么一闪呢，这七个小人踪迹不见，没了。阴阳叟独自一人端坐在床头之上，把这葫芦盖盖上，又挂在腰间，把这七个女的收起来了。龙飞一看，嘿，这葫芦可真是宝葫芦，我要能得到这葫芦，那别想了。怎么呢？这时候后边来人了，法院派小和尚来请龙飞，请阴阳叟到前边大殿之上，说是有要事商议。龙飞这时候再看窗户里头，阴阳叟已经踪迹不见。龙飞一看，我也走吧，跟柳艳娘、苏莲三个人来到前边大厅，一看小月禅师、法缘智通，包括这位阴阳叟，全都在座，人家早就来了。龙飞仔细一看呢，又新增加了几位，居中而坐，正是川东南川县金佛山金佛寺的方丈知飞禅师，另外一位呢，长白山摩云岭天池上人，还有一位巫山风香侠狮子洞游龙子韦少少，还有一个呀，看上去能有四十多岁，背后背着双宝剑，手里拿着一把拂尘，生就的道骨仙风，飘飘然有神仙的感觉。龙飞、苏莲、柳艳娘这三个人都不认识，经过小月禅师的介绍，这才知道这位就是川东的隐名剑钟先生，果然名不虚传呐。大家见面之后，小月禅师就把前因后果又说了一遍。知飞禅师答问讯：善哉善哉，不想我们出家之人也不能超脱正果呀，反为一时之气惹下了杀机，似这样冤仇相报，何时是了啊？依我之见，不如由我外加钟先生苦行投脱，我们三个人出面与你两家讲和，结此一番恶缘吧。小月禅师知道知飞禅师啊剑术高强，可没想到好不容易给请来了，要来说和，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是这表面上呢也不好发作。在座的这几位名剑呢，除了钟先生是知飞禅师约来的，他当然站到知飞禅师一边啊，另外的天池上人，还有什么韦少少啊，

也不置可否。阴阳叟呢，不喜欢说话，也没言语。其他的众人呢，一听知非禅师要给讲和，这心里都不愿意，有心想反驳几句，又都惧怕知非禅师的威名，心里有气儿，也不敢表露，也不是都不敢。这位火焰道人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性如烈火呀。闻听此言，冷冷一笑啊，禅师言之差矣，你说错了，那峨眉派自七树明掌教以来，专门持强凌弱，溺爱门下弟子，无事生非呀。在座的诸位道友，各位禅师，十个能有八个都得受过他们的欺负吧？啊，难得今日大家聚到一处啊，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再这么和平了结，峨眉派必定以为咱们呢怕了他们，更加助长他们的凶焰，日后这江湖之上除了峨眉之外，别的门派就无立足之地了。以我之见呢，不如趁他们呢昨天晚上得胜之后不加防备，也不知咱们的虚实强弱，不必等到明天了，天色未明之前杀到辟邪村，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出出咱们心中的恶气，此为上策。如果各位觉得他们人多势众，自己不是敌手的话，只管自己请便，谁要是怕了谁走，不必游说别人，你自己走可以，别一帮一伙的拉着别人走，涣散人心。这家伙这一番话，知非禅师也明白这是冲着自己来的，但是老禅师满不在意，突然拿着手啊往大殿的犄角这么一指，众人顺着他的手指这么一看，就好像一道火光飞出。就在此时啊，知非禅师才说，火道友，你休要以为贫僧怕事，贫僧久已一尘不染呐，只因知道此番各派大难临头，又因小月禅师情意殷殷，约我到此助他一臂之力，贫僧也顺便结一些善缘。谁料想众位道友一个个煞气冲上华盖，这大殿之中有一多半的在劫之人呐，明日这场争斗胜负已分，原想把这凶愤之气化为祥和，才打算约请双方的领袖和平解决。火道友既如此说法，倒是贫僧多口的不是了，明日比见，众位只管上前，贫僧与中道友接应后援，不知如何呀？这火焰道人呢，还要说话，小月禅师赶紧使眼色把他给制止了，你别说话了。小月禅师扭过脸来，知非兄，非是贫僧不愿和平了结，只因峨眉欺人太甚，看来只好跟他们拼上一拼，师兄既肯光临相助，我小月感恩不尽，不过他们人多势众，我想还是趁他们不知我等虚实之时先发制人，以免他们知道师兄到此抵敌不过，又去约请高手，师兄以为如何呀？知非禅师一阵冷笑啊，小月小月，你也太小瞧峨眉派了吧，他们不知道咱的虚实，哪一天人家没有耳目在你们的左右啊，你们的一举一动哪一件事又能瞒得过人家？诸位虽不容纳贫僧的良言，贫僧既应召前来，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呀。双方既然约定15日见面，那就正大光明明日去见一个胜负高低。大家伙一听，什么？咱这周围左右有他们的耳目？谁呀？谁呀？在哪儿呢？大家伙四下里寻找。知非禅师一看，哎，
众位错了。

0: 西怎么会到大殿中来呢？刚才我与火道友说话之时，来人已被我的剑光圈在殿脚之上。说着话，知非禅师站起身来，冲着殿脚之外说道：来人休得害怕，贫僧绝不伤你，你回去与二老以及苦头陀言明，就说小月禅师与各派道友定于明日前往辟邪村领教便了。说着话呀，把手往外一招，一丝火光又垫脚飞回手中，智通飞天夜叉马诀就坐在离这殿门口不远，急忙一纵身窜到天井当院，龙眼神仔细观瞧，看寺外寒风嗖嗖，并无踪迹，两个人只好回来。知非禅师一看，不怪人家峨眉派逞强啊，刚才来探听动静的这个小和尚也不过十多岁，居然练就太乙玄门的无形剑盾，按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小辈之中前途不可限量啊。知非禅师也知道结束僵硬，再劝说无效啊，当众声明自己与钟先生只接后场，你们派人去打头阵。这小月禅师啊，也仗着还有阴阳叟这么几位有名的帮手，也没有把知非禅师的话放到自己的心上，这也是他劫数将至活该倒霉啊。仍然有小月禅师派请众人，留下本寺方丈智通、明珠禅师、铁掌仙朱贺、霹雳手尉迟元、飞天夜叉马诀这几个人呢、啊、在庙中留守，你得有人看家呀。其余的等人都要在15日同往辟邪村玉清观与峨眉比剑。慈云寺这边做好了准备，那么峨眉剑派玉清观这边呢也在加紧准备呀。苦行头陀把这六个孩子救出之后带回玉清观，大家伙非常高兴啊。时间不长，小和尚也回来了，石玉珠呢没跟着回来，走到中途路感谢小和尚搭救之恩，人家就回了武当山了。追云叟把大家召集起来说，就剩下一晚上了，到明天就跟慈云寺的敌人正式交手，什么人愿意再往慈云寺探看消息，看看敌人做了什么准备，又来了什么样的帮手，咱们也早做准备呀。这个时候小和尚站起来请命，仗着自己啊会无形剑盾，可以藏身，不至于被敌人发现，所以上前讨令。追云叟一看，你倒是去得，不过现在他们那方定然来了不少的能人呐、啊、你只可暗中探听虚实，不可露面生事，切记切记。小和尚领命之后到慈云寺这么一看，果然来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高人呐、啊、他也是艺高人胆大，本想再下去搅闹一番，还想折腾呢，突然间发现这大厅之中坐的有知非禅师。小和尚也是大吃一惊啊，他在东海见过知非禅师，知道他的厉害，所以也就不敢乱动了，将身体藏到瓦笼之内朝下静静观望，正听得出神呢，突然间知非禅师冲他说话，知道事情不好，抽身要走，已经来不及了，被知非禅师的剑光困住，走也走不了了。小和尚身剑合一呀、啊、就等着机会，知非禅师跟他说了几句话并没有伤害，就把剑光撤回了。小和尚知道厉害，不敢停留啊，急忙借剑盾回到辟邪村跟大家报告经过。追云叟一听，既然知非禅师等人赶到，明天不可大意呀、啊、辟邪村也做好了准备，正邪两派这才有一场生死大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0: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0: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正邪两派一场大战，双方啊，全都做好了准备。在辟邪村外，有一座小山，山下有一片广场啊。原来这个地方啊，是个村庄，叫魏家场，姓魏的居多。可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刀兵四起呀，魏家场十室九空，剩下那么一两户啊，也全都搬了家了，村庄被毁，变成一片瓦砾荒丘。远处啊，还有这么一片坟地，没有主的孤坟，白骨淋淋呐，到了夜晚鬼哭神嚎。所以这个地方呢，人烟稀少，离城又远又偏僻，往往有时候走一天呢，都碰不到一个行人。所以峨眉派的人就决定在这个地方与慈云寺一决生死啊。追云叟呢，就把众家剑侠分为这么几波，左边这一波是燃仙李元化、烽火道人吴元志、醉道人渊渊大师，这四位剑仙率领着诸葛精我、黑孩儿尉迟火、七星手石林、铁沙弥武修等人分头迎敌呀。右边呢是哈哈僧圆觉大师、顽石大师、素阴大师、坎离真人、许元通，这四位剑仙率领着女神童朱文、女空空吴文琪、麒麟云姐弟分头迎敌呀。嵩山二老、追云叟、白骨翼、矮叟朱眉，再加上苦行头陀，这三个人指挥坐镇，这是总指挥。白云大师率领着周纯、秋林、张琪兄妹、松鹤二童子在玉清观留守，也得看家，但是离得自己家近呢，必要的时候也出来助战。玉清大师、万里飞鸿、童元奇这两位剑仙率领着笑和尚、周青云、白霞、孙楠这三位少侠呀，暗中前去慈云寺。你得破寺啊，把他的根据地给他端了。当天晚上分配完毕，大家回头安歇。到了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小弟兄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准备迎敌呀。白天呢，大家又商量了半天，详细部署敌人能怎么样，我怎么样对付，如何如之何，做了好几套方案。追云叟又派宣真子的大弟子诸葛精我前往慈云寺送信，你得通知人家呀，通知小月禅师以及慈云寺的各路剑仙，比武的时间定在申末酉初，就是下午五点多钟，在玉清观辟邪村外小山底下魏家场，不见不散。刚到申时，就是三点多钟，玉清观的众位剑侠呀，就全都准备好了，按照预定的方向各自前往准备。在左的往左，在右的往右，看家的看家，去破慈云寺的暗中行动。这一天呢，黑阴天，暗无光日啊。到了酉时一刻，五点半左右吧，各位剑仙分别到位，各自找地方站好身形，静候着慈云寺众人来到。咱再说小月禅师呢，接了追云叟的通知之后，也召集全寺的众人商量了半天呢，按照原计划也把任务分配下去。大家正然在商量，出去云游的四位武当名剑有根禅师、诸葛英、苍狼羽士孙心一、颠道人、 回来了。法院一看，四位没有失约呀，果然按时归队，也是心中高兴啊。小月禅师一看又来几位帮手，当然也高兴。可正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道青光由打半空之中降下一个红衣女子，直奔大殿走来。法院一看不认识，刚打算上前问，这红衣女子来到有根大师四人跟前：“四位师兄，我的妹子石玉珠误信奸人挑唆，前来慈云寺帮忙，没想到这帮妖孽暗算我家妹子，家师半边大师已通知灵灵师叔，我奉师叔之命，现有双龙敕令为证，请四位师兄速速回山。”啪，把掌中令牌这么一亮，说完话一转身，双脚一跺，凌空而起，一道剑光破空而去。说来的这位谁呀？正是女昆仑石玉珠的姐姐缥缈儿石明珠。人家女昆仑石玉珠在慈云寺受了委屈，能回去不说吗？见到自己的老恩师武当派的半边老尼，把经过哭诉一遍，要依着半边老尼呀，带着自己的徒儿就杀到慈云寺，找龙飞，找法源，报仇雪恨。怎么还找法源呢？你是头啊，在你家发生的事情不找你找谁啊？你是窝主，脱不了的干系。可正好有个串门的，半边老尼的师弟灵灵子。这灵灵子啊，就劝半边老尼说：“师兄啊，如今各派剑仙互相残杀，报应循环呐，什么时候是个了啊？我们何苦卷入这场漩涡当中啊？慈云寺这帮人绝非是峨眉三仙二老的对手，咱们要报仇啊，也得等过了15日再说呀。如果这龙飞在这场战役当中要死了，也算恶有恶报，也省得我们动手。倘若他漏网，咱们再找他报仇不迟啊。你现在带人去了大闹慈云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帮峨眉派，也是帮了峨眉派了，将来跟五台派的人，跟龙飞的师傅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啊。这乱子越闹越大，咱不就是为了孩子出气吗？回头找机会呀，把这龙飞教育一顿也就完了，实在不行找他的师傅去。半边老尼一听呢，灵灵子说的呀也有道理，就决定等过了15日再说，不趟这个浑水。可石玉珠啊，这口气很难消啊，就把自己的师兄有根禅师诸葛英颠倒人苍狼与世随心一也在慈云寺的话都说了。灵灵子一听非常生气，这四个孽障不知受了何人蛊惑，前去被人利用，真是可恶啊。师兄啊，我想借明珠一用，让他替我传个口信，将这四个逆徒叫了回来。就这么着，让石玉珠的姐姐缥缈儿石明珠带着自己的令牌双龙敕令前来调武当四侠。这个令牌啊，中间有敕令两个字儿，两边盘着两条龙，这就是武当派的家法，剑牌如同剑道老师一般呢，对于手拿令牌的人说的话不敢不听。所以有根禅师这四位虽然受了朋友嘱托，又经法院再三恳求，这才来到慈云寺帮忙。到了这庙里之后啊，一看庙里来的这帮人神头鬼脸，闹得乌烟瘴气，成天喝酒淫乐，就有点看不下去，就后悔来慈云寺，所以这才找了个借口出去云游，说15日必然回来。这也是给法院一个面子，我们是来帮忙的，别在这庙里住着，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同流合污。所以这四位才出去转了这么些日子，直到今天比试中午回来，不管输赢胜败，站脚助威也好啊，为了朋友的面子。可没想到正在此时啊，就因为他们四个人这些日子没在庙中，所以龙飞怎么欺负石玉珠他们不知道，要知道了

0: 当然也得帮忙。回来之后呢，也没人说呀。可没想到缥缈儿石明珠带着老师的双龙敕令前来传达师父的法旨，这下四个人大吃一惊啊，赶紧对着双龙敕令下跪，跪倒磕头啊。石明珠把话说完，跺脚离去。有根禅师等四人站起来之后，来到法缘的跟前：“大和尚啊，我等四人本打算为师兄尽力，怎奈家师派人传令，即刻就要回山听训，不得不与诸位告辞了。”说完了，也不等法缘回话，四个人讲脚一跺，破空而去。旁边这龙飞都听见了，知道自己已经跟武当派结下了深仇，索性啊，一不做二不休，开口就骂：“你这般有始无终的匹夫往哪里走？”手一抬，这么阴魂剑直奔空中。武当这四位名剑呢，刚飞起来，颠道人在最后边看见龙飞的剑光到来，知道厉害，不敢交锋啊，打一声招呼，四个人身剑合一，风驰电掣，就逃回武当山。这龙飞一看跑了，这就要追，小月禅师给拦住了：“哎，此处有他等不多，无他死人不少，现在时辰已经到了，何必争此闲气呀，咱们速速办理正事要紧。”龙飞这才收回剑光，不去追赶。可从此之后啊，就与武当派结下深仇了。小月禅师又说呢：“峨眉派很有能人呐，我等此番前去，个人都要看清对手，如果自己觉着能力不济，宁可旁边观看，也不可乱动。你要是虾米海大晕头，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愣往上冲，你要死喽或者受伤，也都是无谓的牺牲。你得看明白了，你能打过人家，你跟人家打，打不过趁早躲得远远的，哪怕站在一边站脚助威呢，咱也别牺牲过大。”小月禅师嘱咐完了，也把手下的人呢分成好几伙，也分批赶往卫机场。知飞禅师、天池上人、韦少少、钟先生这四位啊是最后一批，在后头啊断后。慈云寺离卫戒场啊只有几十里地，这帮人驾着剑光，剑光一起接着就到了。这头一队呢，就是来自南疆的赤焰道人金眼肥肥、左清虚、追魂童子萧泰，还有云南苦竹峡的无法仙吕元子、披发索尼低音耳、小火神秦朗，以及留人寨的寨主火鲁奇、火无量、火修罗，再加上金身罗汉法缘。到了卫戒场，这么一看，山前有一片荒地，还有一些树林子，四面都是坟头啊，没有一户人家，也不见一个行人呐。抬头再看，这天阴的呀，就好像马上要下雨了，这云彩如同浓墨，这云彩阴的呀都快往下滴的水儿，就这么一个天气。再看旁边这座土山呢，不算太高，有两亩地这么大的方圆，一朵云气停在半山腰，这两朵云气呀，相隔不到数十丈，说往上升也不升，说往下降也不降，就在这停着，也看不到峨眉派的人。怎么时辰到了，峨眉派的人还没到呢？正在这个时候啊，第二队小月禅师阴阳叟带着铁中道人、七手夜叉龙飞、于德、通背深渊陆青、并威魔朱红、三眼红泥薛蟒、百花女苏莲、九尾天狐柳艳娘等人也全都到了。一看这般光景，赶紧止住众人，吩咐不得前进，急速让全体剑侠呀分成三面。刚要说话，阴阳叟哈哈大笑：“我知道峨眉派是怎样的能人，却原来弄一些障眼法骗人呐！我等乃是上宾，前来赴约，怎么还像个大姑娘一样，藏着不见人儿啊？”说着话一摊手啊，对准那两片浮云， 就要放出剑光。正在这时候，眼前人影这么一闪，出现了两个老头。一个老头啊，能有六七十岁，看着模样像六七十岁的，实际岁数啊，谁也不知道，穿得破衣啰嗦的，跟个要饭的似的。另外一个呢，身高不满四尺，现在讲话呀，一米五左右，生得瘦小枯干，穿着一件破单袍，但是洗得非常干净。这两个老头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正眼看，一个像要饭的，一个贫困潦倒又枯干瘦小，这有什么值得看的呀？这有什么能耐呀？但是慈云寺的人可全都知道啊，看这两位老者都是道骨仙风，又恨还又怕。阴阳叟一看出来两个老头，也就明白了，这就是嵩山二老啊，追云叟、白骨翼、矮叟朱眉。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今日一见，也知道名不虚传呐。自己往旁边这么一退，这家伙心眼多，我也不是领头的，何苦呢？让小月禅师啊前去说话。追云叟、白骨翼啊，直接奔小月禅师就来了。老禅师，你与那峨眉派本是同门之谊呀，那五台华山两派何等凶恶奸邪，横行不法，其署名道友受了令师长长眉真人法旨，勤修外功，铲尽妖邪。禅师你道很深厚啊，无拘无束，何苦来趟这个浑水呀？你的意思呢我也知道，你无非是以为五台派的混元祖师死了之后，五台派呢无人领导，你就打算借着目前各派争斗的机会，把这些零散的人全都号召起来，拉拢到你的身边，让这一帮人呢尊你为开山祖师，你另立一派，将来人马强大，好跟峨眉派的掌教齐树明道友前去争论，以报当年不能继承掌门之仇啊。老禅师啊，以你大师兄玄真子的功力，何尝不胜你十倍呀？他都自问根横不如齐道友，才退隐东海呀，你却倒行逆施，以邪侵正，岂非大错而特错矣？以我之见，不如趁早回转仙山，以免后悔呀。等到把你那百年功力付于一旦，到时候悔之晚矣。小月禅师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啊！想当初长眉真人掌教之时，何等宽大为怀呀！可自从齐树明继承道统以来，峨眉派专门纵容门下弟子仗势欺人，又加上有几个助纣为虐的小人，依仗本领高强，把别的门派中的人还能放到眼里吗？如今各派引起公愤，都要与峨眉派势不两立，贫僧也不想做什么首领，不过应人之约前来凑个热闹，今日之事强存若亡，各凭本身所学一见高低，谁是谁非暂时也谈不到，两方较量之后胜负可分，还请二位撤去误阵，请诸位道友现出真身，按照双方功力深浅分别一较短长，二位以为如何？禅师啊，既然执迷不悟，一切听命就是。矮叟朱眉就急了，我说怪老头，既然他不听良言相劝呢，咱们也就别客气了。朱眉说着话，朝后头这么一招手，就见山坡左右十六位剑仙就现出身来，二老桨身一晃也回到山坡之上。刚才追云叟、白骨翼这一番话呀，还真说对了，这小月禅师啊，接到许飞娘的请柬， 让他前来帮忙。他也知道三仙二老本领高强，所以不愿轻易出头。后来也想啊，现在五台派门下众多，群龙无首啊，我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把五台派拉到手下，再拉拢一些其他的门派，我别开天地另创一派，我当开山祖师，我带着我的门派跟峨眉作对，一雪当年之耻啊。我没做了峨门派的掌教，我自创一派，再把峨眉派打败了，连峨眉派我都收过来，我还是峨眉的掌教。又怕自己人单势孤，就到贵州野人山长笛洞去请自己第二个师父哈哈老祖。谁知道啊，哈哈老祖走火入魔，自己练这天火呀，这火有打脚心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涌泉穴往上烧，这火可不是外火，是他身体内部的内火，把他下半截烧焦了。哈哈老祖不能动转，这回啊哈哈不了了，苦心修炼，要等30年后才能修炼复原，不能下山帮忙。小月禅师呢，就把自己几个师弟约来了，就是留人寨的这几位寨主，也都是哈哈老祖的徒弟呀。另外呢，又请了不少的人帮忙啊。这些年来，小月禅师不敢妄自行动，不敢到峨眉挑衅，就是因为长眉祖师啊，留下一方石匣，说这石匣里有一口飞剑，只要七数名宣真子，两个人到石匣之前，默默祷告。告诉这宝剑让他杀谁，这个人又是可杀之人，石匣之内的飞剑千里之外取此人的性命，这是长眉祖师留下的。所以小月禅师心中害怕，这才四处打听，知道在荒山紫金龙这瀑布之下有一把上古神器叫断玉钩，历尽千辛万苦啊，这才把断玉钩得到手中。这断玉钩啊，能抵挡长眉老祖留下石匣当中的飞剑，所以小月禅师这才有恃无恐啊。刚才跟二老说话之时，赤岩道人呢，不知道嵩山二老的厉害，几次三番呢，想上前动手，都被小月禅师用眼色制止了。现在二老退回山坡，小月禅师回头问哪位道友愿与敌人一见高下。当时这赤岩道人还有留人寨的三位寨主异口同声啊，小弟愿往，我等愿往。好，多加小心。四个人领命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见对面山头之上飞下来两位道人，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来的正是醉道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四位剑仙呐。赤岩道人一见敌人来到，也不答话，用手一拍剑囊，一道蓝光凌空飞出啊。醉道人在最前头，赶紧放出剑光迎敌，为这场前一场大战。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危机场前一场大战，慈云寺请的能人不少，峨眉派这边也是高手如云呐，可以说势均力敌呀。双方未从动手之前，追云叟怪老头白骨翼力劝小月禅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还是罢手了吧。”小月禅师执意不听啊，追云叟也没办法了，也只能退回山坡之上。小月禅师回头问：“哪位道友愿与敌人一见高下？”当时这赤岩道人还有刘仁寨的三位寨主异口同声啊：“小弟愿往，我等愿往。”“好，多加小心。”四个人领命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见对面山头之上飞下来两位道人，一个和尚，一个尼姑。来的正是醉道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四位剑仙呐。追云叟啊，看出来了，小月禅师这个意思，一个对一个，正要派人出战呢，没想到慈云寺的人先出来了，出来四个怪人。这四位长得奇形怪状，长得像什么都行，就是不像人呐。所以问身旁哪位道友愿意出战打这头一阵。醉道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同时请命。追云叟点头，四个人飞身下山呐。这赤岩道人头戴术法金冠，穿着一件烈火道袍啊，光着脚丫子，穿着一双麻鞋，身高6尺，面似朱砂，尖嘴挖鼻，兔耳鹰腮，腰配双剑，背上还挂着一个蓝色的葫芦。这三位寨主呢，火势三兄弟，头上全都

赶紧放出剑光迎敌。这刘仁寨的三位寨主火势三兄弟也不怠慢，也把自己的免刀祭出啊，又是三道蓝光。那位说这免刀是不是缅甸那边的呀？这个刀呢虽然叫免刀，但是这个缅甸人呢可不会打刀，他们没有这种技术。但是缅甸人呢又擅长使用刀，他们会使可不会打。那这刀怎么来的呢？就找这个阿昌族的人定做的。据说这个阿昌族的人呢善于打刀，各种样式的刀啊都能打出来。有关资料记载呢说，阿昌人打的这刀精炼极精纯，柔可绕指，剁铁如泥。就过去咱们这武侠小说当中说的那软刀软剑，平常没事可以围在腰里，就是阿昌族的人呢打造的这刀。把这刀练的呀非常的精致，而且他在练刀的时候呢按一定比例加了一部分银，所以这刀打出来啊银光瓦亮，隔多少年不生锈还那么亮，又有它的柔韧性，柔可绕指啊。这刀啊可以缠在手指头上，这比缠在那腰里可厉害得多呀。不但软，而且软中带硬，剁铁如泥，拿过一根铁棍来蹭蹭蹭，跟削大萝卜一样。阿昌族的人呢善于打刀，而且给各个兄弟民族啊打了不少的刀。汉族啊、藏族啊、蒙古族啊、景颇族、泰族、白族等等吧，很多兄弟民族使用的刀都在阿昌族人手里定做的。你有什么要求，你干什么用，是生产用刀啊还是战争用刀啊，根据你的使用习惯给你定做。那么说阿昌族的人这种造刀的技术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阿昌刀啊又叫护萨刀，护萨是个地名，就是陇川县护萨地区。据说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军队在护萨地区驻扎，这个驻屯军呢有一大部分呢是工程兵，专门在这个地区啊有个兵工厂，就是做兵器的，做刀啊做枪啊。这个兵营在这儿住的时间长了，就跟当地的百姓交流，所以部队里这种精炼的造刀技术就逐步的在护萨地区，在阿昌族里头啊流传开来了。阿昌族世代相传，这种造刀技术啊保留了最原始最精纯的造刀技术，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因为缅甸地区啊经常使用这种刀，大家见的也多，传来传去呢就称为缅刀了。甚至于啊有很多的书籍上记载说是缅甸人造刀的技术在当时最高，其实这是不对的。缅甸人呢不会造刀，他这刀啊都是阿昌族的人给他定做的，他们只是使用，就跟咱们常说的阿拉伯数字似的，这数字也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呀，只不过是通过阿拉伯流传到世界。这缅刀呢也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大家广为所知都是缅甸人在使用，所以大多数的这种刀就称它为缅刀了。火势三兄弟也把缅刀祭出啊，三道蓝光。咱这儿要说明白，这是火势三兄弟呀修炼之后有了这种神通了，可并不是说你买一把缅刀您就能让它飞，飞不了，您还得修炼呢。再练个百八十年的，我估计这样也飞不了。三道蓝光啊，直奔燃仙等人。燃仙李元化、圆觉禅师、素音大师不敢怠慢，也各自将自己的剑光祭出，上前迎敌呀。战场之上，二青二白四道剑光抵住四道蓝光啊，在空中上下飞舞，时间不长这蓝光就不行了，渐渐支撑不住。赤炎道人一见不能取胜，心中焦急呀，他这挂着一个葫芦，他把这葫芦盖就打开了，念念有词啊，就见有打这葫芦里头飞出来数十丈的

火焰，这火苗就奔四位剑仙烧过去了。素阴大师哈哈大笑，小小妖术邪法也敢前来卖弄，说着话拿手往空中这么一指，说了一声祭，就见大师的这道白色剑光啊，当时化成无数剑光，就把火焰逼住，不得前进一步啊。圆觉禅师一看正是好机会啊，由素阴大师抵住烈火，赶紧身剑合一啊，唰，一道白光直奔赤焰道人。赤焰道人正纳闷呢，自己的烈火苗走到半悬空中，让人给挡住了不动了，正在着急，还没等想出别的办法来，就见一道白光扑奔自己。赤焰道人就知道不好，知道不好啊，完了。白光过处，赤焰道人腰断两截，死尸栽倒。火势三兄弟一看赤焰道人死了，大吃一惊啊。这时候在战场上啊，这么一愣神儿，本来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三道蓝光啊又减少了不少的光芒。燃道人这三位的剑光呜往前一冲，火势三兄弟眼看就完了。正在此时啊，有数十道红线由打慈云寺的队伍当中飞出，抵住燃仙李元化等人。火势三兄弟这才转危为安呐。火势三兄弟一看有了帮忙的了，重新打起精神，指挥着刀光继续拼命迎敌呀。圆觉禅师斩了赤焰道人，正想回来到战场之上啊再斩敌人，这铁中道人不干了，一看赤焰道人被杀，心中大怒，飞身上前放出一道青光，就跟圆觉禅师斩到一处。金身罗汉法缘秦朗一看火势兄弟情形危急，也双双赶到阵前，把自己剑光放出啊。这金身罗汉法缘确实非比寻常，他这一加入啊，峨眉派三位剑仙就有点吃力了。圆觉禅师会战铁中道人呢，两个人势均力敌，三眼红泥血蟒一看自己这边添了三个帮手，敌人的阵上还是四个人，他也看出便宜来了，急忙把剑光祭出啊，帮着铁中道人双战圆觉禅师。圆觉禅师一人战住两个人，以一敌二啊，虽然当时败不了，但是也有点吃力，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啊。小月禅师在这边看着，如果说跟峨眉派单打独斗，自己这边的人呢良莠不齐，有这么几个能力够的，多数这都不行，但是自己这边人数多呀，他没有质他有量啊，一个不行，俩俩不行，四个，可又一想呢，这些异业敌能本领不行的人上去也是白搭呀，就得多死几个人，多伤几口子，这是白白的牺牲啊。所以小月禅师正在筹措到底怎么办，是以多取胜啊，还是单打独斗。正在这时候啊，慈云寺这边的人呢，有人看出便宜来了，一看峨眉派啊还是四个人，并没有增加人，咱们这边人一多呢，法源秦朗啊这帮人一上，燃仙李元化素阴大师这帮人呢就有点不敌了，就眼看着就很吃力了，所以这帮人呢就打算捡个便宜，以多取胜，趁敌人不备啊上去打个便宜手，回头到外头也能吹牛，我曾经战败过燃仙李元化，我打败过素阴，我战败过圆觉，出去吹牛去，一个人他不敢上啊，可是没人带头呢也不行，大家伙这眼神呢就都看这龙飞，大家伙知道这龙飞呀性骄气傲，脾气暴躁，而且意狠心毒啊，而且是有便宜就占，他才不管君子占小人占呢，本来他就是个小人，甚至于连人都够不上，就是一畜类呀，所以大家伙拿眼圈看他。龙飞这几个人也看出来了，咱们来干什么的呀，龙飞看了一眼于德，跟大家伙交换一下眼神，这几个人心领神会，以龙飞于德为首啊，你像什么披发苏尼迪因尔、百花女苏莲、九尾天狐柳艳娘、通背深渊陆青、并威魔朱红、
这七个人就上来了。可是他们刚到战场，就听对面山头之上有人断喝一声：“无耻妖人，休得以多取胜！”随着话音，又打对面山头之上飞下来十几条剑光啊！这战场上可就热闹了，除了醉道人、燃仙李元华、素阴大师、站住火势兄弟、圆觉禅师、站住铁中道人、峨眉派这边烽火道人吴元志就站住秦朗、圆圆大师啊站住金身罗汉法源、黑孩儿尉迟火接战九尾天狐柳艳娘、女空空吴文琪敌住百花女苏联、诸葛景火接战病危魔朱红、砍离真人许渊通大战于德、铁沙弥悟修跟通背深渊陆青打到一处、女神通朱文呐、站住三眼红泥血蟒、顽石大师跟七手夜叉龙飞打到一处啊、七星手石林呢站住披发索尼、低音耳，一共是13对26个人呐、数十道剑光啊，有金的，有红的，有青的，有白的，有蓝的。好家伙，在这暮霭苍茫的天空，龙蛇飞舞啊，杀了一个难解难分。小月禅师一看峨眉派的人上来了，也知道中了人家诱敌之计，一开始人上的不多，就等你们都出来，出来之后我们还有人接应呢，上了当了，但是现在无法挽回呀。回头看了看自己身旁这几位，小月禅师就打算呢请阴阳叟啊、知飞禅师啊能够上阵迎敌，战败嵩山二老，赶紧分出个胜负，也打击一下峨眉派的威风。但是知飞禅师呢说还没到时候，我原来说的好啊，我接后场，最后实在不行了我再上。人家不出去，这阴阳叟呢一双眼睛啊不住的上下打量峨眉派的这几个小孩，他心里打着坏主意。小月禅师跟他说话呀，他就跟没听见一样，也不搭理。可就在这时候，战场上已经起了变化，这追云叟啊早就安排好了，要试探一下敌人的虚实，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实力，所以让敌人先上，好量力呀、啊、派人出战，对号入座，你们派什么样的人我们派什么样的人，一等对一等，二等对二等啊，也免得这些小孩子呀年轻气盛到疆场之上吃了亏。一看龙飞这帮人一拥而上，要再延迟恐怕四位剑仙吃亏呀，这才又派了十几位剑仙分头迎敌，回头又悄悄地嘱咐了矮叟朱眉几句，朱眉点了点头啊，隐身而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咱先不提，咱单说女神童朱文迎战三眼红泥血马，两个人打头这么一见面，朱文一声娇斥啊：“无知的孽障，可认得我吗？”薛莽也住的黄山，认识朱文呐，是参侠大师得意的门徒，所以不敢怠慢，急忙撤回来跟圆觉禅师的剑光，直奔朱文头上飞去。朱文哈哈大笑：“孺子不要害怕，你家姑娘绝不暗算于你，踏踏实实的，别着急，我等着你呢。”也把剑光放起，跟薛莽的剑光斗在一处啊。要说这三眼红泥薛莽啊，那也是许飞娘的徒弟，应该说这道法不错，跟这朱文呢他们两个人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岁数也差不多。可是这朱文呢他不是吃了那肉灵芝了吗？误中白骨剑，肉灵芝舍血相救啊。从这以后这朱文一夜大进呢、啊、这能耐蹭蹭往上涨，不是服用了这肉灵芝这能耐能长好几百年吗？这朱文本领高强啊，打了这么一会儿，这薛莽可渐渐不敌了。一个书神大意，朱文一刀手，自己掌中这红泥剑那是参侠大师所赐啊，红泥宝剑直奔三眼红泥薛莽。薛莽一看剑光照顶，就知道不好，想躲来不及了，但是这小子心眼真多呀，两军战场上没这么干的，
他扑通

0: 跪下了，师姐饶命，叫了一声师姐饶命。头二年呢，这薛莽老上黄山呢，跟朱文他们玩去，那时候朱文还叫朱梅呢，都是小孩，在一块感情不错。只不过后来朱文他们呢，发现薛莽这人心里太阴暗，老打小报告，陷害他的师弟司徒平，所以后来就不愿意搭理他，不跟他玩了。但是并没有什么仇恨。今日两军疆场交战，他突然间喊了一声师姐，这朱文就一迟愣，我杀他不杀他呀？哎，饶他一命吧。朱文就起了恻隐之心呢，一招手，啪，收回红泥剑。可就在这时候啊，红泥剑放出去再往回收，他有个差距，有个误差呢。朱文心里这么一琢磨，这功夫红泥剑已经下来了，再往回收也晚了。砰这么一下，虽然是红泥剑收回来饶了薛莽这条性命，但是这宝剑呢已经把薛莽左眼刺瞎，而且捎带着把他这左额角啊也给他砍了一块，当时血流如注啊。还算朱文收剑收得快，他这一声师姐叫得挺及时，要不然薛莽一命呜呼啊。朱文收回红泥剑，看在你师兄司徒平的份上，赶紧逃命去吧。薛莽侥幸得活呀，还敢说什么呀？收回剑光，负伤而走，回黄山找许妃娘去了。朱文战败薛莽，一看这战场上啊，通北猿侯陆清、披发索尼狄银耳正跟峨眉派的七星手施林、铁沙弥悟修在对敌，四个人舞刀剑光，杀得难解难分呐。朱文这个时候战败薛莽，过来帮忙，剑光起处，这披发索尼狄银耳啊尸体倒地。陆清一看狄银耳被杀，就这么一愣神儿，稍一疏忽大意，自己的剑光正好被铁沙弥悟修的双剑这么一脚，当啷一声把陆清的剑光绞断。陆清就知道不好，抽身要走，来不及了，朱文这红泥剑太快了，剑光闪出，将陆清斩为两段。火势三兄弟会战燃仙李元化、醉道人素阴大师，本来就不行，让人家用剑光逼住啊。这时候忙活的手忙脚乱，一个不留神就完了，不是受伤就得丧命，也来不及呀施展什么妖术邪法了。再加上施林、朱文、悟修这三个人把对手打败了，过来帮忙，火势三兄弟心慌意乱。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火修罗被素阴大师一剑劈为两段。素阴大师一看呢，告诉醉道人和燃仙李元化二位前辈，三位道友，说这三个小孩朱文他们呢，你们站住这两个妖人，带我前去助顽石大师一臂之力。说着话转身行，帮助顽石大师大战七手夜叉龙飞呀、啊，百花女苏莲大战女空空吴文琪呀、啊，吴文琪那是参侠大师的大弟子，他怎么能是对手啊？没打几个照面，就让吴文琪破了他的剑光，剑光闪处，百花女死于当场。再说那九尾天狐柳艳娘，她大战的是黑孩儿尉迟火，两个人打了一个平手啊。可突然间百花女苏莲死了，这女空空吴文琪可就腾出手来了。柳艳娘也知道不好，不敢恋战，收回剑光，身剑合一，哧喽一道光亮，逃之夭夭，她算跑了。火鲁奇火无量一看自己的哥们让人家给杀了，又是着急呀、啊、又是心疼，你光着急有什么用啊？一个不留神呢、啊、火鲁奇被醉道人连肩带头大斜插，死尸栽倒在地。火无量呢让燃仙李元化、朱文、悟修这三个人的剑这么一搅，把他的蓝光搅为两段。但是这家伙心眼多，一看不好啊，施展妖法，一溜火光就逃回南疆，逃回南疆搬弄是非，要给他的兄弟是报仇雪恨。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0: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0: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全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

0: 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

0: 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型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6: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4: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3: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5: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6: 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6: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6: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7: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8: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7: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6: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

0: 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八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

0: 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0: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已致7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官员9号晚称，西班牙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1: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3: 第一盘，王祖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祖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祖钦。

0: 七、八比八，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楚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楚钦连取三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比11、9比11、10比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比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利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比11、1比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利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比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比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利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七分追到10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比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利克斯。11比2，梁靖昆第五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1: 绝地逢生，战胜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比1领先法国队。
2: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四的费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费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费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比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比0的领先，费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费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比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比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费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比7、8比8、9比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比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费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比0。尽管费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比4，王楚钦击败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比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比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比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3: 但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

0: 好的表现。
1: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
1: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8: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8: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7: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主要增量。
9: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四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四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四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四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7: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1: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世望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9: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7: 除了机电产品，进口数据中还有不少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量。
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0: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行政检查要亮码。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8号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5月8号，2026年九台区中小学生奔跑吧少年旱地冰球联赛在区师范附属小学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主办，区师范附属小学承办，吸引了来自全区8所学校的18支代表队，共计155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展现了全区青少年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近日，区新华书店举办了以在书页间时光与科技中探梦为主题的浙有书吉林省科技馆研学活动，11组亲子家庭共同开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沉浸式成长之旅。家长们纷纷表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让孩子在书香中增长知识，在科技中收获快乐，是一次优质的亲子研学体验。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真是太棒了。
1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6: 不忘初心为本，
2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8: 来，坐我后面。
2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8: 嗨，你们好。
2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1: 一起去读书吧。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之道，
3: 读有神。
4: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
34: 的电
33: 费
34: 六百就
3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37: 现在
36: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 先秦诸子，孔子是绕不开的人物，百家争鸣，儒家是最重要的一家。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的理想是事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为天下读书人指出了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孔子本人也希望在官场上实践自己的主张，但是孔子在3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孔子自己也曾说，吾少也贱，他的童年生活很苦，他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官场经历。那么这样经历下的孔子，他会做官吗？他最后做了官吗？他的政治理想能否实现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君子固穷》。
7: 这孔子他会做官吗？会。对于做官从政这件事儿，孔子他是三有一懂得。哪三有啊？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哪个懂得啊？懂政治。我们打开《论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方记载的别人问孔子问政，那这个政治应该怎么搞啊？那孔子都有回答，对答如流，而且不同的人问他有不同的回答。这说明他什么？说明他有准备啊，他时刻准备着，有机会就上岗。这是第一。第二呢，有想法，就做了以后干什么呀？怎么执政啊？他得有想法，因为孔子做官的目的是做事，是吧？他要做事，他得有蓝图。有。为了这事儿呢，孔子和他那个宝贝学生子路啊，又有一次不愉快的对话。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魏国有一个君主叫魏出公。魏出公呢，准备聘请孔子去做官了。这也是孔子盼望已久的一次机会啊。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子路就去找孔子了，说先生，听说魏军呢，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呢，请问先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最要做什么？孔子说，
10: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命啊。
7: 原文是毕业正名乎。我前面讲过，这子路这人魂不吝，知道吧？他就以李逵，他不以为然，他不以为然，他说话直通通的就说出来了。
13: 先生真有的想法吗？先生也太迂腐了吧，干嘛要证明呢？
7: 原文是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就是孔子啊，他是急于从政，他是准备从政，他是有了充分准备的，他踌躇满志啊，这好容易逮住机会的，他就要这样，是不是？你可以想象的子路去问他说他是什么样一种心情吗？兴冲冲的，毕也正名乎？子路一条冷水飘下来，哎呀，他太迂腐了。大家想想孔子会怎么样？气都不打一处来，然后指着子路就骂：“也哉有也，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要保持沉默的。你又不懂，你乱讲什么呀？这怎么能叫做迂腐呢？我告诉你，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忠，刑法不忠则民无措手足。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的施政纲领首先是政令。什么叫政令呢？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就是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爸爸要像爸爸，儿子要像儿子。那怎么个像呢？你先得把这名分定下来，先要搞清楚君在这个君的名分下面他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臣在这个名分下面他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父在这个名分下面他的义务责任是什么，子在这个名分下面他的义务责任是什么。大家都按自己规定的社会角色去做人去做事，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而如果这些名分定不下来，你就说话你都说不顺畅，叫名不正则言不顺。你说话都说不顺畅，你事情能够办得成吗？办不成。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能够恢复吗？不能恢复。事不成则礼乐不兴，那礼乐制度不能恢复，我们的刑法能够合适吗？能够适当吗？不能适当。你对民众的这个奖惩都不适当都不合适，那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这怎么能是小事呢？训了他一通。这个时候孔子64岁，子路55岁。我们想象一个64岁的在那训那个55岁的，是个什么场景？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魏出公要招聘孔子，孔子去了吗？去了。做官了吗？做了。做了多少年？4年。实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吗？不知道，估计没有。他当然想去证明了，但是估计没有。因为我们知道4年以后孔子气哼哼地离开了魏国，而且是一言不合掉头就走，和这个当权者意见不统一，孔子退朝回来说驾车驾车走人走人。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哼，鸟是可以择树的，树也能选鸟吗？这意思说我可以选你们，你这个地方不行我到别的国家去嘛。走了。子路呢？子路可能留在了魏国，也可能在鲁国和魏国之间来回，但是最后子路牺牲在魏国，这个情节我们将来要交代。这是孔子有想法。
0: 孔子想出仕求官，所以对于做官从政这件事情，孔子是有准备有想法的。但我们知道，光有准备有想法，遇到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准备好的可能用不上，有想法也可能会落空。所以孔子要想当官做事，还得有一定的策略。那么孔子有为官的策略吗？
7: 孔子不但有想法，而且有策略。就我们知道做官呢，搞政治啊，那不能像子路那样的，是吧？你得有点策略。孔子有。孔子的观点是什么呢？ 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八个字：威邦不入，乱邦不居。就这个国家有危险了，我可不去；这个国家动乱了，我可不待。魏国就是一个乱国啊，乱邦啊。那孔子看得不对，他走掉了嘛。那子路留下了，牺牲了嘛。那么这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或者说这个国家政治是否黑暗，这不是孔子可以决定的，对不对？他没办法决定啊。那摊上你是一个不好的政治状态怎么办？那孔子有说法。孔子说啊，邦有道，威严威行；邦无道，威行不严。训，这个字幕上的这个孙字啊，要读作训，谦逊的意思。威是什么意思？直，就是这个国家政治清明，政治文明，太平，说话要直，行为也要直，这叫做威严威行，就说话和行动都是正直的。如果这个国家政治黑暗呢，行为还是要正直，这叫做威行严训。说话你注意点，说话你谦虚谨慎一点，不要乱讲。为什么要威行？就是行为为什么要正直？你不正直你不是君子吗？那不变小人了、啊、那变小人是不可以的啊。那么为什么说话要谨慎？你不谨慎，你惹毛了那些不讲理的执政者，咔嚓你了，这个不合算。那说话你还是谨慎一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这个观点总结为这样两句话，叫做违心的事儿不能做，惹事的话也不要讲。这就让我想起康德的一句名言。康德说，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也就是说，你一旦说话，你必须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如果要惹是生非，那可以不说嘛，把嘴巴闭起来。这就是孔子的策略。而孔子的这个附近的那个国家，他做过官的那个国家魏国，就是个乱邦。所以孔子很欣赏魏国有一个大夫叫令武子。孔子怎么评价令武子呢？孔子说，令武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就令武子这个人呢、在他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非常的聪明。一到他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傻乎乎的。他的那个聪明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赶得上的。他那个傻乎乎是我们学不来的。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但是意思变了。现在的愚不可及是蠢得要死，但是这里的孔子原话的愚不可及讲的是装糊涂，装傻。那这样的话在《论语》当中有非常多非常多。那邦有道如何，邦无道如何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他无非也都是这样一些策略。孔子呢也会对付权贵，因为你要从政是吧，或者你要影响政治啊，这个在孔子那叫施政， 啊，你要参政，啊，你要关心政治，你总是要和官员打交道。那官员他也不是非常整齐的，他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对不对？那你碰上这样的一个不太怎么样的，你怎么办呢？那孔子也有办法。比方说，孔子的国家鲁国有一个人叫杨虎，也叫杨货。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季孙氏大夫的家臣。就我们稍微讲一下，就当时的这个制度啊，这个国家有国君啊，国有君叫国君，君下面呢有大夫，大夫是国君的臣，大夫也有自己的领地叫家，大夫的家里面也有他的臣叫家臣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夫呢是诸侯的下级，家臣呢是大夫的下级啊，这么简单说啊。这个杨货这个人呢是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但这个人他后来他厉害啊，他不但把他老板专了政，他还把国君专了政，他成了鲁国的掌权的人了。这礼坏乐崩啊，这乱套了，这孔子是不能容忍的。那这国就是国君的，这叫个大夫都不行，还家臣，太乱套了。所以孔子不跟这个人合作。那这个人呢，他很想让孔子出来做官。那为什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呢？现在我们也不很明白，我估计也是想搞点名人效应吧，啊，弄两个名人来装点门面啊，啊，撑撑台子啊，是吧？那很想让他来，但孔子不见他。不见他，这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送给孔子一只小猪。啊，这个小猪呢，应该是蒸熟了的，啊，应该是派人送过去的，把这个蒸熟了的小猪呢，就派人送给孔子。那么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必须回拜。那礼尚往来嘛，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送你小猪了，那孔子去也不是，那不去也不是啊。怎么办呢？孔子想，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吧。打听清楚，杨虎不在家，我去拜他。天算啊，不，人算不如天算呐、啊。孔子算好了，杨货不在家，到杨货家去，当路上碰见了，玉珠土，一头撞见，躲不开了吧？杨货就说话。
5: 过来，我跟你说，
7: 原文是来，鱼鱼而言，这话很语气很不客气啊，就是在当时称对方最不客气的说法就是尔，你，一般的说要说子先生，啊，先生，请过来一下，这是有礼貌的说法。来，鱼鱼而言，过来，我跟你说。不客气了，怎么说呢？杨货怎么说呢？
5: 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能够叫人吗？
7: 原文是：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乎？孔子不说话。杨货自己说不能，然后又接着说。好从事而弃失时，可谓智乎？就是你那么想做官，一再错过机会，能算聪明吗？能算智吗？孔子也不说话。杨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杨货接着说，日月是矣，岁不我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龄可不饶人呐、啊。这个时候，孔子才说话了：“诺，吾将是矣。好吧，我出来做官。做了吗？没做。孔子出来做官是在杨货离开了鲁国之后，啊，才出来。”这叫什么？惹不起，躲得起，最后躲都没躲起，但是至少是想躲了，也躲了。 所以还是有策略的。
0: 通过发生在孔子身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孔子对于为官从政一直是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的。可以说，孔子对于为官之道有着非常成熟的见解。但是，光有成熟的为官之道，孔子要想在官场实施他的政治蓝图，似乎还是不够。他还要懂政治，才能在官场上做到游刃有余。那么，一直致力于教书育人、做学问的孔子，他懂政治吗？
7: 那前面讲了是吧？有准备，啊，有想法，有策略，还有一条懂政治。孔子懂政治吗？懂。这孔子晚年的时候，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子路，我们前面交代过，还有一个叫冉有。冉有的名字是冉求，字子有，所以尊称他，称他冉有。他比孔子小29岁。这时候冉有当什么呢？当季康子的宰。我们要知道，当时大夫的家呀，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家呀，它是一个领地啊。这个领地如果发展的很大，这是像个小国家的，也要有一个总理，或者我们叫他总经理吧，这就是宰。这个冉有呢，就当了季孙氏的宰。子路呢，也在季氏手下做事。这个季氏我们说过了，他是鲁国的大夫，而这个大夫的力量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他的势力比国君的势力还大，那这不就有问题了吗？那国君就和这个大夫之间他就会有矛盾，那做这老板他肯定不愿意下面的人做的比他大嘛，那下面做大的人肯定是希望做的更大，自己将来好当老板嘛，这就有矛盾嘛。所以这个季孙氏就算定了，这国君将来肯定要对付自己。那怎么办呢？未雨绸缪啊，你得做准备啊。他就想出一个主意，去打颛臾。颛臾是什么呢？颛臾是鲁国的附庸国。什么叫做附庸国呢？就是当时的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纵横50里，所谓纵横50里就是指边长啊，不是50平方啊，是指边长，长50里，宽50里，这么一块地方，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是不能够独立做国家的，就是它不能直属天子，不能直属周天子，它必须附属于一个大国。这个颛臾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国，它是附属于鲁国，是鲁国的附庸国。这个附庸国呢，他是站在国君一边的，将来国君要来收拾季孙氏的时候，颛臾可能会帮国君的忙，所以季孙氏就想一个办法，找个理由先把颛臾干掉。那个事情决定了以后，冉有他是季孙氏的宰，对不对？还有子路也在季孙氏手下做事的，这两个学生呢，就到孔子那去汇报这件事儿。那这个事情我们看的就是很好玩的，就是孔子虽然自己不做官，他的学生做了官以后，下了班以后要到孔子汇报工作的，啊、嗯，这个要讲清楚啊，啊，你不能说我这学生当了官以后我就像就是国君啊什么大夫汇报工作，不管老师了，那不行，下班回来向老师汇报工作，啊，这俩就来了，因为这个就是冉有是宰嘛，冉有牵头，啊，子路跟着就过来了。老师啊，这个季孙大夫呢恐怕对颛臾要有动作了。孔子说求，这子冉有了啊，冉有的名字是求嘛，孔子是叫名的，求，我看这个是恐怕是你的不是吧，为什么要打颛臾啊？颛臾是社稷之臣啊，颛臾是保卫我们鲁国的， 是吧？是我们鲁国的心腹啊。你为什么要打他？何以伐为？为什么要打他？
1: 然后说，老师，也不是我们要打，是老板，他要打，我们俩都不赞成。
7: 孔子心里想，少。

0: 忽悠我。孔子说，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助理，对不对？你们老板都要出大事了，你们都不出来管一管，要你们俩干嘛？但又想这混不过去了，又说点实话。我说是老师是这样，这个专语呢离我们老板的封地费邑太近了，而专语呢他现在力量又很强，现在不把他拿下，恐怕对我们老板的子孙后代不利。孔子心想，你又忽悠我。孔说，求，一个君子最痛恨的就是不说实话，明明是别有所图，你偏偏要找个借口，是最可耻的。你讲你们老板有忧患，我告诉你什么是你们老板的忧患吧。下面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什么叫做萧墙呢？萧墙就是国君宫门后面的屏风或者是小墙，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我们中国的这个院子，它进了大门以后，它不能直通进去，它前面要挡一下。宫门口就有这么一挡风的墙，或者是屏风，叫萧墙。它为什么叫萧墙呢？是人臣进了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墙，肃然起敬。古代肃和萧两字是同音的，所以叫萧墙。意思就是说，你们老板的忧患就不在什么颛臾这个小国家，你们怕的是国君。我给你点穿了吧？你忽悠谁呀你？而且孔子说，治理一个国家，你们要搞清楚国家真正的忧患是什么。忧患是什么呢？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很多学者认为有错，就是寡和贫这两个字应该调过来，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是什么呢？经济贫困，没有钱。寡是什么呢？人口稀少。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害怕的不是贫穷，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害怕的不是人口稀少，而是社会不安定。如果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分配合理，你怕什么呢？所以你们两个应该帮助季孙氏做好这个工作，而不是去打什么颛臾，去管别人。你自己都治不好，你还管别人。那么这句话现在经常被人引用，而且很多人拿来引用来说什么呢？来主张平均主义，主张吃大锅饭。这里要解释一下，你这个大锅饭平均主义的这个解释不符合孔子原意。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这个均呢，不是大家都一样，不是那个平均主义的均。因为孔子是主张等级制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君和臣怎么可能一样呢？父和子怎么可能一样呢？当然是君得大份，臣得小份，这个父得大份，子得小份嘛，这才叫君。这是孔子的君。孔子的合理是指的这个合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每个人同样的份额，这是谁的思想？墨子的思想。这不要把墨子的思想弄到孔子头上来，说这句话不能用来主张平均主义的。